0: 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两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0: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2: 最近大兴庞各庄西瓜呢，我们知道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一颗小西瓜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串联起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升级的新途径。
3: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八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4: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3: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势打响品牌。
5: 西瓜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向投资者展示大兴的一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这个农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3: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记者从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获悉，此前报道的环志天鹅小七已经从房山大石河转移到房山青龙湖栖息，身边的伙伴也从一只幽鼻天鹅更换成了和它同一物种的小天鹅。
6: 头些日子呢，它在这个我们的房山大石河的这个红领巾公园附近啊，和一只亚成体的幽鼻天鹅结伴而行，那么它现在又移动到在这个青龙湖这儿来了。
3: 在房山青龙湖再次找到小七之后，发现他的身边有另外三只亚成体小天鹅，判断他们均为迁徙途中掉队的候鸟。这两天志愿者发现小七身边只剩另外一只小天鹅。李李介绍，小七目前的状态向北飞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完成迁徙是没有问题的，
6: 也祝愿他在这儿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么也希望小七呢在这儿吃得饱饱的，继续赶路飞往西伯利亚。
3: 截至发稿日，小七依然在房山青龙湖一带。李李介绍，目前不好判断他今年是否还会继续北迁。小七也有留在北京更长时间，等待在下一个迁徙季随着大部队往南飞的可能性。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教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方案，将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纳入2026年接宿即办每月一题，对于学生健康问题实现快速响应、高效解决。
7: 根据2026年接宿即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北京将整合教育、卫健、体育等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学校三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健康评估机制，同时严格落实健康监测、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中小学生每年两次视力及体质健康监测全覆盖，运用大数据分析推动一校一测精细化健康管理。
8: 我们现在呢，可以做到给每一个区、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甚至每一个同学能进行一个精准的健康的画像，给他们出一个针对性的化验单，这样呢可以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锻炼。
7: 在体质提升方面， 针对引体向上、50米跑等短板项目，研发专属课程与家庭练习指南，校园内开展携身引体挑战月、百日引体向上挑战等活动，全年组织40万场班级联赛，让学生在运动中增强体魄、锤炼意志。
8: 2026年我们还将做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小学校内的体育场馆向社会的开放，更好地发挥这个校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学校的优质的场地场馆向家长、向周边的居民进行有计划、有规划的开放。
7: 心理健康与学业减负同步推进，北京将挫折教育融入日常教学，锤炼学生心理韧性，深化课创计划，探索学段贯通培养，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同时落地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办法，合理调控考试频次与难度，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得失，将挫折教育贯穿学业评价全过程。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落幕，来自荷兰、阿根廷、巴西的三位外国电影人带着对光影的热爱走进这座城市，他们穿行于艺术区与胡同，驻足故宫与什刹海，看见新旧共生、古今相融的北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场跨越国界的城市感悟。
9: 前不久，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举办，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分别从荷兰、阿根廷和巴西来到这座城市，他们有人刚刚走下领奖台，就钻进了北京的各处。这一次，他们想看看真实的北京究竟是什么样子。荷兰导演麦克范迪姆领奖之后没有回酒店，而是去了798艺术区。对于他来说，在这里看见的东西比奖杯更值得思考。
10: This whole development is typical in Europe as well. I mean, artists are always attracted to old empty factories. This is a commondevelopment in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spectacular in Beijing.
11: I must say this street is really nice to us, eh? As a tourist, every tourist would love this.
10: European tourists love to walk around here. 23 million 23. People live in Beijing. We have 19 million in the entire country. That means that almost everything we see here is exotic and outer-worldly to us. If I would make a film here, it would be a contemporary film, but I would certainly us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because I think that from a visual standpoint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9: 麦克看见的是北京的容量，它能同时容纳旧与新、遗迹与生长。而几公里之外，另一位阿根廷的客人伊万·冯德走进了故宫。
12: The past, it's always present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s for obvious reasons. But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admire also. That we don't have that.Connection, that lively connection with the past in the way the Chinese people do. I'm very impressed how you have robots coming in the everyday life, but also this very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and the legacy and the human past, you know.
9: 麦克看见的是北京的两面，伊万感受到的是北京的厚度。而巴西导演加布克林格此时刚刚走进了一个胡同。
13: I talked to some people that I knew that had been here before, and almost everybody told me, I went to Beijing 10 years ago, or I went to Beijing 20 years ago, and now the cit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right? You know, maybe I saw a movie that's set in Beijing 20 years ago, and I had one idea of the city.And that idea is now completely outdated. Like you said, the metro had two lines, and now it has 40 lines, right? Or I'm seeing that people are very happy to live in Beijing. It's a very livable city with traffic and pollution and the usual problems that people talk about in big cities. But for the most part, I'm seeing that people are very happy here.
9: 亮马河的游船上，这一天快要结束了。加布说他不想走。
13: No, I mean, no, this is nice because I can see having a nice romantic time with someone here.
14: Yeah.
13: And just, this is relaxing.
14: Yeah.
13: This is the right time. It's not an adrenaline boat ride. It's a winding down boat ride.
14: I want to come many times. Yeah.
13: China's growing, China's evolving. And when we travel, we gain perspective. We gain a lot of perspective about life. I'm going to go back home. I'm going to go back to Brazil. I'm going to tell everybody I had a great time in Beijing. And I want to come back. You know, that's the sense that I feel is I want to bring my family here, show them what a great place it is.
14: Enjoy the night. Cheers.
13: Thanks. Cheers to you.
9: 来自不同国家的导演，他们作为电影人，带着不同的目光来到同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不需要解释自己，他只是把自己摊开，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天气晴朗，早晨有轻雾，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有所好转，最高气温会在33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依然维持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会在21度上下，感觉还是比较舒适。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周五白天开始，云量会逐渐增多，到了夜间西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降至31度左右，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20度上下。周六白天降雨出现在了西部、北部，而夜间将扩散到大部地区。到了周日的白天和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出现。这两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4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则维持在18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明两天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而双休日降雨又降温，出行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多穿一点，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去年年底，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这本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的民生工程。可开工之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却频繁拨打12345。原来因为工程施工，村民们日常出行的主干道一下子被堵住了，本来几分钟就能走完的回家路，如今得绕上3-4公里。但想要恢复通行，打通便民道路，牵扯施工方、周边村镇以及相关单位的多方利益诉求，推进起来困难重重。
16: 大弯儿堵住好几里地去，
17: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
18: 你把晕撞着老年人给堵死了，
19: 走得了吗？这车
20: 肯定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21: 那弄上门你就拉
22: 不了，俺上踹去。
3: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实施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

0: 现在多绕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十几二十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 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1: 公交车他得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得开药，没法开去。家老就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
0: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坡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非常危险。
3: 大沟就是拐脚丫子到那儿，
2: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七八十的掉里头，车咋也找他们的不慢。
0: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4: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0: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5: 就卖堵上，
6: 咱怎么？那我再跟施工吧。
3: 对，
6: 大伙别急，
3: 一堵上，一般更行。
0: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5: 那弄上门你就麻了，
7: 让俺上踹去。
0: 然而，困扰村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段走路险，更棘手也最让居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林场大车。
8: 上午两车，下午两车，这铁律。
0: 林场位于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林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要想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窄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
9: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1: 对，这不你看看，
8: 头年刚修的，
2: 老走这快，
8: 这种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条怎么走，这个
1: 多窄的道。
0: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求解决办法。
10: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1: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10: 嗯，
1: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10: 嗯，
1: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10: 嗯，
1: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
10: 嗯？
1: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1: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10: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0: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逾越路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0: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1: 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而且绕了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12: 对，
13: 影响大了。还有，这可不能躲。
2: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得去，我找大厂上去。
11: 要让你派车也行，该干嘛的你干嘛的，该去哪儿你不去啊？
7: 我这绕出去多少公里？
13: 两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5: 老百姓
13: 啥也不对，
5: 你先停一停，
13: 加一人，这搁安全员，
3: 不是
13: 多好
3: 的
13: 事
3: 啊！
0: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到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怎么办？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0: 等于就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11: 对，
10: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0: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逾越路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13: 从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堤路。大堤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

0: 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2: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3: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和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比对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4: 这个，而且这个箱子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5: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4: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
6: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3: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临场大车的场所。临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把它的临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临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3: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取个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0: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样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亭，
1: 咱们踏勘一下。
7: 行，没问题。
3: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8: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送。
9: 对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3: 经过一轮轮诚恳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和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0: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跟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到从这儿，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3: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号改线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实质性解决。
8: 啊，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1: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2: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3: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3: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 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3: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16: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7: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3: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16: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
19: 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20: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か。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13: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就在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为人为失误。
18: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21: 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将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22: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谈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23: 给他做了 CT，CT 看了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在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啊。另外呢，如果说他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
22: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23: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22: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23: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22: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23: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深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深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21: 我们再来关注5月11号在云南玉溪白龙潭景区，一名七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时意外从山坡上滚落。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接到指令后火速赶到现场，对老人展开营救。
2: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了解到，当天上午11点左右，这名老人在景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途中，轮椅突发故障失控冲向山坡，老人从山坡滚落，被困在约12米的山坡下无法动弹。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沿陡坡向下确定老人的位置，当救援人员找到老人时，老人意识清醒，但头部四肢均有受伤。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小心将他抬上担架固定。
4: 从上面接应的那里，他们要上去的那个口。
2: 因近期持续降雨，道路湿滑，救援人员抬着担架缓慢前行，时刻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十多分钟后，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交由医护人员救治。经检查，老人仅轻微擦伤，生命体征平稳。
21: 再来关注5月11号上午，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嘴老街一栋居民楼突然窜出明火，万幸的是发现及时，没有人员受伤。那么说起起火的原因，都是因为主人一时的粗心大意。
3: 发现火情之后，居民们纷纷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很快扑灭了明火。由于火灾发生在天台，本次火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起火天台位于七楼楼顶，七楼的居民告诉记者，楼顶窝棚是由一位倪姓男子搭建的，该男子在窝棚里搭建灶台生火做饭。居民介绍，火灾发生之后，这名男子接受警方的问询，火灾发生的原因就在于这名男子的粗心大意。
5: 他还是问他的嘛，他说他上红烧肉，
6: 睡着了嘛，就是看手机哦，
24: 就是嘛，肉手机，吃个好个睡觉，睡着，听到噼啪噼啪的，怕黑心呐。
3: 在这里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生火做饭，还是厨房里炖汤烧菜，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最好做到人走火灭，以免发生意外，酿成事故。
21: 高三生活满是刷题的忙碌与备考的焦虑，很多人都说不愿再重来一次高三的生活，而有这样一群人年年奔赴，岁岁坚守，始终陪伴在高三学子的身旁，常年守护学子的逐梦路。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带您走进一位默默护航暖心坚守的高三班主任。

0: 再去办理。今天早自习是语文吧？交手机交作业。
1: 马芬的一天总会比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早上6:50到校，晚上9:30后离开，这是他的基本节奏。
2: 明天以为我喝咖啡呢，
0: 睡眠不好，各关节也不好，所以就综合调理的。
1: 马芬，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3: 高分级部第二学期一模学生表彰正式开始，600分以上的同学 ，A 班张曲夫、于思远、蔡芬林、彭浩，请赵校长和马老师为学生颁奖。
1: 刚结束的一模考试，马芬教的两个班，一个实验班，一个普通班，都考出了各自层次里的第一名。实力摆在那儿，这种场合他通常都会被请到台前。
0: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秉少年心性赴山海之约。近期呢，有一个人特别火，
4: 张雪，一个普通但火热的灵魂，告诉我们那些道理。
5: 有可能我的其他方面完全不如你，我的天赋不如你，我的资源不如你，但是我努力比你多10倍的时候，凭什么不是我的，就是我的。
6: 我也想让现在青年的你、少年的你啊，狂一把，能不能达到你们心中？
7: 醒醒吧，同学们，咱们马上要上课了，起来了。
0: 昨天呢，咱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王高宇同学画的这个思维导图。
1: 高考倒计时，冲刺的压力悬在每个人头顶。
0: 除了我可以用投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8: 向量。
0: 向量。
1: 虽然已经阔别高中课堂20多年，完全听不懂知识点了，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马芬课堂上轻松从容的氛围。
0: 对，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上面那个方法呢，肯定麻烦了。对，非常好，有那种批判精神特别好，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说明这个方法是不行。
1: 循循善诱，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他轻轻松松就能把学生引进自己的思路里。
0: 来，蔡坤林，把你的想法给同学们说说。啊 ，D E 乘以
9: A D
0: 乘以 A D， 说这两个角相等。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更简单了？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在这里就给他翻译了？
1: 马芬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循理明道，还总结出一套感知、抽象、理解、迁移四步建构的数学模式。他的示范课曾被人教社录制为全国示范课。
10: 马老师教的很有逻辑，思路很清晰，上课就很沉浸式。
11: 那他的数学课非常有意思。
12: 马老师与我们而言就像一名守望者，因为他的微信昵称就叫守望者，既在前面引领我们，又在后面帮我们脱颖，去给予我们安慰与照顾。
1: 这种双向奔赴的师生情谊也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一直觉得马芬班上的学生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高三生。
13: 和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还觉得高三学生那不得精神状态很紧张，从面部表情上都能看得出来的那种。
0: 没有，他们是很阳光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二的一个班主任。区排名前350名的，咱们班这回是进了6个，那咱们的入口前350没有，前480
6: 没有，前500都没有。我给大家说过，前1000是4个人，而咱们现在18个同学都能够在区前1000名，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1: 下午连上4节课，除了声音有些嘶哑，马芬依旧精力充沛，他看起来有用不完的能量，管理班级也是游刃有余。这让我差点忘了，高三班主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能轻松。
0: 前天晚上就也是突发事件，前天晚上一个学生就崩溃了，我就抓着他的手牵着他，然后就坐在这儿聊了得有1个多小时，他就很多突发的东西，就包括那天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说着说着就哭了，哎，你就抱着他，你就觉得他就趴在你肩膀上，他就那哈，就那就颤抖。就你面对这些突发的东西，你老是去想办法去给他解决，对吧？那如果你很脆弱，你在张口给孩子做工作的时候，你都已经泪流满面了， 那你像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你就能感觉到为什么我每天都得积极的、阳光的、开朗的站在他们面前，就让他们觉得我很有力量，我能给他们兜底，我能是那一个他们把后背交付给我能够放心往前冲的人。说只有这样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就算后边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有马老师在，你每勺的那个随机变量大 X 它的情况可多了，所以就得要研究每科。
1: 作为教研组长，马芬是高三数学组的灵魂人物，每周集体备课，他都会带着老师们磨题、析题、改教案。
9: 本身你来观察一下这个函数，它有几部分构成，你能不能给它简化一下？
1: 讲台上这位年轻老师是高三年级组的骨干数学老师，也是丰台区的学科带头人，但是这样一位实力派代表在马芬面前秒变学生模式。
14: 马老师，
0: 喂，上完了？
14: 嗯，前面的选填讲的差不多了，明天咱俩是
0: 想解析几何的嘛？
14: 嗯，有哪些我们可以讲的点？
0: 为什么选择 PQ 这条直线？
14: 嗯，
0: 还得好好的给学生分析一下。
15: 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在教学上也是感觉自己处处碰壁，特别的不自信，就觉得想放弃了
12: 啊，都已经有这个念头了。
15: 然后到第二年，马老师就作为特级教师，被引进到了我们学校，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就一路就领着我不断的去成长。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对年轻的老师。我们经常都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然后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当旗帜，我要当旗杆，我要让所有的人能顺着我向上爬。
16: 马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教育家，带领区里边的教师课题研究、业务攻关，同时呢，

0: 把我们学校的数学学科打造成为最为领先的科目，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和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真的是勤勤恳恳的老马，是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
1: 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这个评价放在马芬身上再准确不过。学校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马芬不止一次拒绝了走上管理岗位的机会。之前的学校领导曾多次找过他，希望他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责，但每一次他都婉言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坚定，他的作用就在教室里，他更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
2: 嗨，哟哈！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你们从哪边过来？
4: 西城。
2: 你们是从单位过来吗？
4: 对。
2: 因为马上要到老马的生日了。啊，一直记着这日子，大日子。对，大日子。
3: 现在忙吗？
2: 还挺忙的，因为现在我也是老师，然后也是个班主任。哦，
3: 你为什么当老师？是受到马老师影响吗？
2: 那肯定受老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中毕业之后，从高考的调剂，一直到我去考首师大研究生，这一路上都有老马的陪伴和鼓励。也是他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优秀的老师和班主任。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3: 你现在也是老师吗？
4: 对，我现在也是老师。
3: 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4: 也是数学老师。
3: 也是数学老师。
4: 哎，不巧吗？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课的时候有老妈的影子在。
2: 对啊。
1: 学生们毕业后在网上发了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爱的老马》，结尾处这样写道：
5: 他时而感性，时而严肃，
6: 大道理滔滔不绝，却怎么也听不腻。
5: 这就是老马，我们的老马，
6: 我们深爱的老马。
3: 学生会说您就像小太阳，总是在照耀他们。那您把能量都给了他们，您的能量从哪儿来呢？
7: 啊，这个问题我班学生前一段时间也问过我，他们说：“老师，你每天那么多工作，而且每天你还都是那么积极阳光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拎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顺口说了一下，我说我觉得应该是有信仰吧，然后学生就那样傻呵呵地瞪着我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说我的信仰就是每天看着你们一天天的变好，我今天一起床一想，哎，蔡坤林哪儿又改变了，哎，于思源哪儿又进步了，哎，我这么一想，我就特别急不可耐的就想来到班里去看看你们一点点的改变和进步。后来我想了想，信仰不太合适，应该是用信念说会更合适一些。也在想为什么当时脱口而出的就是信仰呢，也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教育的热爱。
3: 您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非常理想主义，非常纯粹。其实以您的专业水平来看啊，即便是进入咱们管理层也是很能服众的。那为什么您要拒绝当领导呢？
7: 我更喜欢的是三尺讲台吧，就是在大部分人眼里可能觉得就是你工作优秀了，好像似乎就应该要被提拔了，要做管理层了。但我觉得我的重心不在那里，我的就是爱好不在那里，我就不想走寻常路。我就觉得我做一辈子老师，我做一辈子班主任，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就是执拗吧，
3: 可能就是简单吧，
7: 也可以说是简单吧。不看重那么多的功与名，我做不做领导无所谓。我就想让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顺着我这个旗杆爬上去，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学校的一面面旗帜。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是红旗招展了？那这样一个学校的发展，那就不用发愁了。
3: 在您的身上，我还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无我。
7: 我达不到那个境界吧，朝着这个境界去努力吧。我又给自己提了个目标。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永远精气神十足，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把每一节课都上好。
8: 继续去认识一位好老师。扎根幼教行业22年，教师崔月华始终将幼儿身心全面发展放在保教工作的中心，坚持以仁爱之心为基石，在呵护幼儿、游戏研究、作用辐射当中展现出一线党员教师的温暖和力量。就在前不久，他还获得了人民教师奖。
9: 一二三，哎呦呵，对准啊，这次一次对准，哎，好，好，可以。
10: 在石景山区幼儿园的操场上，中大班的孩子们混龄在一起，热火朝天地搭建着他们的王国。
9: 今天小朋友用了我们材料当中的一个迷宫架子，今天他们利用这个架子来搭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迷宫城堡。
11: 我们就是在玩过家家。
12: 好玩。
10: 另外一边，垫子、木板、轮胎在几个男孩子的手中变成了赛道、城堡和装甲车。
13: 这个它前面可以装下很多的东西，后面是为了装下我们的货物。它这块都是装甲，可以防护住敌人的子弹。
10: 活动中，崔月华的目光追随着孩子们的小小身影。在他看来，游戏不仅是玩乐，更是儿童建构经验、解决问题、实现社会性发展的核心场域。
9: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锻炼了孩子们首先钻爬能力，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就是在这里面钻爬，还有一个就是规则意识。其实我们能看到有不同的出口和入口，但小朋友们玩起来还是很有秩序感。
10: 游戏后，崔月华还会通过集体讨论和老师们共同回溯梳理经验。
14: 通过观察呢，我发现啊，他总是用这个梯子还有这个油桶去组合搭建，但是呢，在搭建的时候呢，就是每次都有调整。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搭建，他也会模仿别人。
10: 今年崔月华所在的园所还全面启动了每周一次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他和老师们一起充分挖掘室内外活动空间，推出亲子游戏、亲子律动、绘本阅读、艺术体验等互动环节。
15: 变化挺大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就是不太能跟，这次来我们家老大尤其是进步特别大，像刚才跳那个舞，整个舞蹈都跟起来了。
16: 我觉得非常不错啊，老师们也很亲切，然后孩子们呢，然后玩的也挺开心的。
10: 几年前，崔月华曾两次远赴新疆和田进行援疆支教，他把北京孩子熟悉的游戏跳房子、扔沙包等带到和田，带着当地的孩子们讲年兽绘本、做龙形手工、体验包饺子习俗。
9: 他们可能没有走出过新疆，所以呢，像你这种比较直观的这种示范课，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帮助会更大。
17: 因为崔老师他在教师岗位上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那在这一方面他能够在老师课程的设计、组织以及在与师幼互动上给予我们老师一些具体的有效的策略的支撑和指导。
10: 从首都北京到西北边疆，崔月华用脚步丈量着教育的广度，也用专业深耕着儿童发展的深度。
9: 以更严谨的态度，更务实的作风，带领的我们教师更加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10: 北京台报道。
8: 如果花草会说话，他们会讲出怎样的北京故事呢？9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分享会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花房子里举行，花香与书香撞了个满怀。作家王英带着他的新书《北京花市》和读者们一起聊了聊那些长在胡同里、开在心坎上的草木春秋。
18: 北京花市分春秋卷、冬夏卷，它不是一本冷冰冰的植物图谱，而是一部用脚踩泥土、用手摸古树、用心闻花香写出来的北京草木笔记。作者王英自称素人写作者，可他做的是一点也不素，跑遍北京16个区，拜访了2700多棵古槐树，就为了听听那些老树无声的故事。
19: 原来植物像我们人一样，植物也知道世间的温暖。
18: 王英的自身经历让他爱上了花，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植物圈里做最会写字的，在文学圈里做最懂花的人。
20: 花朵树木给北京人增加了生气，北京的花为北京人、为北京做这个城市真是增加了无限的炫彩，所以我一定要把北京的花记录给这个世界。
21: 王英是我们北京的本土作家，我觉得他真是深扎在北京的大地上。北京花市呢是开出 的创作之花。花是一层，然后花背后的人们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非常动人的。多次写到我们母亲河是永定河，写到我们黄土岗的土，写到坂盆窑，写到我们的国槐。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历史记忆，然后也有我们的时代风云。
18: 这场活动。

0: 地点选在花展核心区花房子，人来人往，花开花香。有人说这是书香与花香的一次双向奔赴。如果你路过丰台的花海，不妨停下来翻翻这本《北京花市》，也许下一页就遇见了你记忆里的那朵花。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快到九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远。
2: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未来三天，我国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东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雨带向东移动，强度会有所减弱，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到了后天，强雨带呢将向东缓慢的移动，其中呢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的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要提醒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3: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最近广西田林县南盘江沿岸风光旖旎，
1: 作为桂黔两省天然交界水系，南盘江碧水蜿蜒，江流澄澈，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郁，山水相依，景致浑然天成，尽显桂西边陲良好生态底色与自然之美。

0: 呀，
1: 可以的，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0: 那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蜡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哎，哎，我出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哦，这都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咋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那觉都不能睡呀。
1: 咋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拿着拿着、
1: 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啊？
2: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2: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2: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2: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附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1: 别弄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
1: 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他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1: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

0: 不就诈骗吗？
1: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
2: 哎呀，那行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这可不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打里头了呀。
3: 王鑫，你帮帮他吧。
4: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2: 大鑫啊，

0: 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试不了没啥效。
1: 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你吗？
0: 行吧，别弄了。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啊？
3: 别动！别动！别动！
2: 哎，别催了，钱都湿了。咋样啊？
4: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
5: 新兄弟，哎
4: 呀，新兄弟呀，那
2: 不能上边了。你年以后长点心吧，你
1: 呀、啊，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4: 哎，俩菜不够，把你颠一桌子，
1: 我可以作陪。
4: 可以。
1: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啊？
2: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4: 给，就得严判他，是吧？来。
1: 你王军嫌不嫌你埋汰呀？哎，
4: 咋还得是你呀、啊？我
6: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里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7: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8: 犯罪分子啊，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十多个组。
9: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6: 嗯。哎，老马，你说说。
10: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1: 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哼，
6: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2: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2: 你家那张飞啊，
13: 原来是李逵。
1: 哎，怎么了？
14: 钥匙试一下啊。哎，
13: 好，
14: 还不下来自己。
15: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2: 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5: 也不用
12: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5: 我就坐这儿。
12: 来吧，你
15: 别来了。你看，
13: 这不合适。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4: 了。
13: 哎，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6: 来了啊！
14: 来了。
12: 什么？干啥呢？
14: 这就是了。

0: 带灯来带来滴带带，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瑟瑟瑟瑟的，冷了。
1: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2: 我想着开春呢，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
0: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
2: 那主要你怎么动过人？
0: 你还有理了呗？
2: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0: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2: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万一再碰着个腿坏的，那我得注意。
0: 我有自行车，
2: 这链子又不是没条。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
1: 这个小偷胆儿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米粉，要不然事儿大。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暂时废品收购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1: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
0: 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呼白呼。
1: 拉倒啊，跟上次似的，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该忙吧了。
2: 王鑫。
3: 哎，在呢。
2: 啊，哪儿呢？哎，送你的。
3: 哎呀，我正要去买，多少钱？
2: 一百。
3: 一百？你这，你得拿一鞭子去吧，这是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织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
2: 啊。那你还我呗。
3: 我不。
2: 行吧。晚上还要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啊，哎，谢谢啊。
2: 没事。

0: 把我削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3: 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4: 跪起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胡延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

0: 行，
1: 就是啊，那天我们没看清楚哈，那天天飞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2: 媳妇儿脸小，她不好意思。
3: 又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
4: 哎，你媳妇脸小，
3: 你脸大呀。
5: 哎呀，
6: 老太，
5: 你干啥？
6: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7: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8: 那热闹，
6: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9: 肯定的，
10: 肯定的，
6: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11: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12: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6: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11: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
12: 对，
13: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的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6: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12: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6: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13: 不是，没事。
11: 墨迹啊，说，
6: 小娘，你说。
14: 小娘，小娘，快点去，你说。
15: 那我说了吧，
14: 说
6: 吧，
16: 说，赶紧的吧，
15: 那行，
17: 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13: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回去坐。
14: 别磨叽，快，
12: 该说你的什么？
16: 我们外头
17: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3: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13: 瞎算，
18: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6: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14: 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12: 对。
14: 我说，
12: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17: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3: 8辆？
16: 8辆？上哪找去啊？
3: 那肯定，
12: 非得是凤凰啊！
17: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3: 咱这院里有凤凰。
13: 哎。不行，
3: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啊，你快起
13: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
17: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13: 我不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17: 你这不越整的越更尴尬了吗？
13: 是不好意思，那个。
6: 哎，行了，消停了，消停，小江。
13: 这事儿办的棒。
6: 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13: 没谱了。
6: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13: 是。
6: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儿，你这么的，

0: 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 对，
0: 是吧？
2: 对，小华，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年啊，把电视机开开。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
2: 别。
4: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3: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4: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3: 嗯，不能够啊，
4: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3: 那得看谁送的呀。
4: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3: 怎么着？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什么？
4: 你说啥？
5: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4: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5: 我肾好，能憋着。
4: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5: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4: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的说到我了。
3: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4: 但愿，我等着啊！
5: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4: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嗯，行吗？
5: 不错，
4: 看着前边。
6: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两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7: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
6: 呦，真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哎呀，喝水吧，来。
7: 哎，姨别客气啊。
6: 来，喝水。
7: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6: 啥问题啊？
7: 哦，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6: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7: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是掺点别的牌儿不行吗？凑板了。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2: 哎，小鸟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叭叭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8: 就是，咋啦？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9: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就没词儿了。
10: 完蛋货，
11: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9: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10: 要啥凤啊？
3: 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2: 是老长了。哎
9: 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3: 啊，对不起啊。
9: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5: 哎，啥呀？怪上我们了，你横啥呀呢？
9: 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2: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5: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2: 你敢这么说呀？
5: 就这么说呗，八两上哪找去？
9: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5: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儿，是不娘？哎，打光棍儿，
9: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1: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5: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1: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
5: 谁说我找不着
1: 啊？你找着谁啊？
5: 你说
1: 谁愿意跟你？
5: 说了，给我点面子，光棍儿吧，你
10: 还
5: 咋办？
10: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1: 他是帮腔的呢。
10: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 嘴上说谁不会呀？
12: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1: 对你好的人来了。
13: 哼，哎呦，我觉得姚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姚。嗯，
1: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10: 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2: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3: 要干。
1: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10: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12: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10: 嗯呐，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5: 那啥，我也是随便说，就是不是？
1: 你慢慢表达。
9: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1: 我俩办件事去。
9: 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10: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的。
12: 不是，
10: 你背着我干啥呀？
12: 不是，我支持你啊！
10: 我上厕所去。
12: 我回屋支持你。
5: 咋还走了呢？
12: 啥事儿啊？这是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5: 儿。你啥事儿啊？啊？哎？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11: 自行车。
5: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3: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
2: 哪是好笑的，你就说。哎呀，
9: 小娘儿，小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2: 这数对上了，行吗？
3: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5: 试试呗。哎
1: 慢点
11: 啊，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4: 抓紧，抓紧。
1: 哎，爸，嗯，都在给蔡小年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4: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1: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4: 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你呢？
2: 你准备给他凑个啥？
1: 我爸说了，你那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0: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3: 出去啊！
4: 来来
3: 啊，出去！
4: 快回来吧，
3: 哎，等会儿去啊！
4: 哎，
5: 回来了吧？
0: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手吃饭吧。
0: 你先吃。
5: 搬东西干啥呀？
0: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
6: 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6: 哎呀，你吴叔还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借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6: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来。
7: 媳妇呢，马叔？
0: 嗯。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8: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0: 蹲会儿？脑肚子拉稀了？
8: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0: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8: 想哪儿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0: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铁轨呢？
1: 师傅，您这
0: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
0: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0: 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0: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1: 瞅车去，我车在那。
2: 哎，江队啊！
3: 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断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2: 2点多啊，2点多吗？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
1: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那把阑尾都顶发炎了。
1: 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
0: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2: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2: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2: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这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2: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2: 滚！
3: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2: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3: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2: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4: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2: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3: 咋怕了？
4: 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2: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4: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2: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4: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哎，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3: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落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
2: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2: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老把我想这么坏？
2: 哼，随根儿啊，
0: 啥意思？
2: 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Ugh!

0: 哎，慢点，慢点啊！我都没扶动，脚还在动呢。哎，跑，跑啊！跑啊！来吧，师傅，给他铐上。你打不铐，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匹呀得。
1: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0: 老实点，没有你这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1: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0: 别动，
1: 别动，
0: 扳手。
2: 这底下，老实点，把他带走。干啥去？
0: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2: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1: 啥叫点背啊？
2: 我这就叫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0: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搁这埋怨？给我闭嘴！吵着。
3: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跳台雪飞天，跨过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把我叫他。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那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叔，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1: 师傅，
2: 嗯，
1: 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2: 你不腿脚利索吗？
1: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了。
2: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5: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0: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5: 出啥事儿了？
0: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5: 就这么着急吗？
0: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5: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0: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小伙子你怕啥呀？你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5: 我不用你担心。
0: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
6: 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
2: 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5: 啊。
2: 行，我走了，我走了。
4: 行，你别分送了吗？
5: 就那小心啊。
4: 哎，我走了。
5: 到最后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4: 照顾好自己。
1: 给我吧。

0: 去年给俺做过我几辈子。
1: 进去以后啊，好好改造，能早出来一天是一天啊。
0: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3: 我之前踩过点儿小偷，不是吗？

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
0: 大家同志，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
3: 啊。
4: 老马，
5: 嗯，
4: 小王，
5: 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4: 哎，
6: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5: 不是，
0: 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6: 小王先抓的嘛。
2: 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撩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挤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6: 挂起来，
0: 快来抓你了！
6: 停！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0: 你看这是事实吗？你
6: 不是这，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汪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0: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7: 感觉今天真精神。
2: 哎呀，
8: 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6: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8: 你现在就挺精神
2: 是吧？
8: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
6: 哎呀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
8: 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吧，怕抢你风头。那你搓那么干净不冷啊？
6: 别说
8: 我是有点凉快。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9: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6: 是
7: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6: 肯定的。
8: 哎呀，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过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10: 哎呀，瞧把你嘚瑟
8: 的，我们家说算来了。
10: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多俩的，
8: 这玩意儿赌钱呢？
2: 这都不懂，搓衣板。
11: 好吧，那手给提

0: 谁结婚呢？
1: 哎哎哎，眼睛都直了啊！
2: 像点消防的，
3: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
4: 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

0: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1: 看仙女的。
0: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
1: 对，不是，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
0: 着。
2: 走，
3: 赶紧走啊！
2: 出发了啊！等会儿，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4: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0: 哎呀，这
5: 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0: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5: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1: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4: 人家王鑫是灵在脑子上，你呢就灵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 王鑫，这回我服气了。
4: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6: 走走走。啥日啊？
0: 不确定。
6: 妈，你娘娘。
5: 来，小娘啊，孩子咋了？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5: 出发！
6: 啥日啊？
3: 慢点，
4: 慢点，慢点。
6: 你把我紧点掉下去咋办啊？
5: 我这骑多稳啊，你是不是想找我便宜？
6: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娘咋了？那要都不说呢？
6: 说啥呀？
1: 我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6: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6: 不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
5: 啊啊！驾驾驾！
1: 我操！好啊！哎，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5: 这小腿儿这个蹬。

0: 道吗？
1: 哎，挺好，挺好。
0: 凤凰的，好。
1: 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2: 小年，这咋回事啊？
3: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5: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
3: 哎，
5: 怎么回事？
3: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
6: 这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7: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4: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真是好心。你看，
1: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2: 行了，小年，我呀是凑你的。
1: 凑的，
2: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0: 看见了，你逗我。
2: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1: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2: 那就行了。
3: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
1: 哎，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2: 行了，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行，那咱走，啊，走吧，那我们走了，妈。哎，放心，
0: 出发，
1: 走，带媳妇回家。
4: 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十六辆了。
5: 哎，没事儿，稳住。
1: 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
6: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跟来了。
1: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吐沫能把我淹死。
6: 这咋的？
1: 紧了，媳妇儿。
6: 不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0: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哎
6: 呀，你想娶谁啊？
0: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6: 爹谁啊？
0: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6: 我告诉我掐你了啊！
0: 啊！哎，别，我来给你装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的。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2: 感谢马术之人。

0: 哎呀，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
2: 啊，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哎，那啥，
1: 来吧，
2: 都准备了吗？
3: 哎，
2: 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啊，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啊！
5: 谢谢谢谢。
4: 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准备好，
5: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4: 准备好，交一个呀，
6: 交一个呗。
0: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
6: 有啥？
0: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这，哎妈，饿死我了！
6: 吃吧吃吧，
0: 等会儿等会儿。
7: 嗯，哎妈，
5: 哎，你们加点酒啊！
0: 你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7: 饿真对呀，
0: 来个鸡腿。
8: 白天就忙活三小时啊，这口饭没啥好吃的。
0: 哎呀，你这，
8: 为啥？
7: 哎，嗯，筷子都沾嘴了，
8: 没沾上，我直接飞着呢。
7: 要吃也吃鸡腿儿
8: 啊？
4: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8: 啊，
0: 来，
8: 哎哎，大腿儿，快坐。
7: 不吃了，闲得慌。
0: 咸吗咸吗？
4: 干啥呀？酸吧。
0: 酸了，妈的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7: 我的，你去玩哪去？
0: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9: 老吴大哥，
10: 啊，
9: 哎，
10: 咋的了？交杯啊！
9: 交杯。
11: 能喝，能喝。先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7: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2: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7: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2: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3: 欢迎，
12: 开心。
7: 来了就来了。
13: 来来来来，赶紧，哎，好吧，这酒量挺好，吃完了。
12: 嗯嗯，
0: 吃菜吃菜吃菜啊！
14: 我要累一天。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
2: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吗？
0: 我你把
7: 你给我拽着点盘儿，你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4: 凉了，断了。
7: 嗯，那也甜，
0: 甜啊！嗯，
2: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0: 啥话说的？
2: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这儿，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15: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6: 谢谢王叔，
15: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2: 谢谢。
0: 哎呀，嗯，哎呀。
2: 呦呦，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的。
1: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 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14: 我后来没管着。
1: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管不了了啊。
10: 大侠，我跟你说。

0: 救命救！
1: 就你这个，好好，你就是咱们院儿。
2: 队友了。
3: 你吹了。
1: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红绸，
0: 行行行行，
4: 大喜了日子，你唱的啥呀？
2: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
1: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2: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1: 这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要不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4: 啥呢？喝多了呗。哎呀，
1: 哎妈妈，哎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吗？
2: 靠啊！
1: 干啥唠啥呢在这儿啊？哎呀，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5: 干杯！
1: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1: 来，这幸福的酒啊！
6: 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5: 不差事儿，
6: 少喝点。嗯。
1: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累了啊！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
7: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你了。
1: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6: 你这说
1: 马上
7: 真的假的？
1: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7: 定了呀！
1: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干啥？
8: 哎呀！沈姨，我困了。
9: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8: 好，
9: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了。
3: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9: 没事没事。
8: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呢？喝
1: 吧。哎呀，慢点，阿姨。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6: 你别心里没数，
1: 我剩啥呀？我这不手拿把掐呢。哎，
3: 哎，来，来。
1: 谁你啊？上天，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
7: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10: 抱一个，
11: 抱一个，
10: 抱一个，
11: 抱一个，
8: 抱一个，
1: 抱
8: 一个，
1: 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摔了，
4: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1: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4: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1: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4: 你别跟他演坐着。
1: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8: 哎，小心，
4: 没事，瑶啊，
1: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4: 演啥？
1: 是不是得演一个？
7: 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在几个喵悄的
1: 啥事儿，
7: 等我啊。哎，
1: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12: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怡，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怡是不是喝多了？
0: 沈怡，沈怡。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呢？
1: 你咋
2: 咋的？你这大晚挺吓人的。
1: 你踩电门了？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3: 你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0: 你没事吧，小天？

0: 挺好的。
1: 你慢点，慢点，不着急。你刚去，刚开始觉得你慢点，
2: 跟着多呗就。
1: 来，你说。
2: 我颠着了，我这。

0: 抽我，打抽我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1: 哎，小娘让咱俩跟他俩学，
2: 学啊！
0: 管着我了，就吐。
1: 你这手是吧？
0: 没少学。又翻了一个，翻了一个。告诉你啊，翻了裙子，最好别扫兴，知道不？别指我。
1: 妈了！
0: 天妈的，裙子踩不上点儿。
1: 真是跑的，
0: 他妈的，那挖出来挖的，挖出来就撕嘴啊！别指呼我，指呼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没看直播，你出卖钱的了？你再指呼，是人都能闻着你的
1: 钱的。
0: 闹钱的怎么顶风吃李立冬人山里臭什么味儿，还敢指我？可这我就熏死了。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1: 姚玉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
0: 啊。

0: 睡了。哎
1: 呀，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
0: 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2: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0: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2: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0: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
2: 啊？嗯，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0: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2: 说话也不好使啊。
0: 啥玩意儿？
2: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其实都是朝鲜考古队用我的新技术的。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廊遗存，
3: 要么是村内信号的后来，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5: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6: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5: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7: 鸭子在哪？
8: 不知道。
6: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5: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6: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9: 哦，先把它给
6: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10: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11: 这个是青山，
12: 这水，
10: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6: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10: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3: 找到了。
6: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2: 皇宫是躺着的，
3: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4: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3: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

走啊。

0: 老陆，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医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呦！哎，
3: 亲，
4: 同学
3: 啊，对
4: 啊，
3: 你去哪儿啊？
4: 啊，找个同学。
3: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走吧。
4: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3: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4: 你提分手前儿，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3: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4: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3: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4: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3: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4: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3: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4: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3: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4: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是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了啊。
0: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到的？
3: 阿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6: 嗯。哎，马健，这一上班别查你啊。
3: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6: 喝大了嘛，没事儿。
3: 我上班去了。
6: 哎，小水，
3: 啊，
6: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哎，
6: 马天，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3: 再见。

0: 屡屡得手啊，咋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
1: 但总得办。谁愿意接？这儿。
2: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结，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2: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婉儿，你愿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

0: 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1: 听见了吗？啊，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2: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1: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响响炮。
0: 明白，
3: 明白。
4: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吧？
3: 咋样，好看不？
5: 新织的。
0: 那你嘚瑟呢？
5: 谁给织的？
3: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0: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大娃说，
1: 等会儿，
0: 哎，到了。

0: 谁呀？啊，
1: 关州嘛，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0: 哎，师傅，
1: 嗯，
0: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这越吃越香，比马燕卖的强多了。哼，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他呢？
1: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愧疚一辈子。
1: 这话还有点正经。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2: 师傅，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3: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
2: 那咱们下一步吧，该咋办？
3: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2: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3: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2: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3: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2: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3: 又找踹是吗？咋办？
4: 哎，别打架！
5: 哎，干啥呢你们？
6: 别敢仗啊！
5: 有话好好说呀！
6: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5: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不像话吧？
6: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给你伤呗？
5: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
6: 你还想咋的？双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7: 可不呗！
5: 还说话呢你们？
6: 黑子，弄他！
8: 小队，上！
6: 我在跑着。

0: 站住！站住！跑！跑啊！啊！接着跑！哎，
1: 人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2: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3: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2: 我咋没见过你呢？
3: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3: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3: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

0: 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对，
0: 好吧，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算。
2: 哎呀呀，行，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同学打个招呼呗。哎，
0: 算了，
2: 不用，
0: 走了。

0: 提他的人追不上来了，我马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快拉倒吧，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2: 哎，
3: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4: 干什么呢？
5: 哎，吃了没？
4: 吃了没有？
5: 吃了没？
4: 说话。
0: 吃了。
4: 把刀放下！啊，跑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
1: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1: 对呀、啊。
0: 为啥穿这身啊？
3: 啊，这是外出需要。
0: 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3: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
1: 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6: 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围脖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喂。这
4: 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3: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4: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3: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6: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3: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6: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3: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6: 那为啥不合适？
4: 憋死我得了！
6: 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3: 行啊，赶紧滚蛋！
6: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
4: 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3: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6: 师傅，要不咱问问那个贾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3: 你那么信得过他？
6: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3: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6: 干啥去？带上我呗。
3: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请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呀，你这还有人吗？
5: 有客人，
4: 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送送客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4: 哎，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3: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2: 啊。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3: 吃饭就不来了。
2: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了。

0: 哎呦，
1: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
2: 哎呦，
1: 怎么样？
2: 喝一个就行了吧？
1: 哎，一醉方休嘛。
2: 哎呦呦呦，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2: 来，来来来来来，
1: 走走走走走。
2: 哎，来来来，
4: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慢点啊！
3: 哎呀，
4: 快回去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3: 回来，回来，回来。
1: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儿。
1: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1: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啊，
3: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1: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3: 快回吧，太冷了。
4: 再见啊，慢点啊。
3: 好，
4: 回了，下回来说一声。好。

0: 哎呀，师傅，你咋才回来？你俩孩子有消息，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冷沟了。
1: 哪来的消息？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1: 有屁快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那说是领养的亲戚的孩子。我一听这话，
1: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0: 你不是没在吗？
1: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0: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1: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0: 好，
2: 老师长，哎，别吵吵啊！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1: 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3: 那一个女的三四十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0: 是不是她？
3: 挺像的。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1: 那你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吗？
3: 我不知道啊，他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啊！哎呦，
4: 哎呀，来，
5: 哎呀，
4: 好，整点，整点。哎呀。
5: 哎，我自己来。哎呀，
4: 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1: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啊。
4: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1: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4: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5: 哦，贾哥，你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我还是我们来。
4: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1: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4: 对嘛，
5: 来来，
4: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6: 对，行，都定了，
5: 来来来
1: 来吧。
5: 好，
1: 哎呀。赶紧熬夜吃菜。大晚上哭完就吃啥？
5: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哎呀，
4: 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吧？哎，哎，一起吧，一起。
5: 来，
1: 干了啊！
4: 干了。
1: 干活，
4: 哎，二叔，你给我倒酒呢？
1: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5: 谢叔，
4: 我这也是赶巧吧。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吧？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5: 这话说的，你这酒都上头。
1: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
4: 来来，哎呀。别敬，别说敬。
7: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1: 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7: 啥玩意儿自己吃？ 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1: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7: 这不是应该的吗？
8: 华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7: 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1: 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7: 对呀，
2: 反正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7: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2: 行，
7: 赶紧上车吧。
1: 啊，
7: 车快开了，
1: 哎，再见
7: 啊，再见啊，哎，
2: 回吧，
7: 哎，
9: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大家鼓掌。
2: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9: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2: 好。
1: 燕子
10: 啊，
1: 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0: 我哪知道？
11: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0: 你喝了呗。
11: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0: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1: 你爸爸是能那么没出息的？
12: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1: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10: 我又不喝酒，
7: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
12: 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1: 哎呀，
12: 都等着你动筷了。嗯，
1: 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10: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1: 啊。得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12: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5: 连骨头带肉。来，
10: 解馋了。
1: 这回解馋了啊。来，
12: 胖一下。
1: 来。哎。
13: 来，胖一下。
1: 欢迎你们啊。
10: 欢迎。
1: 啊，好，欢迎。嗯。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12: 你说，
1: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啊。
12: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12: 踏实吃啊。
7: 来，
10: 我敬你一杯。哎，
7: 谢谢。
13: 我也敬你马大哥。哎呀，
1: 哎，来，你
12: 真好，
1: 好好学习啊。
12: 来。好。哎呀，
13: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12: 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
12: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13: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1: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12: 不行，老马。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住过来？
1: 你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12: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0: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13: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麻烦了。
12: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13: 明白。二爸，
14: 哎，这丫头，
11: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9: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14: 我多喝几杯。
12: 来，
14: 高兴啊！干了，一块，痛快。
1: 把这淤住，
14: 太淤住了，淤住
1: 了。这碗倒上。
14: 哎呀，陆云，来。
11: 来了，哎呀，
15: 姐，哎，二饭，哎，
1: 李姐，嗯，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
15: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10: 嚯，哎呀，可比我那厚多了。
1: 哎呀，这不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
11: 丽丽啊，
15: 哎，
1: 这屋里还暖和吧？
15: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 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冲杯奶粉呢？
15: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1: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10: 行，
1: 好好学习。
15: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没吃。看看看嘴巴。嗯、哎。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0: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啊？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0: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水利家接马健。

0: 开始举动。北京五月哪里下降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没那么的花钱风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这上面，你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

0: 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每周报。

0: 这都是长城考古队用了这个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存给信号后来，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栏目热线96168接到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反映说，小区周边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只有一条线路，发车间隔长达1个小时，而且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用居民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月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1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3: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1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4: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1: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5: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一直到初中都是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6: 你像我们老人吧，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嘛，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实际上，从去年7月到今年2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1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7: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1: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新小区配套少，生活需求需要出行解决，唯一的公交线路需要去的地方不覆盖。针对小区公交出行难题，记者联系了房山区交通局以及北京公交集团，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

0: 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1: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两站地。
2: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3: 半年，
2: 哎，那个是挺方便的。
4: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粮仓大小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三站地的事儿，然后就都可以解决了。
2: 那一点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0: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5: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0: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6: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啊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0: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6: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0: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7: 那交通局工作人员说了，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调整之后呢，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20%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20%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 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记者武亮宇报道。
7: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0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0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3: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20%后将突破800元，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8: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9: 平日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10: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11: 当前到六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7: 尤其准备端午小长假出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票价等相关费用的变化了。而说到注意呢，只要坐上了车，握住了方向盘，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在安全驾驶上。有的司机就真的把车开进了对向车道，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警官。
1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 这里是下午三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

0: 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不过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受损程度不轻，据当事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车时操作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一瞬间的误操作都有可能让事故陡然发生。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这里是凌晨四点多，科创十三街与京海一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尽管驾驶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可是车辆的损失却相当大，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2: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持

0: 持续攀升，道路交通事故和赔偿定责纠纷也一起增多了。那事故处理中，理赔责任难界定，赔付标准不清晰，也让当事方很内耗，处理民警很烧脑。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新规，进一步厘清权责，明确赔偿依据。
1: 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5.8 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由此引发纠纷的民事案件一直居于高位。
2: 这类案件涉及到主体很多，不只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还包括事故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侵权关系和保险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租赁关系都是交叉出现的。司法实践中怎么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界定责任、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是难点。同时，交通事故处理往往涉及到垫付费用、赔偿费用、追偿等各个环节，同一起事故中也容易衍生多个诉讼。
1: 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比方说，生活里亲友间互相借车出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在不少人眼里呢，只是举手之劳，没放在心上。可一旦发生了事故，这车主和实际驾驶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说责任如何划分，往往就成为扯皮的焦点。
1: 实际生活中，亲友之间相互借车应急、租赁车辆自驾代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时就会出现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是关键。这是发生在湖南湘潭城区的一起事故。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左转弯时突然失控呈 S 型，先是偏向左，随即又向右，径直冲上路边的绿化带，直到撞上一棵绿化树后才停下。正当在附近执勤的民警闻讯赶过来时，这辆肇事车却倒回到主干道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即对车辆展开追踪，并很快通过车辆信息联系到当晚肇事的驾驶人肖某，发现肖某竟然是名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
3: 怎么撞哪儿去的？
4: 我把刹车当成油门了。
1: 原来肖某还是在校学生，当天他和两个同伴想驾车出去兜风，于是从彭某那里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肖某十分害怕，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所幸事故除了车损，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最终民警认定，肖某在没有达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年龄的情况下，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忽视交通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对借车人彭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所幸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两名责任人仅接受了罚款的处罚。但这起案件却揭示了借车背后隐藏的风险和责任。
2: 原则上，把车借给别人来使用，谁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担责，车辆所有权人、管理人是不担责任。但是呢，有例外情况，就是如果车辆所有权人和出借人有过错的，那么就要根据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界定过错？过错的话，就要考虑第一个，你借给这个人是不是有驾驶证，是不是成年人，要考察这些内容。另外呢，不能借给喝酒的人，不能借给吸毒的人，不能借给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同时呢，你要出借这辆车辆，你要确保这个车辆是安全的，不能是故障车，要通过年检，还得有保险。民法典规定，如果车主或管理人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相应责任的话，规定是相对笼统的，这个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对 相应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和细化。
1: 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赔偿的基数是个确定的，那受害人赔偿就一个整数，确定是多少钱。这个时候这个数是由两方面人来承担的，肇事司机承担他那部分，那你车辆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你把车借给人家了，你有过错，你就在你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相当于是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跟那肇事司机共同承担了责任，你的责任限额是多少，你就担多少，剩下的司机来承担。
1: 对于出借人来说，在做出将车辆外借的决定前，一定要尽到核查义务，这个环节借车人同样也不能疏忽。长沙的郭先生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借来的这辆飞度竟是一辆报废车。
3: 报废车
5: 啊，
3: 车是别人的，
5: 开车之前没问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1: 郭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装修工，当天是借朋友的车去进货装材料，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根本不具备上路资质。
2: 对，借车人有很大的风险，那我借个车，你这个车没有年检，报废的，如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之后，那可能我驾驶本就被吊销了。如果我借这个车本身车辆有故障有风险，那我发生事故之后我也是无妄之灾，那我也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说借车人也承担责任，双方都要尽到注意义务。
1: 借车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实则需要谨慎考虑。在借车之前，双方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沟通，以免出现麻烦和纠纷。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另外，停下车开门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可能引发危险甚至是致人死伤的事故，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开门杀。而且后续责任划分和理赔也是纠纷不断，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对常见的矛盾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1: 停车、观察、开门、下车，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上演开门杀。这类事故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去年十月，江苏淮安的张女士就在骑车过程中遭遇开门杀，导致腰椎骨折。
6: 整个脊梁柱都已经开始很疼，就感觉那种痛苦就像整个内脏被套住了一样，左腿就立马失去了那种知觉吧，挪动不了了。
1: 所幸送医及时，张女士才避免了截瘫的风险，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2: 车辆临时靠边停车，猛然开门就很容易让途经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冲击力很大，后果很严重，极容易造成上肢骨折、颅脑损伤，甚至导致终身伤残，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经济损失。
1: 车辆开门引发的开门杀事故中，开门的人既可能是驾驶员，也可能是同乘的乘客。如果是驾驶员自行开门引发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清晰明了，后续保险理赔和赔偿流程也更为顺畅简单。可一旦是车内乘客开门诱发事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棘手。
2: 车辆的驾驶人、开门的乘客、保险公司三方是容易出现责任的相互推诿，各方赔偿比例如何划分，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赔付，赔付的范围包括哪些，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1: 在这其中，有部分人认为机动车一方责任指的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包括乘客。对于这个误区，解释二进行了明确，规定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因为乘车人是从车辆下来的，他是车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保险公司投保了这辆车，那么车上下来的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由此造成的事故都要按照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交强险范围之内承担全部责任，那商业险范围之内按照商业合同承担责任。所以说乘客下车造成他人损害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1: 解释二同时明确， 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2: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条款是值得注意的，那如果乘客是故意把别人撞伤的，故意造成开门杀的，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乘客进行追偿。因为投保的时候保的是这辆车所引发的风险，保险公司都赔，他该承担责任就承担，承担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再去追偿，如果真的是恶意的，保险公司最终是没有损失的。
1: 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完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厘清权责，定分指征，最大程度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开门杀这类交通事故本是可以提前预判、主动规避的人为意外，再细致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做到事后补救，从源头上守住安全底线更为重要。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此外，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7: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1: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后方情况。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安全提示义务。而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7: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也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1: 与其事后分责任谈赔偿，不如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养成规范的停车开门习惯，把事故隐患提前消灭在萌芽状态。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另外，同事朋友之间搭个便车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怎么办？最高法也对这种情况的责任划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1: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出于好意顺路带朋友熟人一程，可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在责任划分和后续赔偿的问题上往往会陷入麻烦。这实际就涉及到了好意同乘的概念。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好意同乘实际上有四个构成要件。
2: 第一个因素就是车辆是非营运车辆，如果是出租车、网约车，就很难界定是不是好意同乘了，是不是有经济利益了。第二个的话是不能收钱，不只是不能收车费，油钱、过路费也不能收，收了的话也是很难判断。第三点就是同乘就是顺路，不能是刻意为之，一个是昌平的，一个是房山的，这个很难认定是好意同乘。最后一个就是双方要形成合意，我坐您的车，您不收我钱，就是顺路，相互帮忙而已，啊，有合意，而不是我偷着上了你的车，或者强行上了你的车。
1: 我国民法典第1217条明确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该如何界定重大过失呢？武汉李先生的遭遇很具有代表性。事发当晚，聚会结束的李先生顺路送两位女士回家，开车转弯时，由于疏忽，不慎撞上了路口的花坛以及路灯。搭车的两位女士受伤严重，其中一人还构成了九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关于驾驶人重大过失的界定，现实里有个争议，因为交警定责任事故时会判全责、主责、同责、次责，很多人就会认为只要交警判了司机全责、主责，就等同于司机有重大过失，就不能再减轻赔偿了。
1: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指出， 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主责、全责是指的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一个责任划定，

0: 而不是好意同情中最终担责的责任划定。交警判了主责和交警判了全责，不代表驾驶人在好意同情里有重大过失。重大过失的界定标准跟全责主要责任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疏忽大意导致的全责或主要责任，这不属于好意同情中重大过失。好意同情重大过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本身司机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酒驾，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驾驶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这种情况下是重大过失。
1: 在李先生顺路送人的案件中，法院审理后最终酌情减少了他20%的赔偿责任。如今解释二的出台，让这类好意同情案件的判决标准更加清晰统一，也让守护善意的司法判决更有底气。但同时，一起起案件也警醒我们，交通安全绝不能大意。驾驶人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乘车人也应系好安全带，互相体谅，守住安全，才能让这份顺路帮忙的善意更安心、更踏实。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解释更清晰，说法更明确，不仅仅是减少了事故处理和责任划分的内耗，更是用这种清晰的法律责任后果来警醒和提示，防患于未然。必须清晰的还有交警的指挥手势。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青年民警，他的指挥方式很有特点，配合他的哨声很像是交响乐。
1: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沉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3: 非常帅，
4: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1: 在沉忙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繁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5: 所有警察上巡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6: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1: 小小的哨子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6: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1: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6: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20几辆车的延误。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不耽误这一秒钟，后边的10辆车可能就会过去。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可能到某一个点，可能不会在东下园路口爆发，但可能就会在某个路口爆发。
1: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6: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1: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
4: 然后经常在这个路口也能够看到维持秩序的交警，总的来说在这边不管是上班工作生活还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7: 秩序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确实是作为这种国际大都市，还是给人一种就是很有秩序感、很安心的感觉。
1: 如今早晚高峰时段，东下园路口依旧车流不息，陈莽清脆的哨音和利落的手势成为高峰通行最坚实的兜底保障， 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朴，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捕报道。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辉。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1: 随后，双方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聆听跨越山海的歌声。
0: 美国的合唱团和中国朋友一起合唱《茉莉花》。
3: 来自美国亚马汉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在今天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重磅大展。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的集聚地，进入五月，北京推出多项精品展览。
2: 对玛雅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3: 五月十八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4: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5: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6: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1: 而说到倒计时，接下来这个活动就在明天，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
2: 活动将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7: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8: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有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7: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8: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我们李俊勋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啊，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 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7: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来关注热点。这个热点是名副其实，我们要说天气。近日的热浪席卷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
2: 气温偏高，体感偏热，很多地方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现在才5月份啊，这一次的热浪这么的猛，那接下来这个夏天会很难熬吗？
7: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体感较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受到暖高压脊控制，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气温呈现明显偏高趋势，其中5月10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 33.6 摄氏度，截至13号，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出现在30摄氏度以上。
9: 对于五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五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10: 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如果预报兑现，北京将出现连续六天最高气温超30摄氏度的情况。张琳娜表示，这一现象在五月中旬不太多见。
9: 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0: 面对气温的狂飙，专家分析，导致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猛烈，

0: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1: 不过，这股热浪可能会来得急，去得快。预计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在10摄氏度以上，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夏日体验卡过后，春装依然可能再度返场。
0: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 而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专家给出了具体预测。
2: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3: 其实啊，刚刚陆放也提出了大家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现在已经这么热了，即将到来的夏天，那得热得多离谱啊！
4: 确实啊，网络上关于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传播度是很高的，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对此，中国气象局发文进行了解读。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而今年夏天酷热等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尺度。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
5: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1: 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仍可能有阶段性降温或降雨过程。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
5: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 中国气象局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外出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出现头晕等情况立即就医。
0: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3: 这个天气变化多端，作为媒体，咱们的温馨提示也得跟上。刚才说防暑降温，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提醒大家小心空调病。
4: 说到使用空调，空调闲置一段时间之后啊，一打开可能会有一股异味儿。那怎么去把这股异味儿清除掉呢？大家上网一查，就会看到一些懒人清洁教程。但是这种教程说的又是否靠谱呢？
6: 你就把空调调成3度的制热模式，分率调到最大，然后把空调调成送分模式。
7: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8: 制热模式30度，现在是1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
9: 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
8: 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7: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10: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要比较低，又有水分、水汽，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7: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

0: 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1: 一般清洗空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找正规的、培训过的师傅、专业的师傅去上门清洗。因为专业的师傅的话，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方法去拆装空调。那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客户自行的买这些产品来喷。一个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你喷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清洗的不够干净，或者说它的水分没有蒸发干燥之前，客户就开始使用了。那会有一些触电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0: 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2: 空调的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如果空调超龄使用，有可能会发生制冷效果变差、耗电量增加、漏电漏水风险加大、内部蒸发器老化。污垢增加，空调吹出来的风变得越来越脏，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3: 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3: 特别关注，接下来咱们快刷一组热点。
5: 5月13号，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洛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近3年间，武大入校政策经历了全面预约、周末免预约、全面免预约的3级优化，获得众多网民点赞。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5月11号，吉林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58岁教师朱传金因腰部受伤无法坐下，自习课时跪在地上批改作业。朱老师称，不想因为自己请假给同事增加负担。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4: 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对话视频获得网友上百万的点赞啊！有网友说，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水平的一次普法。
6: 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走。
7: 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它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智力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有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
3: 外卖小哥真诚地提出困惑和质疑，交警方面呢也是耐心地答疑解惑。这段视频之所以赢得点赞引发共鸣，因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彼此尊重的理性有效的沟通。
4: 它证明了最好的普法不是我教你听，而是我讲你懂。当执法者愿意放下身段讲道理，当公众愿意静下心来听道理，规则才能真正从纸上的条文变成心中的准则。
3: 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位同样赢得众多点赞的北京交警。人们说他指挥交通就像指挥交响乐，这不，哨声一响，指挥开场。
8: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晨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9: 非常帅，
10: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8: 在晨忙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

0: 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1: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1: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二十几辆车的延误。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1: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谱，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出行成本。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于京沪高速线等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 20%， 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
3: 调整之后，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 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 20% 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
2: 我们再来关注机票，多家航司已经发出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再度上调。
3: 九元航空也在近期发布公告，受到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 此前

0: 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1: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幅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2: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6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
3: 老年群体的特点是什么？是有钱有闲，所以呢也是市场争抢的香饽饽。当然了，甭管怎么抢，首先要产品好，服务好。
4: 正是把握了老年群体的特点啊，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3: 特别关注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叫严伟，
4: 30岁辞职创业，意外闯入了红色文旅赛道。7年间，他带领团队深耕乡村红色资源，让多个红色遗址焕发新生，更让乡村振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0: 解密信发电报，
1: 我刚才体验了一把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紧张刺激的传送情报工作，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一秒回到战争时期的感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那这里呢，曾经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情报联络机构。那么这么有趣的体验，它是谁设计的呢？这就要请出咱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叫严磊。您好，严磊。
2: 主任你好。
3: 1989年出生的严磊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他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成了一名程序员。此后几年，他做产品经理，做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天忙忙碌碌，收入也不错。但在30岁那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创业。
4: 趁着30岁正当年，还可以拼一拼。
3: 于是严磊开始了他在创业路上的摸爬滚打，一面成立科技公司，在熟悉的互联网深度开发 AR VR 业务，另一方面成立烽火社会组织，在意外闯入的红色文旅道路上试水摸索。走进霞云岭乡塘上村，一面960平方米的党旗依山而建，这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诞生地。而这个纪念馆也是严磊今年的新合作场馆，他为这里开发了全新的研学课程，今天刚好来第一次试讲。
5: 我们来到选曲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国际歌。这首歌曲呢，原来是一首法国歌曲，20世纪初被译到了俄国，瞿秋白将俄文版译成了中文版，并连词带曲发表在《新青年》上。
4: 当然这块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内容应该差不多2分钟，然后如果大家在这块看，基本上就可能会堵住。可以把队伍直接拉到这儿，然后把人这么顺。嘉宾你可以站到我前头，
2: 等于是试验一下这个光，
4: 对，看它会不会飘。
3: 讲解稿内容是否需要调整，人员参观路线如何设计， AR 设备跟场馆是否匹配，有什么环节能提高互动性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是需要严磊一点一点磨。
4: 我不太喜欢跟着别人后边吃剩菜，所以呢，我们每出一门课都像蜕一层皮一样，不断尝试用新的方式。
3: 一个场馆，一门量身打造的研学课程绝对不雷同。
4: 出来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证它100%的精品吧，但是起码它在市场上它有足够的竞争力，是我在这个业务上面的底气。
3: 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7年来严磊用数字激活红色基因，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截至2025年，严磊团队在京郊4个村庄成功运营了红色研学项目，为村庄创收600余万元。
6: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重要回信2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了石峡村。
7: 在巍峨的长城脚下，一场特别的聚会正在精彩上演。
8: 为纪念这封意义非凡的回信2周年，村民们再次跳起了欢快的冰雪竹马，唱响了延庆是个好地方。但今天比歌舞更让乡亲们期待的是一份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厚礼。在热烈的掌声中，戏剧共创计划拉开序幕，以石峡关谷为试点，专业戏剧力量将首次系统下沉到这个长城脚下的小村庄。孙倩、杨怡等观众熟悉的演员们有了新的身份，那就是石峡村的荣誉村民和生活观察员。
9: 此次戏剧共创计划既是北京人艺坚守文艺为民的宗旨，也是延庆区深化文艺赴美乡村的重要举措。
8: 演员们将住进农家院，走进田间地头，把剧本围读搬到长城脚下， 他们要挖掘的不是虚构的传说，而是有血有肉、有筋骨的中国故事。
10: 我觉得我们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演员啊、舞美创作者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关家里自己就闷头想，这样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我们真的要走进人民，扎根人民，村民们这种自发保护长城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的。怎么化作作品，可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研讨的。
8: 北京台报道。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去年底，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这本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的民生工程。然而开工后，12345热线却不断接到相关投诉。
6: 原来啊，因为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主干道被堵了。所谓通则不痛，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12: 这大弯儿堵出好几里地去，
13: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
14: 你把晕庄的老年人给堵死了，
15: 走得了吗，师哥？
16: 你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7: 那弄上门你就
18: 不了，俺上踹去。
19: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实施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18: 都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
12: 这边多远，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19: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三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14: 你瞅这个堤南头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到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19: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绕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几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20: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1: 开药没法开去，家老就老太找书记给开药去啊。
19: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坡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非常危险。
14: 大沟竟是崴脚丫子到那儿，
13: 走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19: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22: 不好上，它那个土是松的。
19: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2: 中间堵上，
23: 我走。那我再跟施工吧。
14: 对，
23: 大伙别急，
14: 一堵上，云庄根本就不管。
19: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17: 那弄上门你就
18: 拉了，不然俺上踹去。
19: 然而，困扰村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段走路险，更棘手也最让居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林场大车。
20: 上午2圈，下午2圈，这铁律。
19: 林场位于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林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要想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窄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
24: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20: 对，这不您看看，头年刚修的，
21: 老走这么快，
20: 这龙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他怎么走，这个多窄的道。
19: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求解决办法。
25: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26: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25: 嗯，
26: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25: 嗯，
0: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1: 嗯，
0: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1: 嗯，
0: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2: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1: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19: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逾越路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25: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4: 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堤有点不太方便，而且绕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0: 对，
2: 影响大了。
0: 这会儿不能堵。
5: 那于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于云庄说上了堤，我找大婶上去。
15: 要把你派这也行。该干嘛的你干嘛的，该叫人不信。
18: 把堤绕上出去多少
5: 公里？
0: 挺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26: 老百姓
0: 啥也不就是，你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26: 不是加一人
0: 多好
26: 呀。
19: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到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怎么办？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25: 等于就像幼儿园在这个位置，
1: 对，
25: 学校在这个位置，
1: 对，
25: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19: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逾越路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27: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堤路，大堤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25: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27: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9: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和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比对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25: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1: 这个，
25: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2: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25: 离施工工地还近。
27: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19: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25: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19: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25: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取个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4: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让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那个站亭，
25: 咱们踏勘一下，
4: 行，没问题，没问题。
19: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应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25: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14: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25: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送。
28: 对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19: 经过一轮轮诚恳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和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3: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到从这儿，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19: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号改线后的首班 T39 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实质性解决。
6: 啊，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7: 这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4: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19: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8: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机场海关设置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旅客便捷通关，但是却有人想蒙混过关，结果自然是错打了算盘。
9: 近日一男子携带200多条香烟经绿色通道入境，被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
10: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11: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10: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11: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10: 北京台报道。
9: 北京大兴庞各庄的西瓜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
8: 眼下呢，庞各庄今年头茬西瓜已经甜蜜上市了，而更大的好戏也即将登场，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
19: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8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16: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19: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势打响品牌。
26: 西瓜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向投资者展示大兴的一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这个农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12: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打开名著。
1: 说的是北京人艺新排剧目《天边外》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演出。
2: 《天边外》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戏剧作品，赢得1920年普利策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初美国乡村三个青年人的梦想、追求以及最终破灭的悲剧。弟弟罗伯特和哥哥安德鲁都喜欢上邻居姑娘露丝，罗伯特从小向往到海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当得知露丝对他的爱情之后，他立即放弃了与舅舅出海的机会，与露丝结婚，留在乡村务农。一直也爱着露丝的安德鲁深受爱情的打击，临时决定代替弟弟出海远航，
3: 让年轻的演员去理解剧中的人物，剧中人物的命运，同时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打通跟当下年轻观众的一个沟通，
4: 从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状态，然后抽离到人物更加内心外化的，就是心理性的这种内在场景的一个外化的一个表现，在这个部分上可能会做了一些大量的尝试。
2: 排练中，演员们潜心打磨角色，精准诠释人物历经生活磨砺的内心变化，同时舞台设计极具巧思，利用小剧场空间以诗意化舞美呈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5: 我的角色叫露丝，露丝她是一个非常纯真并且有着浪漫现实的这么一个少女。
6: 这个戏很多都在讲人生的选择，以及你选择之后你就要去承受你选择所受的代价，尽用最真诚的表演去打动观众，引发共鸣吧。
7: 对，我就希望观众能跟着我们一起阅读名著嘛。
2: 本轮天边外演出将持续至5月29日，带领观众深度感受经典戏剧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即将上映的电影《绵羊侦探团》。
0: 这部电影又是喜剧又是悬疑，都是大家喜欢的点啊。而这次给电影中文版配音的演员也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8: 它好像是一个悬疑片，但是同时它又在表达我们该怎么去生活，我们再怎么去跟人相处。
9: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映后交流中，马思纯率先介绍自己配音的角色，强大与脆弱并存的莉莉。电影《绵羊侦探团》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金刚狼休杰克曼真人出演。影片改编自德国推理最高奖获奖作品，主角是一群被推理小说喂大的绵羊。故事讲述牧羊人乔治离奇死亡后，羊群们为探寻真相踏出草场，勇闯人类世界。这群蠢萌蠢萌的绵羊会用自己的方式向观众诠释渺小也能创造奇迹。本片中文版另外一位配音演员沙溢自曝，这次他是靠着儿子小鱼儿才能够成功上岗的。
10: 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找个活，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
9: 沙溢配音的黑羊塞巴斯蒂安外冷内热，是羊群里另类的孤独派。而为毛毛眼配音的土豆自认和角色重合度很低，身为易焦虑和内耗的人群，他很欣赏毛毛眼盲目却自信的阳性。
11: 这部片子呢，我觉得也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遗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创作者主要想表达的部分，就是人有阴影才是立体的，所以我们不能选择遗忘。
12: 我感觉是一个很惊喜的电影，我原来觉得它可能是个小朋友，但它讲的一些人生道理，包括你是否遗忘一些痛苦啊，还有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抉择啊，我觉得所有的大人朋友也是可以看一看的，他们也应该会有些启发。
9: 如果您也想被一群毛茸茸的笨羊温柔地抚慰一下心灵，5月16号可以走进影院和绵羊侦探团一起为爱而笑。北京台报道。
1: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当地时间12号开幕。
0: 本届电影节最终有22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很遗憾，主竞赛单元没有华语影片入围。
13: 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韩国导演朴赞玉担任，影星巩俐携手美国知名演员简方达在开幕典礼上致辞。
14: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13: 《霸王别姬》《都灵之影》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据组委会介绍，戛纳经典单元是电影节官方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展映修复后的老电影以及与电影史相关的纪录片。今年该单元将呈现21部长片、3部短片和6部纪录片，另有2部当代作品。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至5月23号，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奖项归属将于23号揭晓。
1: 据法国电视一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间，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抵达法国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0: 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5: 法国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通报，法方目前已经识别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一名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
0: 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6: Au total, 22 cas contact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 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i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17: 法国卫生部前一天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号与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援引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一架教练机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坠毁，
0: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3: 报道称，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该地区今年至今发生的第二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警方目前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以来，印度接连发生多起航空事故。1月28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副首席部长阿吉特帕瓦尔所乘飞机在该邦普纳地区巴拉莫蒂机场尝试着陆时失去控制，随后坠毁，包括帕瓦尔在内的机上5人全部遇难。
1: 特别关注一项夭折的计划。前不久啊，墨西哥教育部长表示，考虑到筹办世界杯和天气的因素，计划6月5号就放暑假，这比以往提前了40天。
0: 不过，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政府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这一计划。
13: 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一些智库机构及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据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 本学年仍将按原计划7月15号结束，随后放暑假至8月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的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
0: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五月十号，由东城文旅集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共同打造的“幸福东方”剧院正式启幕，这标志着国家级文艺院团深度扎根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演艺行业的优质资源深耕东城文脉沃土，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为戏剧东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开幕活动以“东方有戏，幸福东城”为主题。当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经典歌舞晚会《美美与共》点亮首演之夜，演出汇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经典剧目与原创新生力作，融合民族歌舞、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敦煌舞蹈《飞天彩虹》、古筝《大漠豪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整场晚会掌声不断。
2: 我觉得演出首先一个是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气氛也非常的热烈，然后真正能够沉浸到音乐的世界，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3: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是国家的大团，本身我们是个剧团，我们是音乐舞蹈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提供机构，我们就希望发挥我们内容提供的优势，让产品、内容和渠道直接对接，以更亲民的价格把演出送到老百姓身边。
1: 位于幸福大街的幸福东方剧院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东城文旅集团联手打造，剧院内设有一座拥有908个座位的标准大剧场与两座多功能黑匣子剧场，可承接舞台剧、戏曲、音乐会、实验戏剧等各类高品质舞台表演。开幕当天，幸福东方剧院同步推出原响音声共振疗愈音乐会、光影续东方、幸福耀东城主题展览以及文创市集等特色活动。
2: 这个项目呢是央地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首都核心区的第一家剧院，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整合优质的演艺资源，常态化地推出更多的好剧、好戏、好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国家级的优异演出。
1: 据了解，幸福东方剧院所处的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已于四月底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个中心是东城区探索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化运营深度融合创新路径的重要载体，未来将面向广大社会力量持续开放合作，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新地标。
4: 今天是幸福东方剧院正式开幕的日子，也预示着我们幸福会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正式的面向大众亮相。那整个中心呢，我们包括了慢读图书馆、幸福东方剧院、非正式文化馆还有月季生活馆这四大块的核心内容。未来中心将通过运营场景的创新和服务产品的打造为核心内容，集剧场、阅读、展览、学习、社交为核心的五块内容，将市场化和公益化深度的融合，打造它生态共生的一个文化综合体。
0: 近日，第28届北京科博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西城区携16家企业以数据筑基、精科赋能、 AI 引领三大板块，全景呈现从数字基础设施到金融价值转化再到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创新生态。
5: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第28届北京科博会的西城展区，从数据安全到金融创新再到 AI 赋能各行各业，16家重点企业带来满满的黑科技，走，我们一起逛起来。打卡。数字经济的缘由，想要安全好用，首先还要得从高质量的数据开始。
6: 目前我们是要打造自己的一个卫星星座。
5: 星座是我们所平时所讲的这个星座吗？
6: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我们所理解的星座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天体卫星，然后我们只营造卫星。我们为了打造这个星座，就是想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说从天上看，然后把这些数据传给地面，然后地面是建立一系列的遥感应用的一个系统，来服务于就是说政府啊，或者是农业啊，或者甚至商业。目前我们是亚米级的一个数据的。
5: 数据都采集好了，那么如何实现赋能，发挥它的价值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好奇，这些高大上的金融数据跟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答案就在西城的金科赋能板块。西城把数据真正用在了民生和实体经济上，从车险

0: 更智能，物流更绿色，到公积金办事更方便，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科技让金融服务更高效也更普惠。
1: 我刚才了解到那边有一家做那个医保数字化平台的这样一个企业，其中一个场景就是说它这个能防止人骗保，我对这块还比较感兴趣的。那通过这个的话，我把人民的财产守住嘛，能够留住更多的钱来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0: 从数据底座到金融赋能，最后当然少不了强大的 AI。 首先我们从最意想不到的智能穿戴开始。
2: 我们这个耳机呢，当初的时候设计的整个设计理念其实是围绕着女性的一些需求来去走的，有着这个饰品化珠宝化的一个设计，同时呢还能满足于女性用户对于产品的一个 DIY 可玩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会去问 AI， 那我们就可以打开 AI 助手的功能，它就像一个小精灵一样，然后围绕在你的身边来回答你的问题。
3: 新华家装产品是我们新华社自主研发的一款这个剪掉产品，我们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文字剪掉和图片剪掉还有视频剪掉，它对于文字中的这些错别字都给剪掉出来，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像我们一些政治关键词和政治敏感词剪掉出来。
0: 最适合我的 AI 产品已经出现了，其实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平时我们在写稿和审稿的时候最怕出现错别字儿，
3: 是的，
0: 或者有表达不当，有了这个以后就相当于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3: 这个工程写作神器呢，其实我们是用了生成式大模型，然后背后给它做了很多的模型微调和安全围栏，保证我们能够生成格式标准内容安全的公文。
0: 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要使用到这两大功能的话，我们可以去哪儿进行下载吗？
3: 搜索新华妙笔、新华较真，然后点击官网进入登录注册就可以了。
0: 登录注册就可以使用。
3: 对，
0: 太好了，我离神笔小盒就更近一步。
4: 一个用于物流分拣方面的人形机器人，它是一个真实的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场景，然后整个机器人大概有55个自由度，然后它的手部就有12个自由度，可以做到很柔性的去分拣这些东西，不至于对这些分拣的物品造成伤害。它的视觉系统既采集了双目视觉系统，也采集了一个3D的雷达的系统，定位的误差可以控制在0.1毫米左右的精度。
0: 打卡了这么多的硬核科技，那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非常的好奇，咱们西城在科创生态方面有哪些政策支持呢？
5: 啊，是这样的，西城区呢持续优化咱们的科创生态，已经出台了科创12条、数产10条等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体系，涉及到企业的研发补贴、人才引进的支持、应用场景的开放、包括融资等服务等多个维度。
0: 我相信未来我们西城的科创生态一定会活力满满。
6: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北京的市花月季引发了广泛关注，万千繁花簇拥着城市道路，为初夏的京城增添了无尽的浪漫。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其实都是长江考古队用了这个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江遗存。

0: 要么是屯里信号的后台，要么就是炮台。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以文化浸润城市。
1: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以文化富彩生活，
2: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0: 以文化助力发展，
3: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城市环境日新月异，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当老旧厂房退出了历史，当城市更新需要新的场景，园区的改造成为北京发展新的舞台。东城区的南洋胡同里迎来了一批批爱好脱口秀戏剧演出的年轻人，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南洋共享记。
1: 最开始演也都是些什么小酒吧呀，打游击各种跑，因为场地还是非常贵的。我们最难的演出，八个演员三个观众演，照样演。
0: 导演阿球从事即兴戏剧演出已经9年了，现在每周有固定的演出场地，有稳定的观众，甚至还有粉丝群，这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
2: 取消订单了。
0: 为热爱戏剧、坚持梦想的阿球提供栖身之地的南洋共享记，曾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审核剧目的地方，废弃多年。3400平方米的场地经过修复、翻新及空间改造，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共享戏剧社区，也成为东城区挂牌的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
3: 那我们现在的很多客人和消费者，他们会从整个的东四北大街走进来，然后来到南洋胡同，推开大门以后，他们会发现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有很多的网红的配套商业，会给很多年轻的消费者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
0: 南洋共享记不仅有剧场，更提供了类型丰富的消费场景，破圈、复合等新消费场景的经营策略，让曾经困扰阿球的观众难的问题不复存在。热爱戏剧文化、热衷文化消费的年轻人成为了这里稳定的客源。
3: 这个场域给各个剧团提供了在演出之前他们的观众可以有更多的体验。
0: 作为新消费品牌的孵化平台，南洋共享记不仅是东城区打造的以戏剧为主题的文化社区，更是老北京胡同里别样的生活空间，是引领时代风潮的新型文化消费空间。北京的文化园区在探求不同的主题，坐落于一片老旧厂区内的永源非遗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非遗主题文创园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宋阳阳想要从中探求让非遗文化产业如何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4: 过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厂，它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它是啊北京三鹿日化厂，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大宝 SOP 的那个
5: 大宝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工业遗存嘛，这是一个啊。
4: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人们整体接管的这个园区，然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这样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定位为非遗主题的这样一个文创园。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宋瓷琉璃这个空间。
5: 好。
4: 你好，李老师。
6: 哎，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汝瓷传承人李可明老师。
5: 李老师，你好，
6: 你好。台面上这块呢，等于这几年呢，我们就是汝瓷是宋代传承到现在，将近这个900多年。我们当下的汝瓷怎么做，怎么去创新呢？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哎，这个你看，这是一个小老鼠的这个形状哈，这是当时我们鼠年来做的。后边呢是一个香叉哈，然后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小钱币，可以放上去。然后我们滚动的时候呢，就是寓意着财源滚滚，
5: 财源滚滚，其实是一个焚香的一个器件。
6: 那它更有趣的是什么？它反过来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形态啊，一个剪影。后边呢也是一个钱币槽，也可以放，就是反正都有钱。
0: 从瓷器的创新应用到传统技法的创新应用，让全新的非遗业态在园区内向上生长。
4: 我们对非遗传承人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也会利用 首创囊园的整个大平台的这个优势，然后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然后为非遗的传承人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大磨坊文创园的前身是北京市面粉二厂，老北京人熟悉的天坛牌方便面就出产于这里。随着东城区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企业的腾退空间部分转型升级为文创园，这里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体育和科技企业的聚集之地。进入大磨坊文创园，一块位置突出的篮球场最能吸引人的视线，这里就是国际篮联中国区办公室的所在地。
2: 为什么会选择东城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地方呢，就体育行业的机构和公司都比较集中，再一个方面是东城本身的这种体育气质。
7: 这个园区的主题呢是文化加体育加科技这样一个主题，现在我们引进园区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这几方面来引进的，这个也真的是实现了这个工业遗存的保护和这个园区高质量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文创园的发展方式从单纯企业和资源聚集到园区运营上的模式创新，园区的运营方式也从单纯的收租变为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模式，使得文创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0: 式的核心组件就是北京人自己研发制造的，厂子就在龙潭湖畔。
1: 这个楼是生产显像管的，我来了以后建的，这是8700平方米，每一方平方米的承重量4吨，就是相当结实。
0: 昔日的北京显像管厂也曾是年产量超百万、产品远销海外的千人大厂。
1: 现在时代变了，我家的电视机也改变了，不用那大显像管了，那都是液晶了。当然我这厂子必然在淘汰。
0: 尹宗恩老人曾经工作过的北京显像管厂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原有的工业文化遗产被保护利用，改造为一座崭新的文创园区德碧龙潭。
1: 这个基础更好的来发挥它的作用，何尝不为呀？我心里是高兴的。
0: 改造后的德碧龙潭位把显像管车间改造成为室内高度5.5米的 loft 结构，这里有世界知名的艺术空间、时尚新潮的个性店铺以及一箱一品创新孵化基地。而几公里外与天坛公园只隔一条马路的德碧天坛位，被誉为京城最有情怀的院落式办公空间，这里曾是诞生了北京第一辆有轨电车的北京电车修造厂，如今被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改造成极具特色的高端国际文化创意园区。从入口的古旧牌坊到种满绿植的玻璃盒子景观通道，给人从传统望向现代的视觉体验。而每一处院子则由不同的设计师在中国院子这一主题下发挥共创精神，设计出风格迥异的艺术空间。干净狭长的板桥南巷胡同深处，人民美术文化园静静地坐落其中。孟克在人民美术文化园里经营着一家专门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全家福蕴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深沉而含蓄的家族文化，在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仪式感。
2: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家有爱有温度的照相馆。
0: 在孟克看来，胡同是北京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2: 我从小到大生长在北京，对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这里刚好就是满足了我对老北京这种情怀的情结。
0: 在胡同出生，在胡同长大，胡同的景对孟克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孟克曾经设计过一面胡同背景墙，仿照了100多个北京胡同的牌子，很多来拍照的家庭都曾在有着自己珍贵记忆的胡同门牌下留念。孟克和他的全家福照相馆亲眼见证着人美一步步的破茧重生。
2: 我们来的时候，1楼2楼还是印刷车间，就是还在生产中的啊，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入驻了几十家知名的文创类企业，整个园区的品质呢也提升了。商业配套设施方面，包括有共享空间、有休息的咖啡馆，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2009年，以印制老一辈革命家肖像而著称的人民美术印刷厂搬迁至亦庄，遗留在胡同中的老厂房就以文创产业集聚区的新形象亮相于世人面前。
3: 这种胡同创意工厂啊，更多的是在利用它这种已有的存量建筑的空间，来使这种多元文化在这个地方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和展现这种多元的文化。恰恰这类原来的工业的这种厂房空间，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那么也把一部分创业群体吸引到这儿来，使这个区域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活力。
0: 在这片老街区里，

0: 创意设计出世界最高端的办公家具，也经营着特色自主品牌的新派中国酒，研发着走向世界的中国原创动漫网游。原北京胶印厂的修理车间被改造成了七七剧场，开业以来每年都会举办近200场文化活动和演出。北侧的小楼则改建成了设有18个排练厅和一个合成厅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
1: 我恨你，咬牙切齿，从心底发出那种愤怒，看着他，我恨你，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
2: 大概一个月的话也得来个3个礼拜，20天左右。因为七夕这个戏剧的氛围太好了，这是戏剧的爱好者的一个聚居地。你想在老城区能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们去排练，非常难得。
0: 除了形成以戏剧和影视为核心业态的高端主题性文化园区，七七文创园里更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创产业运营模式。赵普褪去央视知名主播光环的他，有了另一个身份，文创园区的运营品牌七七文创的合伙人。
3: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平常办公的地方。
0: 近些年，赵普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来进行商业孵化，做起了电商平台。
3: 在我们平台上的大概近1万名手工艺人发起了一个计划，叫高山流水。比如说我们在紫茶壶上让画家和书法家和匠人一起合作，为这个手艺人呢设计了壶形，然后提上了我的款制，然后帮他做销售，卖得非常好。我们大概包括了中国现有的所有手工艺门类，对于传统手工艺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0: 尽管七七文创参与投资的园区已经发展到14个，赵普依然坚持在胡同的小办公室里工作。
3: 我们是从胡同里开始的事业，所以我们把胡同里做出来的事情一样可以走向世界。胡同文化呢，是北京文化的代表，我们做文化的做文创也在时时提醒自己，这个文化养料里面我们还没有挖掘够，我们还早得很。因为胡同文化和中国的很多文化一样，是过去数千年来累积的结果。
0: 七七文创园通过成功的改建引领城市风潮，而相距不远的另一处旧空间同样在创意中腾飞。这里曾经是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老电影院大华电影院，如今它已经变身成为一个城市表演中心。2022年6月30日，开幕话剧《科诺克医生》在崭新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隆重上演。
4: 在菩提树的阴影下，孔雀张开了它五彩斑斓的羽毛。
0: 北京又创造一个城市更新的奇迹。
5: 其实老建筑改造，我的个人觉得是比新建一个建筑更有趣。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其实囊括了目前世界上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剧场类型。我特别的愿意让我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为北京为东城的这个市民居民提供更好的这个观赏表演艺术的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0: 当胡同深处的废旧厂房与知名设计师的创意相遇，越来越多的胡同成为宜居宜商宜游的更新典范。胡同创意工厂游成为了一张文化融合旅游的新名片。创意工厂令古迹留存，让风貌提升，更创造出经济奇迹。古都北京在智慧中再生，古街深巷在创意中腾飞。
6: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十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带上了十二龙九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十二龙九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四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十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十二龙九凤冠被十三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在上面，你帮帮我呀！
8: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九
13: 十天纯水道，北京五月哪里开张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不偏不倚，接风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

0: 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它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2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1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2层，徐女士家的在1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我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答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2: 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错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2: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2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2层邻居家来的。
2: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2: 邻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半截，要赶紧到2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2: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俩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3: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2: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2: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那就加起来10次。
1: 哎，
2: 好，然后那26年到现在是吧？
1: 到现在，
2: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1: 差不多。
2: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呢？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1: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2: 进不去是什么原
1: 因？不让进。
2: 谁不让进？
1: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仍然是这个结果。
2: 就是不开门是吗？
1: 不开门，
2: 也
1: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3: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1: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

0: 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十多年了。
1: 嗯，
0: 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哦、
1: 进去了，
0: 进去了，
1: 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
0: 哎，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1: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0: 不让你在里头查
1: 啊、
0: 嗯，说不是他的问题，
1: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0: 哎，
2: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
1: 嗯，
2: 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1: 侵权了，
2: 侵权，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1: 那在这个事情上、嗯，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2: 嗯，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
1: 嗯，
2: 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及时提起诉讼，啊，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3: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4: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0: 哎、
1: 对
4: 啊。
5: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4: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滴呢、嗯、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
0: 啊、
4: 嗯、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0: 对对对，
4: 对吧，
0: 对对对对，
4: 然后你不用它
0: 压力
4: 相对它就不滴，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0: 对对。
4: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1: 嗯。
5: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4: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
0: 嗯、
4: 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
1: 嗯、
4: 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1: 其实
4: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对吧，
1: 不需要破坏
4: 不拆砖什么、嗯、先排除一个上水、
1: 嗯、
4: 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嗯、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
1: 嗯、
4: 再去排查下水。
5: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3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4: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
1: 嗯，
4: 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
1: 嗯、
4: 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打到那个里头，然后
1: 它去
4: 它去引膨胀了或者说继续渗，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注一次浆，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1: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4: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1: 一般能保多少年？
4: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1: 又出现那问题了。
4: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1: 啊，对，
4: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1: 对对对，
4: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1: 做接水板，接完水板
4: 然后给它
1: 导出来，
4: 导流引流水，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去吧。
1: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4: 哎，根治从
1: 咱从漏上去直接解决掉。
5: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

0: 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1: 这儿就有水，
2: 到这儿，对，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
3: 了。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4: 这个很危险的。
5: 浴霸，
4: 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电。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屏风内的，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6: 对
4: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
3: 纸，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沾一下，能明显看出湿和潮来。
4: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7: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3: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8: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
3: 等，
8: 您等我一会儿。
3: 好嘞。
8: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着您来。您真是电视台的？
3: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
2: 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
3: 大姐，您，这是我的证件，好，是吧？您看，
9: 管您叫杠精记者
3: 啊！您，
9: 但是我觉
3: 得看我节目是吧？
9: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3: ！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9: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您是那个什么？
3: 对，
9: 太想找您了，
3: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9: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4: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9: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哒呼哒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0: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9: 每次砸门上骚扰，三五天砸一回，要不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他睡眠不好，夜里头说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是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层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3: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9: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3: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
9: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2: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9: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哗下来。你看我们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还有这个灯，因为上次第二次漏的时候是灯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我怕连电。
4: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9: 上面是吧？
4: 对啊。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10: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9: 最近有，但是我那边
10: 最近有没有？
9: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2: 最近没有，是最近没有。
10: 那您说
9: 这十几年前泡的？
10: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9: 三回。
10: 三回是不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9: 我给你把照片找。
2: 行，您找
10: 照片也行。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有多久没有这个漏水了？

0: 他一直搂着你。
1: 不是，
2: 就
1: 这
2: 个，
1: 就
2: 这个，就是就说
1: 我就说这个，
2: 我
0: 们
2: 先排场，
0: 一直是在湿。
1: 我们先排，
3: 因为湿目前
4: 是外化的，
3: 目前没看到。
1: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3: 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3: 湿的地方吗？
1: 湿的那个地方，
3: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湿？
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3: 我老家的卧室
2: 是湿水印，没错，
3: 但这个地方不可能用水啊。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呀、啊，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啊。
5: 对，它上面对应的是哪儿呢？
3: 你们楼上是谁呀、啊？
0: 我们楼上是它和零幺的一个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停留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1: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门后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6: 这从下面来。
7: 曾经有水，
6: 都是干的。
8: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7: 还需要陆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1: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7: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8: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水房在那儿有
2: 水管吧？
0: 那水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8: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7: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翘，反映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水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4: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
7: 这不是水泡的，那
1: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7: 它是这儿变形。
8: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4: 她请您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1: 是，对啊。
4: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她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她家？
7: 您先说，现在低不低？
1: 低不低？
4: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她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1: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4: 那是有很多年，
1: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4: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
1: 不，
4: 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1: 渗的，
4: 你看
1: 的
4: 那个卧室吗？
1: 你滴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4: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7: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他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4: 他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他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他只要用了下边就有水，不是不应该重新防水？
8: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7: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4: 以前的水是从哪儿来的？你不能之前的你都不认
1: 识。不，
4: 给我这泡成什么样子？
1: 您听我说，就是做完避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8: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2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1: 厕所用这个吗？
0: 几乎不用
1: 。
0: 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在我们这边
5: 上
7: 水。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1: 对，
7: 所以说80-90%的是
1: 上水
7: 暗埋的管。
9: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避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搭着你，想解决。

0: 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1: 阿姨，来，哎，阿姨您说。
2: 两分钟，
3: 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
1: 啊，
3: 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个门，你这个门
1: 是
3: 我们学校的门。
1: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
3: 这
1: 个要求。
3: 它影响了我们，知道吗？
1: 不会有这个要求。
4: 你家搬钢琴啥的都从这搬的，不是问题，这
1: 不是问题。
3: 平时不让走，
4: 我能不让你走？
1: 把今天聊开。
4: 我三年了都受害者，我不让你走。
1: 把今天聊开。
3: 我十几年了，
4: 我在屋里。
1: 阿姨，等。
4: 行，出照片，好的。
1: 出照片。两位老大姐，
4: 事实胜于雄辩。
1: 两位老大姐，
4: 事实重于泰山。
1: 不生气。
5: 咱不吵，
1: 不吵。你也不生气，好吧？
5: 您，
1: 我们来聊问题的，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好吧？都是老邻故居的，对吧？都一个楼里住着，干嘛呀？
6: 在记者耐心的劝导下，两位邻居才暂时放下争执。
7: 咱们先看楼。
6: 而针对卢女士家一层卫生间漏水，需要在徐女士家做避水实验的问题，徐女士表示愿意配合。
7: 水整个给你放满，24小时避水实验。如果漏一丁点的水痕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屋就有问题，防水有问题，是吧？阿姨，咱们这个是有问题的。对吧？
1: 对，
7: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放满水了，24小时到你楼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证明现在没有问题。再说以前的，怎么处理就完了嘛？
3: 对，因为他一直在拒绝物业让他修，
4: 我啥都不拒绝，
3: 大门敞开，永远配合。
7: 不是，
6: 也就是说，目前两家都得互相配合着对方才能解决问题。可徐女士这边愿意配合，卢女士那边却并没有松口。
3: 我们不理解他吗？
1: 咱不去打这个嘴仗。咱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3: 三年了，我都
1: 阿姨，我就这么说一句，
3: 坚决不仁。
1: 好了，阿姨，阿姨，我这么说一句话，我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一个角度上，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这么一句话：以后您是不是在这里要一直生活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看来，邻里关系的良好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双方都有老人，大家都能理解，都有一个互相的体谅。我觉得你们两家双方呢，现在错层，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层，大家都是邻居，然后在这里呢，后期都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家漏水，您说您家漏水，感觉都因为漏水的事儿有过心理上的这种疙瘩。今天我们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话，不管解决他们家的问题还是解决您家的问题，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物业后期然后会再联系上门去给您做这个打压实验，这个事儿咱能不能配合着把这个事儿做了？他们该做他们的实验，您该做您的实验。
3: 您帮我这句话的，我楼上那个漏水时候，咱们一并都查了。
1: 您说三楼泡水，实际上不就是您二楼的那个板儿那个地方吗？
6: 卢女士提出条件说，要先帮他排查他家客厅墙面那块疑似漏水的痕迹，才能配合徐女士家做打压实验。尽管专家已经对客厅墙面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但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不得不跟随着卢女士来到另一户邻居家。
3: 哎，咱接着来看。
8: 哎呀，
1: 阿姨，
3: 漏水那个事情，好吧？
1: 行，我们去趟三楼。
9: 谁呀？
1: 你好，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一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哎，你好，
10: 是这么一情况，底下这个103、104之间这个漏水问题。
9: 又来又是你，他没事净捣乱，我告诉你啊。
6: 在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楼上邻居与卢女士家似乎也有一些积怨。漏水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邻里纠纷。
9: 跟人打架都是他造的。
1: 你听我讲。
4: 哎，别跑，你回来。
1: 大姐，您别走啊！我们今天从一楼看到了您家，从您家看到了三楼，我们都看完了一遍了，事儿已经找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已经找到了。咱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呢？卢女士，咱聊一聊不行吗？事儿很简单，您只需要用半小时打个压，他们就做一个24小时的避水实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11: 把物业叫来呀！
1: 我们专家也来了，我们律师也来了，我们也在这儿了，我们耗了一整个上午。
12: 我说两句啊，你小平复一下心情。这个大姐，这样啊，我说两句啊，就是您家的那个就是漏水，您说以前有照片有图片，把视频拿出来，照片拿出来，每一年拍的，哎，是怎么漏的水，有这个证据。徐女士，咱们也可以研究是不是认可，对不对？
3: 是这样的，十几年
12: 是不是
3: 泡水承不承认，错的地方修不修？
12: 你拿出来证据吗？
1: 你拿出证据啊！咱听专家的，吴老师对吧？你也认。 吴老师过来看了，您家二楼的那个隔断的那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跟人家三楼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上去？我跟您说，是因为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尊重您，我们说行，那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今天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我们沟通了两家，这两家和您之间，好像对您来说都有一些意见。对吧？
5: 都泡水了吗？不是因为
1: 您听我讲，这个事儿跟泡水没有关系，就是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边，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咱们不说是见了面有多亲，咱们最起码见了面为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咱就这样一个，后期找物业，您那边能不能配合做一个打压？好吧，配合做一个打压，解决这个问题。
8: 我老家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他可以嚷，他可以弄。
1: 不是，您听我讲啊，您听我讲，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是把这个？
5: 当然配合了，
1: 您配合
5: 来了多少遍了？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您这样
5: 行
1: 不行？
5: 咱就到此为止。
1: 那这样，咱约个时间，明天让他物业过来去做一个，
5: 您这样到这种
1: 做一个打压。
5: 就是咱就是跟业主沟通，我跟他沟通，我跟您联系。
1: 好，我给您留个电话，好吧？我说您记一下，好吧？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小区所属的北七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当中，一直在做几户居民的工作。说实在的啊，就是漏水这样的事儿呢，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因为这件事儿折腾两家好几年的时间，确实也挺没必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关系闹僵了，漏水的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还造成安全隐患，那对大家啊都没什么好处。有句话嘛，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这天一热，薄的衣服一穿，肚子上那肉可能就有点藏不住了啊。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有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减肥困境啊，就是明明我已经少油少糖啊，顿顿清淡，跑步跳操累到出汗，结果往体重秤上那么一站，哎，发现这个数字啊纹丝儿不动啊，要么悄悄还上涨了，重了一两斤，您说气不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劝您啊，先别着急，这背后啊不一定是您不努力，有可能啊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在起作用。那什么是皮质醇呢？它呢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它的工作啊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皮质醇呢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啊，像熬夜加班啊，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我们的身体啊一直误以为是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皮质醇呢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啊也正是压力肥的开始。那么皮质醇具体是怎么让人增加体重变胖的呢？第一，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想吃东西，因为它会作用于我们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刺激食欲，让人想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第三啊，就是它会影响其他激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啊，越减越肥，这可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压力下的生理反应。当皮质醇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那自然也就轻松地瘦下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去降低皮质醇呢？正确的顺序啊，是先减压再减重，先睡好再吃好。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我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15: 血有了是吧？
16: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17: 简直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15: 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16: 他还没来到这个世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17: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18: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19: 看见了没？
18: 我是女儿。谢谢。
20: 少白四斑红细胞已经阳性了。
21: 对，就想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
2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23: 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22: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21: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那。
22: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23: 给你们看一眼啊，在高起见，
21: 是吧？
23: 好，
21: 再去放吧。
23: 你自己觉得怎么不舒服吗？肚子里头，这样子。
21: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结束了，
23: 好好休息啊。
21: 没有，
23: 睡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可以陪一下。
21: 哦，目前情况挺好的。
24: 那麻烦您了，
21: 行，好的啊，那就这样，哎，
24: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心，
1: 皮带绕得太紧了。
2: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3: 看着他的腿，把好的腿，
4: 快吧，
3: 快点，腿，看着好的，辛辛苦了，快快快。
5: 儿科准备一下啊，
6: 我来争取，
5: 你打算处理还可以。
7: 行，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8: 嗯，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2: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9: 张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5: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7: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
5: 十四证，
2: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10: 完全是一个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就只有放弃一条路，
11: 不能放弃。
2: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5: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12: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2: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13: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5: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你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
14: 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2: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15: 行，挺好的是吧？
16: 早就可以了。
15: 嗯，好，谢谢啊。
17: 终于出院了，
15: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谢谢。 给你们俩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2: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九零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15: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0: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2: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10余天前戛然而止。
1: 妈妈最近怎么样？这个胎了。
2: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7: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5: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日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4: 如果先决他两个一拍脸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哪去，我觉得再说算。
7: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对。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0: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15: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就是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0: 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1: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0: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会感谢。
2: 不要哭，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
3: 深呼吸，放松。
4: 睡得好吗？晚上
5: 好，睡得好。
4: 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了？
5: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3: 明白。
1: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2: 看看小黑营养足吗？
0: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遇到自己的就
2: 特别心软。
1: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6: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7: 对，
6: 然后这个刘小美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1: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8: 照着命令，当天把这个药吃。
9: 必须要当面吃啊！
8: 对啊，血压药。
1: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0: 他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他就会加重。双胎的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1: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1: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
12: 有点重，都透亮了。
11: 疼吗？你觉得？
12: 有点疼
11: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1: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3: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三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14: 我是想那个还是要有，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1: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 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6: 切一半儿，嗯，蛋，然后菜就吃了。
5: 嗯，
13: 得烧心。
3: 烧心。
7: 胃不舒服是吗？
3: 胃也不舒服啊。
13: 哇塞，怎么那么高？
5: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13: 是不是？
3: 是聊天。

0: 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1: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2: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0: 你忘了，我还拿了定主意呢。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3: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4: 160-164，
3: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1: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0: 开心不好的才急呢，就胎心的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5: 交
6: 站吧，
7: 来交点过，
8: 就交
7: 交
8: 点
7: 过，往肚子上交，
9: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10: 上步上步，开快点开，上步，
11: 别有别
12: 的玩意儿，走走走，
13: 上
12: 上
13: 上，都上都上，
14: 兄弟我打完我，
0: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15: 就夜里边大抢救，就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0: 这边，对对对，我这边放过去。
16: 这就是蒋正文25号升起的太阳。
0: 不是
16: 现在还有一个
0: 吗？
15: 还有一台。
0: 剪刀、钳子。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1: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0: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17: 我叫杨依依。
1: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18: 她这个产科是不是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呀。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
19: 热炎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在一些机会可能就只能放弃了啊。
0: 不，那你闹在饭里头来。
20: 白头发跟家庭主妇是有关吗？
19: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替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气的。
0: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19: 这个你要不把送手机带上回来？
0: 不要不要。
1: 今天虽然是周末，卫员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7: 妈妈，
0: 哎，
17: 你可以小心一点。
0: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17: 妈妈，
0: 哎，
17: 小心点。
0: 知道了，再见。
17: 我非常爱你。
3: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1: 卫员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19: 那时候累，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累脑出差，后来他跟老师说：“你打给我妈打电话。”
4: 个地方把他抓回来，说我的药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

0: 来，
1: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哎，好嘞，拜拜。拥抱一下吧。
2: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对，然后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这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3: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4: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5: 慢点，给你慢点起来啊。嗯，鞋不用带。
6: 哦，哥什么感觉？
7: 很激动。
6: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的样子了。
7: 对，梦见了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6: 是吗？
7: 就像是千金。
8: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7: 交完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3: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9: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有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10: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他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11: 开始了啊！
12: 嗯，动你啊！
13: 赶紧把孩子拿出
3: 啊！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12: 拿过来。我就从这儿切了。嗯，
10: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12: 现在也是恒位。
3: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倒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2: 稍微小心点，不用不用，这儿。
3: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皮肤，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12: 有任务就是吸，就是吸。
7: 检查圈。
12: 嗯，来。
3: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0: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1: 对，那个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0: 是吗？
1: 就像是千金。
2: 人世间，
3: 首先
2: 我们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3: 张娟家
4: 爽。
3: 家
4: 宝。老二老师，
1: 在娘胎里就老师。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5: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6: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7: 好，睡得好。
8: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9: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8: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10: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一耳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9: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11: 慢点，
12: 各让行天。
11: 对，走
12: 各的行天啊。
11: 好。
12: 那飞轮可以走了吧？
13: 走吧。
12: 好嘞。你摘了，都得给摘了。
1: 对。闺女等着是吧？
5: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14: 没事啊，上个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说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15: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也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
14: 行吗？这个位置
15: 还可以。
14: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5: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4: 那信不信？
5: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4: 开始了啊。
15: 好了，来给我2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5: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4: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少按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
15: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 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出来什么，是吧？
3: 嗯，没有。
15: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7: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5: 这儿也不行，是吧？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拔一点。你看着点，我拔啊。
3: Ready 了，是吧？
5: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十八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5: 啊，你好，嗯，我们不能再做更多的款
5: 式。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5: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嘛。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9: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回二胎的、回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15: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5: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15: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来，给我水，把树野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3: 魏老师，6.6。
15: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11: 我挺好，
15: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9: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
13: 魏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那个大夫。
15: 没事，上个手术室，
14: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16: 没有。
15: 要健谈的，
16: 对，
15: 没有那么多，对，
16: 健谈的。
14: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出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15: 开门。哎，来了。哎，开门。哎呀，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17: 姐姐，
15: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17: 晚上我去上班嘛。不，
15: 喂，
17: 不，
15: 哎，出血多吗？哦，行，那你叫好马姐科。
17: 刚刚
15: 先上儿科。
17: 刚刚
15: 好，
17: 妈妈
15: 啊，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17: 妈妈
15: 啊，不行。哦哟，好了，看还有小纵队吧。
17: 妈妈不行。
11: 没事，
17: 你不可以出去，
11: 我陪你。
17: 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15: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是儿科、麻醉科，好。
7: 儿科准备一下啊，
10: 他为啥腿还能动？就这个。
18: 这一颗不动计较的眼中，我靠你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10: 我没抱过呢，
15: 没事的时候就让人多抱一抱，亲一亲。
10: 抱，我不想抱。
15: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2: 漂亮。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3: 她妈妈。哦，
4: 你喜欢妈妈呀？
3: 喜欢妈妈。哦，
4: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3: 爷爷，
5: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3: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3: 疼吗？
0: 疼呢。哎呀，
6: 紧张。
0: 哎呀，我
6: 你不看、啊，
7: 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6: 好了啊，
7: 这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8: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9: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10: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8: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五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10: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3: 妈妈，
4: 妈妈，
0: 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地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8: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五，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9: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8: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五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0: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11: 就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一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0: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8: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0: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8: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0: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8: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7: 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她当时早产嘛，她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3: 看，小兔子太可爱了。
7: 太可爱了。
8: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2: 他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死啊。
8: 他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0: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12: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8: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

0: 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三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2: 来了，新娘漂不漂亮呀？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0: 挺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3: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4: 就生气了。
1: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3: 今天晚上都在这边。
0: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5: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1: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6: 我们几人捐了，
7: 谢谢。
6: 早上看过今天电影就要了，我们买点水果，买点营养品，这是我们的心意。
8: 一定要投，
9: 我会爱的人，
10: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11: 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
12: 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13: 我们很喜欢呐，就把它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14: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0: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1: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15: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16: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 要站好了，妈给你。

0: 头发呢？
1: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2: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3: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2: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3: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了。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3: 油瓶这里，油瓶那里。
2: 这是土豪管家李国凯。我小时候就是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妈妈，走了。走，你不进去看看？不进。打中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的东西打中了，没打中没。走了，麻烦了。
4: 麻烦了。

0: 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他睡，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
3: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2: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0: 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2: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3: 好吧，好，那先这样。
4: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着头了吧？
2: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6: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跟飞姐咱就在这个术中看一下。
2: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7: 这手术是很大的，对他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过程中恢复不过来。
8: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7: 我担心，我担心。
9: 来说就说这个病情嘛，是说。
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头，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7: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过。
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
4: 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完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啊？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十六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2: 你们家那个灯灯不让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不要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2: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无比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太爽了，惨了，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8: 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8: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啊？
7: 害怕，保持呼吸。
8: 这呼吸也没用了。
7: 管用，大哥赶紧走了啊！
8: 好，
1: 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6: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9: 他走了没有啊？放松啊！哎妈，妈的这个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8: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9: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7: 深呼吸，
9: 放松啊。
10: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会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那么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1: 开始了，
10: 来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12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时候看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

0: 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降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1: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0: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1: 觉得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2: 有一个是淋巴结。
1: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拉出来。肾上关节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医生上去，主要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0: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3: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0: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1: 来，郝主任，剪刀下来了，
4: 拿出来了啊。
0: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降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年纪小，治疗效果也这么好，所以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1: 你看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直角钳就要大的。
0: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地上出血颗粒。你就拿个纱布，先拿镊子去。
5: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6: 我都喜欢妈妈。
7: 你喜欢妈妈呀？
8: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5: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才完整。
1: 继续吧，对，好。
0: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一刻钟跟我说一下啊。

0: 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松一次。
1: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2: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0: 行，出来吧。干纱布。哎，站好了。
1: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但总管胰腺段12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0: 先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1: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0: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1: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12指肠。12指肠紧密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0: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12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3: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1: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3: 你叫上家属。
0: 3/25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得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3: 好，
0: 行，好吧，行，
1: 好。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4: 小便量2小时要看一下，然后用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0: 怎么样啊？
5: 快疼了。
0: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痛不好，到时候还有2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
2: 现在活动活动哈，
0: 挺好的。
3: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6: 1、2、3，
7: 好，起来了，
6: 好，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8: 好，你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2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8: 坚强，好，你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0: 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咯。
1: 到家还是去玩具。
0: 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

0: 妈妈真的不想死。
1: 妈妈一生没考过，
2: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3: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4: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的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哎呦，
1: 这就是做的，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的，你只能站着趴着。
3: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瘤子，密密麻麻，一肚子瘤，
5: 肯定长了上千个。
6: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苦死去，
0: 挺残酷的那种感觉一样。
6: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0: 不想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也还是希望试一下。
6: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7: 主动脉缩窄最窄处只有1.5毫米，
8: 相当于下半身就近于没有血供了。
7: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9: 这儿慢一点，慢一点。
10: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大华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12: 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3: 我从这一下来，感觉我肩上

0: 题都是长城考古没有用过的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
2: 无损考古，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传给新号的后代，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栏目热线96168接到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反映说，小区周边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只有一条线路，发车间隔长达1个小时，而且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用居民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月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1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3: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1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4: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1: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5: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一直到初中都是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6: 你像我们老人吧，你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嘛，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实际上，从去年7月到今年2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1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5: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1: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新小区配套少，生活需求需要出行解决，唯一的公交线路需要去的地方不覆盖。针对小区公交出行难题，记者联系了房山区交通局以及北京公交集团，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7: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2站地。
2: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8: 半年，
2: 哎，那个是挺方便的。
5: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良乡大角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3站地的事儿。然后就都可以解决了。
2: 那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1: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8: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1: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9: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啊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1: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9: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1: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那交通局工作人员说了，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调整之后呢，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1: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

0: 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20%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记者武亮宇报道。
1: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零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2: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20%后将突破800元，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3: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4: 平日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5: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6: 当前到六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尤其准备端午小长假出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票价等相关费用的变化了。而说到注意呢，只要坐上了车，握住了方向盘。

0: 盘，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在安全驾驶上。有的司机就真的把车开进了对向车道，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7、8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不过，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受损程度不轻。据当事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车时操作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一瞬间的误操作都有可能让事故陡然发生。 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
0: 这里是凌晨4点多，科创13街与京海一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尽管驾驶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可是车辆的损失却相当大，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
1: 可最终还

0: 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1: 好，感谢景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事故和赔偿定责纠纷也一起增多了。那事故处理中，理赔责任难界定，赔付标准不清晰，也让当事方很内耗，处理民警很烧脑。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新规，进一步厘清权责，明确赔偿依据。
2: 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由此引发纠纷的民事案件一直居于高位。
3: 这类案件涉及到主体很多，不只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还包括事故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侵权关系和保险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租赁关系都是交叉出现的。司法实践中怎么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界定责任、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是难点。同时，交通事故处理往往涉及到垫付费用、赔偿费用、追偿等各个环节，同一起事故中也容易衍生多个诉讼。
2: 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比方说，生活里亲友间互相借车出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在不少人眼里呢，只是举手之劳，没放在心上。可一旦发生了事故，这车主和实际驾驶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说责任如何划分，往往就成为扯皮的焦点。
2: 实际生活中，亲友之间相互借车应急、租赁车辆自驾代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时就会出现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是关键。这是发生在湖南湘潭城区的一起事故。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左转弯时突然失控呈 S 型，先是偏向左，随即又向右，径直冲上路边的绿化带，直到撞上一棵绿化树后才停下。正当在附近执勤的民警闻讯赶过来时，这辆肇事车却倒回到主干道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即对车辆展开追踪，并很快通过车辆信息联系到当晚肇事的驾驶人肖某，发现肖某竟然是名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
4: 怎么撞哪儿去的？
5: 我把油刹车当成油门了。
2: 原来肖某还是在校学生，当天他和两个同伴想驾车出去兜风，于是从彭某那里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肖某十分害怕，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所幸事故除了车损，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最终民警认定，肖某在没有达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年龄的情况下，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忽视交通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对借车人彭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所幸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两名责任人仅接受了罚款的处罚。但这起案件却揭示了借车背后隐藏的风险和责任。
3: 原则上，把车借给别人来使用，谁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担责，车辆所有权人、管理人是不担责任。但是呢，有例外情况，

0: 就是如果车辆所有权人和出借人有过错的，那么就要根据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界定过错？过错的话，就要考虑第一个，你借给这个人是不是有驾驶证，是不是成年人，要考察这些内容。另外呢，不能借给喝酒的人，不能借给吸毒的人，不能借给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同时呢，你要出借这辆车辆，你要确保这个车辆是安全的，不能是故障车，要通过年检，还得有保险。民法典规定，如果车主或管理人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相应责任的话，规定是相对笼统的，这个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对相应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和细化。
1: 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赔偿的基数是个确定的，那受害人赔偿就一个整数，确定是多少钱。这个时候这个数是由两方面人来承担的，肇事司机承担他那部分，那你车辆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你把车借给人家了，你有过错，你就在你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相当于是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跟那肇事司机共同承担了责任，你的责任限额是多少，你就担多少，剩下的司机来承担。
1: 对于出借人来说，在做出将车辆外借的决定前，一定要尽到核查义务，这个环节借车人同样也不能疏忽。长沙的郭先生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借来的这辆飞度竟是一辆报废车。
2: 报废车
3: 啊，
2: 车是别人的，
3: 开车之前没问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1: 郭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装修工，当天是借朋友的车去进货装材料，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根本不具备上路资质。
0: 对，借车人有很大的风险，那我借个车，你这个车没有年检，报废的，如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之后，那可能我驾驶本就被吊销了。如果我借这个车本身车辆有故障有风险，那我发生事故之后我也是无妄之灾，那我也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说借车人也承担责任，双方都要尽到注意义务。
1: 借车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实则需要谨慎考虑。在借车之前，双方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沟通，以免出现麻烦和纠纷。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另外，停下车开门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可能引发危险甚至是致人死伤的事故，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开门杀。而且后续责任划分和理赔也是纠纷不断，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对常见的矛盾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1: 停车、观察、开门、下车，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上演开门杀。这类事故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去年十月，江苏淮安的张女士就在骑车过程中遭遇开门杀，导致腰椎骨折。
5: 整个脊梁柱都已经开始很疼，就感觉那种痛苦就像整个内脏被套住了一样，左腿就立马失去了那种知觉吧，挪动不了了。
1: 所幸送医及时，张女士才避免了截瘫的风险，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0: 车辆临时靠边停车，猛然开门就很容易让途经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冲击力很大，后果很严重，极容易造成上肢骨折、颅脑损伤，甚至导致终身伤残，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经济损失。
1: 车辆开门引发的开门杀事故中，开门的人既可能是驾驶员，也可能是同乘的乘客。如果是驾驶员自行开门引发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清晰明了，后续保险理赔和赔偿流程也更为顺畅简单。可一旦是车内乘客开门诱发事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棘手。
0: 车辆的驾驶人、开门的乘客、保险公司三方是容易出现责任的相互推诿，各方赔偿比例如何划分，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赔付，赔付的范围包括哪些，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1: 在这其中，有部分人认为机动车一方责任指的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包括乘客。对于这个误区，解释二进行了明确，规定受害人主张承

0: 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因为乘车人是从车辆下来的，他是车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保险公司投保了这辆车，那么车上下来的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由此造成的事故都要按照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交强险范围之内承担全部责任，那商业险范围之内按照商业合同承担责任，所以说乘客下车造成他人损害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0: 解释二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1: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条款是值得注意的，那如果乘客是故意把别人撞伤的，故意造成开门杀的，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乘客进行追偿，因为投保的时候保的是这辆车，这辆车所引发的风险保险公司都赔，他该承担责任就承担，承担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再去追偿，如果真的是恶意的，保险公司最终是没有损失的。
0: 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完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厘清权责，定分指征，最大程度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开门杀这类交通事故本是可以提前预判、主动规避的人为意外，再细致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做到事后补救，从源头上守住安全底线更为重要。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此外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2: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0: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后方情况。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安全提示义务，而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2: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员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车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0: 与其事后分责任谈赔偿，不如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养成规范的停车开门习惯，把事故隐患提前消灭在萌芽状态。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3: 另外，同事朋友之间搭个便车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怎么办？最高法也对这种情况的责任划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0: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出于好意顺路带朋友熟人一程，可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在责任划分和后续赔偿的问题上往往会陷入麻烦，这实际就涉及到了好意同乘的概念。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好意同乘实际上有四个构成要件。
1: 第一个因素就是车辆是非营运车辆，如果是出租车、网约车就很难界定是不是好意同乘了，是不是有经济利益了。第二个的话是不能收钱，不只是不能收车费，油钱、过路费也不能收，收了的话也是很难判断。第三点就是同乘就是顺路，不能是刻意为之，一个是昌平的，一个是房山的，这个很难认定是好意同乘。最后一个就是双方要形成合意，我坐您的车您不收我钱，就是顺路相互帮忙而已啊，有合意，而不是我偷着上了你的车或者强行上了你的车。
0: 我国民法典第1217条明确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该如何界定重大过失呢？武汉李先生的遭遇很具有代表性。事发当晚，聚会结束的李先生顺路送两位女士回家，开车转弯时由于疏忽不慎撞上了路口的花坛以及路灯，搭车的两位女士受伤严重，其中一人还构成了九级伤残。 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关于驾驶人重大过失的界定，现实里有个争议，因为交警定责任事故时会判全责、主责、同责、次责，很多人就会认为只要交警判了司机全责、主责，就等同于司机有重大过失，就不能再减轻赔偿了。
0: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指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主责、全责是指的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一个责任划定，而不是好意同乘中最终担责的责任划定。交警判了主责和交警判了全责，不代表驾驶人在好意同乘里有重大过失。重大过失的界定标准跟全责、主要责任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疏忽大意导致的全责或主要责任，这不属于好意同乘中重大过失。好意同乘重大过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本身司机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酒驾，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驾驶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这种情况下是重大过失。
0: 在李先生顺路送人的案件中，法院审理后最终酌情减少了他20%的赔偿责任。如今解释二的出台，让这类好意同乘案件的判决标准更加清晰统一，也让守护善意的司法判决更有底气。但同时，一起起案件也警醒我们，交通安全绝不能大意。驾驶人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乘车人也应系好安全带，互相体谅，守住安全，才能让这份顺路帮忙的善意更安心、更踏实。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3: 解释更清晰，说法更明确，不仅仅是减少了事故处理和责任划分的内耗，更是用这种清晰的法律责任后果来警醒和提示，防患于未然。必须清晰的还有交警的指挥手势。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青年民警，他的指挥方式很有特点，配合他的哨声很像是交响乐。
0: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沉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4: 非常帅，
5: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0: 在陈莽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繁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6: 所有警察上巡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7: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0: 小小的哨子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7: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7: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20几辆车的延误。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不耽误这一秒钟，后边的10辆车可能就会过去。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可能到某一个点，可能不会在东下园路口爆发，但可能就会在某个路口爆发。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7: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

0: 倒闭，或者说是挥手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1: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
2: 然后经常在这个路口也能够看到维持秩序的交警，总的来说在这边不管是上班工作生活还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3: 秩序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确实是作为这种国际大都市，还是给人一种就是很有秩序感很安心的感觉。
1: 如今早晚高峰时段，东下园路口依旧车流不息，陈莽清脆的哨音和利落的手势成为高峰通行最坚实的兜底保障。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朴，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捕报道。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5: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这是哪儿啊？
1: 泰国警方现在怀疑你在我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
0: 什么间谍活动啊？
1: 你是否携带了一瓶样本入境？
0: 那不是游戏任务吗？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破功了，游戏就失败了？
1: 回答我的问题，你带着样本入境到底是什么目的？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1: 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吗？
2: 实不相瞒，我还真有通关的把握，这局我稳了。
1: 我是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2: 这是什么呀？
3: 你这干嘛呀？
1: 接下来的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0: 测谎仪啊，哎你把这些给我拿下去，不舒服。
1: 说谎的话会更不舒服。
0: 哎，我能先问一问题吗？就是之前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生。
1: 没有问问题的资格。回答是或否，明白吗？
2: 明白。
1: 你叫黄子成吗？
2: 是。
1: 你是男性吗？
2: 显然呢。
0: 是。
1: 你是美国总统吗？
0: 是。
4: 不是，你真电吗你？
1: 每次说错话，电量就加倍。善意的提醒。你是美国总统吗？
0: 不是。
5: Data extraction is complete. We can start.
1: 正式开始吧。

0: 瑶瑶是你的搭档吗？
1: 是。Real。
0: 你向任何人透露过线下任务吗？
1: 否。False。
2: 有！
0: 谁？
2: 我没有办法用是和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0: 第三次，电流将会是初始状态的八倍。
2: 我有一个朋友叫江小花，他也知道。
0: 你向他透露过任务的内容吗？
1: 否。
3: Real。
0: 你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吗？
1: 否。
3: Real。
0: 你知道样本是什么？
1: 否。
3: Real。
0: 你是 CIA 特工吗？
1: 否。
3: Real。
0: 你是 KGB 特工吗？
1: 否。
3: Real。
0: 你是中国国安局特工吗？
1: 否。
3: Real。
0: 你和瑶瑶发生过亲密关系吗？
1: 否。
3: Real。
0: 你喜欢她吗？
1: 否。
3: False。有点喜欢，有点。
0: 那你试试把样本藏起来了。
2: 是。
0: 心有不甘吗？
2: 我没有办法呀，你们玩真的，太残暴了。
0: 记住，只要说实话，就不会有痛苦。
2: 我认输。
0: 样本藏在哪儿了？
2: 样本藏在咖啡厅后厨垃圾桶了。
0: 哪个垃圾桶？
2: 哎，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在咖啡厅后厨。
0: 样本是否藏在咖啡馆的后厨了？
2: 是。
3: Real。
2: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但是你们得先把瑶瑶放了。
0: 果然挺喜欢你的搭档吧？
2: 那东西是我藏的，不能连累他呀、啊。

0: 送礼包，
1: 你礼物回来。
2: 光头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傻了不认识我了？
3: Who are you？
2: 哎呦，对不起，认错人了。
4: 不好意思，认错。

0: 吗，克里斯王？
1: 哎，
0: 啊！哎呀 ，yes， 又过一关。
1: 走吧。
0: 走吧，走。
2: 哎，你看是这儿吗？

0: 你喜欢他吗？
1: 说
0: ，boss。哎，你有点喜欢他？
2: 他们也问你这个问题了。

0: 恭喜两位完成这次的线下任务，顺利过关。
1: 怎么又是你啊？
0: 这下样本可以给我了吧？
2: 这样本有是有，但是没有低温保存，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0: 这个道具的任务也完成了。
2: 跟你打过几次交道，还不知道你是谁啊？
0: 我是特工任务的线下一名专员，托尼。我可以是泰国警方，是 CIA， 是克格勃，也可以是中国国安。
2: 那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是演员？
0: 不一定哦。有可能是真的。
2: 你们这游戏也太牛了。
0: 每个特工面试的时候是需要测谎，我们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标准。审讯是特工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特工任务最注重的就是对真实的还原，这些都是线下挑战必须要经历的。
3: 真挺酷的，要是没有搭档，我肯定过不了关。
0: 接下来的两关难度会提升，也意味着你离王牌特工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好好期待一下吧。

0: 你怎么想的？
1: 布景不错，下了功夫的。
0: 这游戏设计的够真的呀，杀手、样本、测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泰国警方什么的，好多个瞬间我都以为是真实发生的。
1: 嗯，这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接下来应该越来越难了吧？你还继续吗？
0: 当然了，我都有点玩上瘾了。
1: 我也是，我都开始期待后面的关卡了。
0: 哎，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1: 现在，我们去释放一下压力吧。
0: 不没道理。
1: 走着。
2: 他们已经顺利通关了。
3: 很好，准备给他们安排真正的特工任务。
2: 好。

0: 2万，在这儿。
1: 还有事儿？
0: 没了，谢谢。

0: 哎，美女，喝一杯呗啊！
1: 我不喝了。
0: 哎呀，别着急，走吧，喝一杯嘛。
1: 放开，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0: 这么多钱啊！

0: 师傅，快走！
1: 你们谁啊？
2: 威哥，找你问点事儿。
1: 你谁？
2: 刚才那个女孩找你来干嘛呀？
1: 哪个女孩？
3: 刚走的那个。
1: 他来办个护照。
4: 做假证的你也认识啊？
2: 他之前做过假的国安侦查证，抓起来过。
4: 做假护照估计要跑路了。
2: 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
4: 心里承受了不少压力，才会这么冒险。
2: 你这实力跟着他，是不是猜到他有问题了？
4: 也许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会在那儿？
1: 跟你吵完架很后悔，我出去冷静了一下，正好看你出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0: 我去买了本护照。
1: 你去买假护照？你疯了吗？
0: 对，我疯了，我再不离开我真的要疯了。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我不能冷静。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0: 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别问了，我现在很乱，我犯罪了，他们随时可能来抓我，所以我要离开，我现在马上要离开，没有护照我就偷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里。
1: 你走不了了，你以为你出去就没事了吗？
2: 什么情况？
3: 天阳，你听一下，于小月已经对石磊承认偷样本的事情了。
0: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扣了我的护照，他们知道是我偷的了，我该怎么办？石磊，石磊，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

0: 求求你帮忙，帮帮我好不好？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他们威胁我。
1: 谁？
0: 教授。
1: 什么教授？
0: 就是澳洲 BC 的那个教授，我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那篇论文，我用了研究所的实验数据，他用这个威胁我，他让我帮他拿更多研究所的数据。
1: 所以你就拿了？
0: 我以为我拿了就没事了，我没有想到他一直威胁我，他让我偷样本。
1: 于小月，你为了出去宁可去窃密，你活该。

0: 我要出去，反正我拿到了澳洲BC的录取通知，我一定要离开。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1: 我怎么走不了？
0: 没用的，你自己看，连照片上透明防伪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你连海关都过不去。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1: 自首，你让我去自首？不要，我不可以坐牢，坐牢我就完了。如果样本还能追回来，没有造成损失，应该不会被判死刑。死刑？我还会被判死刑？只有自首才能活下去。
2: 石磊，你是不是恨我？我就知道你恨我，宁可让我去死，也不让我走。于小月，是你自作自受，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不，我不要自首，我为什么要自首？我自首，我要坐牢，我不想坐牢。坐牢我要坐多少年？出来我都已经老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我不要坐牢。
2: 他们不是还不知道吗？石磊，他们还没有发现你不要说好不好？我求求你帮忙我，我不想坐牢，我求你，你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真的。石磊，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啊，你不是说你会永远爱我吗？你帮帮我。
0: 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你了！你要是早能听我的，就不至于今天这个下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自首还有活路，逃就是死路一条，蛇头就会把你扔到海里或者卖到国外。 我被你卷进来了，你逃我就是包庇罪，我帮你做课题、写论文、帮你疏通关系进项目组，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让我成为你的帮凶。于小月，你从来都只是想自己，你根本不想别人的感受。来，于小月，我问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妈？你没想过我有想过你妈吗？
1: 说，
0: 她希望你留在金海，进研究所，将来有一天接她过来。可你想的是什么？ 直播出名，出国镀金，正式高富帅，还有你那些名牌包，是你的虚荣害了你。你要是真不想坐牢，只有两条路，要么自首。

0: 实力已经离开了。
1: 密切关注于萧月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担心于萧月会出事儿？
0: 石磊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现在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倒下了，于小月的状态很危险。
3: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致使我方遭受特别严重损失，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0: 我不想坐牢，不想面对这个世界了，别告诉我妈真相，她要轻生，
1: 叫救护车。
0: 好，
2: 小月，小月，小月，小月，小月，
3: 小月，
2: 救护车还有多久？马上，
3: 小月，抬上去，
0: 抬上去，
2: 快快快！

0: 石磊，
1: 你好。
0: 我们是金海公安局的，想跟你聊一下。
1: 请进吧。
2: 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有点发烧。
0: 可以接受问询吗？
1: 可以，
0: 坐吧。余秀月出事了，你知道吗？
1: 他怎么了？
0: 自杀。
1: 你说什么？
0: 他自杀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石雷，余秀月自杀你没有察觉吗？
3: 我真没想过他会自杀。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发短信？
3: 我不知道，我手机丢了。
0: 丢哪儿了？
3: 丢海里了。
0: 你今天去他家了吗？
3: 去了。
0: 你没有察觉他情绪不稳吗？

0: 我不应该逼他，我不应该跟他吵架，是我害了他。
1: 你逼他什么了？
0: 我劝他自首，他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亲口跟我说的。
1: 他为什么告诉你之后自杀了？
2: 那你知道什么？
0: 他是被人威胁的。
2: 什么人？
0: 教授。
2: 哪个教授？
0: 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办理澳洲留学时候认识的，那个人以帮他发表论文为由，诱骗肖月用了研究所的数据和样本，然后再以此威胁他，让他继续窃取数据和样本。
2: 你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吗？
0: 小月有吧，都是他们联系的。
2: 你是他的男朋友，怎么会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呢？
0: 他是背着我跟教授联系的。
2: 为什么？
0: 可能是我反对他出国吧。在这有很好的工作，稳定的发展，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不能理解。但是他不听。
1: 如果他离开了，你们就会分手吧？
0: 也许。
1: 你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留住他？
0: 是我害了他。去国外留学需要在国外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当初我答应帮他做这个论文，他可能就不会窃取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越陷越深。
1: 你恨他吗？
0: 我恨我自己。
2: 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0: 变了，他当了网红，一切都变了。
1: 教授就是利用他的虚荣，对吗？
0: 现在谁不虚荣？
2: 你会玩游戏吗？
0: 我不玩。
1: 好，像这样，最近暂时不能离开本市，有情况我们会随时找你。
0: 告诉我，小月死了吗？
1: 还在昏迷中。

0: 黄子成今天下午5点的飞机回新海，一个人回来。那个女玩家没跟他喜欢了？
1: 人家早上自己回来了。
0: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我们想让你去摸摸底。你是省厅的，你不知道他在泰国干什么呀？我们知道。
0: 全面，他被拉下水了吗？据我所知，还没有。
1: 那不行。你不是对他挺有信心的吗？他
0: 不是业务的对手。所以我们更要盯紧他呀。业务的人一定还会再找他的，那已经是我们的突破口了。
1: 我们需要监视黄子成的游戏账号，得到他在游戏里面的最新消息。 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吧？你任由他继续玩下去，等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悬崖勒马，还是说你相信他有足够的头脑可以跟间谍抗衡？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做事这么纠结。心理学不是让你分析你搭档的吗？你也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
0: 你心里肯定不舒服，我给你倒杯咖啡喝。
2: 哎，行，你坐那。
0: 别客气，
2: 我自己回去了。

0: 喂，哥，
1: 你跑哪玩去了？手机关机。哎
0: 呀，去了趟泰国，刚下飞机，刚回来。
1: 玩怎么样啊？
0: 别提了，
1: 晚上回家吃饭啊。
0: 我能不去吗？
1: 不行。你要是不来，老黄会去找你。
0: 知道知道。老黄这。

0: 夺命连环 call 已经招呼上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的时候态度好点，你这段时间玩消失他意见很大。
0: 成，晚上见吧啊，到时候可得帮我说话啊。哎，
2: 我提一个，爸，对不起，我不应该玩失踪，当时您就应该送我出国的。
3: 你要去泰国干什么呀？
2: 玩游戏。
3: 又是游戏。
2: 有个比赛。
3: 你不是不打比赛了吗？
2: 这次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模式，线下的。
3: 又跑线下去了
2: 啊？
3: 那就是玩的跟你过去这个都不是一回事了呗。
2: 之前的那些都刺激，而且奖金是之前的好几倍。
3: 搞多少啊？
2: 这个得等通关了之后才能全部拿到呢，慢慢来呗。
4: 前段时间，警方破获了一个传销诈骗组织，
2: 窝点就在泰国。
4: 跟你那个形式啊，还挺相似。
2: 我说我在你们俩心中到底什么形象啊？我要是说我加入邪教，你们俩也能信吧？
3: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哎，我说你们俩听不懂又愿意问，我都懒得跟你们说。总之你们记住，玩游戏能赚钱，没危险就行了。
4: 哼。你越说越像邪教啊。
3: 儿子，咱还是在线上玩吧啊。老爸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进监狱。
4: 哎，舅舅他自己有分寸，那顶多就是骗点钱啊，骗点色，你要犯法的事儿啊，他还不至于啊。
3: 那倒也是啊。
0: 什么什么那倒也是啊，我哥说什么你都信。
2: 不是你能不能不在旁边煽风点火？怎么那么坏呀、啊、你？
4: 行行，不聊了不聊了，来喝一杯。
2: 爸，你别听他的，
4: 好话坏话听不懂。
0: 这老皇上小酒量啊，总喜欢逞能。
4: 这感觉你都能喝似的。
0: 不服啊？
4: 来啊
0: 来啊！

0: 机都是长城考古队用我的新技术的。
1: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人叫吴逊考古，
2: 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存给秦汉皇后来，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那线下游戏什么内容啊？有那么好玩吗？
1: 说了你吐槽，不说你还问。
0: 我这是表示关心。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自己能兜着。
0: 这你自己说的啊？
1: 啊。
0: 我说你这次出去玩不挺开心的吗？你叹什么气啊？
1: 难以启齿。
0: 你还有难以启齿的事儿？
1: 失恋了。
0: 就这？
1: 失恋好吗？这不是大事儿。我，你弟弟，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聪慧过人，我竟然让人甩了，这多丢人呢！这。
2: 什么时候啊？
1: 刚刚，
0: 在泰国。
1: 嗯。
2: 哎呀，哎，你们俩在一起多久？
1: 本以为刚开始，结果没开始就结束了。
0: 你那叫未遂。
1: 我觉得我被人骗了。
0: 你损失什么了？
1: 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0: 大哥，你喝大了。
1: 你才喝大了。
0: 你这次去泰国是玩游戏去了，你还是谈恋爱去了？
1: 一开始是玩游戏，后来变成谈恋爱了。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搭档。
0: 游戏搭档。
1: 其实我是间谍，
0: 你别给我开这个玩笑。
1: 我要是间谍，你抓我吗？
0: 当然，
1: 六亲不认。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逗你呢，我就是在游戏里扮演间谍。
0: 不是真的，你好好说清楚。你一会儿又跨国出境的，你一会儿又扮演间谍的，什么情况啊？
1: 特工任务你听说过吗？
0: 不知道。
1: 他吧，就是网络上的特工游戏世界。我和瑶瑶就是在那个世界里认识的。
0: 瑶瑶
1: 啊，
0: 完了呢？
1: 完了，他就把我那什么了，然后他就走了，不辞而别，没有任何理由。
0: 联系不上了，
1: 哎，微信电话我一个都没留啊。
0: 哦，那我听你这么一说，你们俩并不熟。哎，那不行就放弃呗。
3: 放弃？我是那种放弃的人。

0: 人嘛。饮食难立，人之大欲存焉，这事儿往小了说是翻脸不认人，往大了说就是对我付出的情感和信任的背叛。
1: 那你还继续玩游戏吗？我跟你聊爱情，你怎么跟我聊什么游戏啊？今天你怎么这么喜欢聊游戏啊？
2: 如果你继续游戏的话，你们俩不还是搭档吗？
1: 也是。哎，不过我更想知道现实世界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以前不是挺潇洒的吗？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吧。
2: 可能他现实中没那么美好呢。
1: 那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不美好。

0: 搞定了。
1: 监控这个账号一旦上线了就通知我。
2: 得了。
3: 都聊什么了？
4: 女人。
3: 瑶瑶。
4: 啊。
3: 他们两个没有一起回来，确实挺让我意外的。
4: 瑶瑶不辞而别。
3: 为什么？
4: 不知道啊。
3: 我一直以为瑶瑶应该是业务安插在黄锦城身边的人啊。
4: 你调查他了？
3: 嗯，但没有太多疑点。
4: 那最好。
3: 但是能成为线下玩家，可都不简单。
4: 现在黄锦城的状态，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有多么危险。

0: 季姐，
1: 嗯，
0: 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1: 我带你去看看他在游戏里面都干嘛了。
2: 我能进去吗？

0: 我为什么这种装扮？
1: 随机给你的账号，没得挑。
2: 老高不高兴，欢迎丫头的工友。

0: 这是哪儿啊？
1: 区域划分，游戏会尽可能的找到玩家的真实地理位置，毕竟游戏还是存在线下的实战部分的。游戏已经根据大数据的资料显示，锁定了你的位置就在近海。
0: 这么多国家啊？
1: 这个游戏已经针对世界运行，所以从来都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0: 如果我在近海，能接到巴黎的任务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达到一定积分和级别，就可以开启其他地图

0: 小白玩家就要用小白玩家的道具，高端玩家可以用滑板。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借你啊。
1: 算了，还是这个吧，滑板我更不会。
0: 这里啊，就是游戏的初级关卡，只有通过这儿才能够进入游戏的主城区。那么初始任务就是为了让新手玩家熟悉整个游戏的操作系统，页面上会有提示，你只要根据提示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可以了。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时，任务失败。
1: 什么呀这是？
2: 看来这个游戏的世界真不适合你。
1: 我现在只是不熟悉操作。
3: 哦，我信了。
1: 来来来来，再试。
3: 还来？
4: 不是过不了这关，进不了主地图吗？
3: 那你过了这关，人滑板车早下线了。
1: 快点快点，
3: 你跟好我啊。

0: 好，麻烦让一让。哎，
1: 运气不错，一上来就有随机任务了。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演出即将开始，白色的牧羊人，风吹走了他的毡帽。
1: 解谜游戏，双人滑板呢，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就动动脑筋做点贡献。上来，准备开始。
3: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生第一名，158秒。
1: 厉害呀、啊！
2: 两个人还是影响了我的发挥啊。
1: 这就是游戏里的破壁啊。
2: 郑姐，
3: 怎么兑换啊？
2: APP 绑定国际信用卡直接兑换，按目前来说的话，一个货币可以兑换1美元左右。
3: 这个任务就1美元啊。
2: 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游戏玩家了吧？你的任务怎么样了？有头绪了吗？
3: 虚实一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演出。刚才我们路过了一间剧院，那剧院的 LED 屏显示预告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白色牧羊人毡帽，那就是戴着白色毡帽的人。
2: 你在这方面果然是有天赋啊，但是这个肢体协调呢，差点意思。

0: 仲业公所，
1: 这什么地方？
2: 这扇门的背后才是真正的特工世界，带你去看看，走。
3: 玩家风筝，等级18，通过。
1: 没事偷着玩游戏啊你？
3: 玩家老高不高兴，等级1，通过。
2: 这里就是任务中心，不管是初级玩家还是高级玩家，都要在这儿接受任务来提高等级。那这是一个任务接收报栏，你可以在这儿根据你的等级选择各种你想要做的任务。
4: 演出预告：19至21时 ，M 国与 I 国的23室。
2: 那儿呢？你的任务。

0: 你要找谁？
1: 牧羊人。
0: 把信送到中野宫所前台，那有人在等你。

0: 恭喜你完成任务。
1: 又受到奖了，太容易了吧。
2: 你是专业的，普通玩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1: 要不是你带着我也进不来。
2: 知道就好。初级玩家的任务都是在小打小闹，通过升级他们的任务难度会随之增加，而他们赚到的奖金也会随之提高。
1: 如果我想兑换钱的话，必须要绑定银行卡吗？
2: 信用卡。
1: 信用卡？
2: 嗯。
1: 为什么？
2: 你猜。
1: 跟惩罚措施有关。
2: 算你聪明。游戏能让玩家挣钱，也能想办法来要挟玩家，尤其是那些被间谍选中的玩家。一旦玩家想要中途放弃，那么游戏就会扣除信用卡中的额度来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不能轻言放弃。
1: 够严谨。
2: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线上任务，密室解谜、枪战动作、跑酷冒险、杀人游戏，甚至还有德州扑克，他们都被罩在了特工世界的躯壳里，让那些梦想成为007的玩家在这儿可以切身地体验到作为特工的人生。这里有香车、美酒、美人，关于国际形势的情报，穿梭在枪林弹雨当中的人生。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做任务来赚取金币，但他们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
1: 成为传说中的王牌特工，接受线下挑战赛。
2: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他们接触到了线下挑战，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眼里的幸运儿了。
1: 你一直在寻找这些王牌特工？
2: 对，他们都是被拉下水的玩家。
1: 王子成也许就是下一个王牌特工，
2: 所以我们需要他。哎，王子成在那儿。
3: 他有那么帅？

0: 上，然后喝点什么。
1: 我等人。
0: 好的。
2: 这里就是特工任务的游戏交易平台，在这儿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信息。
3: 只限于游戏里的情况吗？
2: 当然不是，特工任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了，很多势力会利用这个游戏的隐蔽性进行情报的情报交易。就算这个游戏剥离掉线下任务，线上的游戏平台也没有那么清白。
3: 所以这里相当于一个隐秘的情报交易点。
2: 对。
3: 王子成肯定在找关于瑶瑶的情报。
2: 恋恋不舍呀。

0: 定是来问我。
1: 并不是吗？瑶瑶的 ID 叫安娜。
2: 报告。
3: 医院那边的消息，于小月醒了。
2: 走。
4: 送我这么好的装备，看来线下游戏赚大钱了。
5: 发财了，当然不能忘了你啊，有福同享
4: 嘛。你的福都是有代价。说吧，叫我干什么？
5: 还是你懂我。
4: 拿开你的魔爪！
5: 帮我找一玩家，绰号叫安娜。
4: 女的？
5: 啊。
4: 你们俩什么关系？
5: 就是我之前线下任务的搭档。
4: 那还用我找？
6: 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没留联系方式。
4: 你要追人家？
6: 不是，我要调查他。
4: 他怎么了？
6: 很可疑，对我始乱终弃。
4: 我呸！
6: 我让人耍了，我得找回面子。
4: 你的面子你自己找。
5: 你不就是我面子吗？
4: 滚！
5: 那我还担心你找不着呢。
4: 有找不着的人吗？
5: 姓名瑶瑶，绰号安娜，38级，金海市女玩家，已经开启了线下任务模式。
4: 漂亮吗？
5: 不是，这跟找人有关系吗？
4: 没有，单纯好奇。
5: 你到底有没有路子？
4: 我能帮你找，有偿的。
5: 多少啊？
4: 2000个金币。
5: 我没听错吧？
4: 找男的5折。
5: 不是，你够不够意思啊？
4: 找不找？
5: 找。
4: 等信儿吧。
7: 名字真土，叫安娜的玩家也太多了。

0: 哎，叫安娜的玩家太多了，中国地区就有六个。
1: 就是那最高级的那个，38级那个。
0: 没有38级。
2: 他就知道跟我吹牛。
0: 有个42级。
1: 什么？这么高？
0: 他可能是怕你自卑，所以隐藏了实力。我们有能力的女孩都会考虑一下男人的感受。
1: 那应该就是他了，金海不会有更牛的玩家了。
0: 但他的游戏信息特别少，我把关联的社交账号发给你了，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就看你了。
1: 行吧，你给我发。

0: 应该就是他。
1: 我现在交代的话算自首吗？那要取决于你的态度。B13的样本是我拿的。
2: 谁指使的你？
3: 教授。
2: 教授到底是谁啊？
3: 他自称自己是李教授，澳洲毕学的华人教授。
2: 见过面吗？
3: 没有，我们都是线上联系的。
2: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我给澳洲 BC 递交了申请，之后学校回了我邮件，联系我的人就是他。他说看了我的资料很赏识我，但是申请这所学校必须要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过论文，我现在发表的杂志不够资格。他说他可以帮我，但是要求是我的论文里面必须要有最新的实验数据做支撑。
1: 他鼓动我盗用研究所的数据，我当时一心就想着能够申请下来，我觉得用一下数据应该也没什么，我就那么做了。没想到我的噩梦开始了。
4: 你的论文非常好。
5: 老师，那我的申请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4: 当然。但还有个事情需要你完成。
5: 什么事？
4: 我需要一份你们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报告。
5: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生命的文件。
4: 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
3: 后来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已经甩不掉了。他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威胁我。
6: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谢谢大家。

0: 曝光我的论文盗用数据，那样我就完了，所以你就去拿了。报告都是我负责整理，很容易拿到。
1: 他们怎么知道你能接触到实验报告？
2: 因为我申请学校的简历里面写了我在研究所工作。
1: 报告更新日期你透露过吗？
2: 这个我没有。
1: 你怎么那么相信这个澳洲教授啊？
2: 我当时是真的收到了澳洲学校的通知。
1: 这个跟你窃取数据没有关系，他只是利用了澳洲教授的身份来隐藏自己。
3: 说一下你窃取样本的过程吧。装样本的容器是哪来的？
2: 那个是教授邮寄给我的，行动计划也是他设计的。如何把样本运出研究所的路线都是他设计的。
1: 他对你们实验室很了解吗？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就在我的周围。
1: 他就是你身边的人。
2: 可是我观察我身边的同事，什么也没有发现。
1: 石磊呢？
2: 我觉得不是他。
1: 他知道你要留学的事儿，他还知道你要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事儿。
2: 对，但是出国这件事情，他一直是不同。

0: 同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是有分歧的。关于出国留学相关的事情，我基本上没跟他说过。而且他一直对我也很好，我不相信他会害我。
1: 你早就不喜欢这个男朋友了，是吗？
0: 我不知道，可能人的心是会变的吧。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都是他在我的身边保护我，陪着我。他还让我自首呢。
2: 澳洲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李教授这个人，他给于小月所有的信息全是假的。
3: 有怀疑对象吗？
4: 是嘞。
5: 但是目前证据不足。
2: 嗯，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目前看起来他还是很爱于小月的，既然爱他，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
1: 爱是会变的，爱也是可以演出来的。
6: 会不会因为我们只知道石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疑点都会往他身上靠？于小月实验室的同事都有可能，即便石磊嫌疑最大，那他一定是教授吗？还是说他背后有其他人？
5: 我觉得大刘的分析更客观一点。
3: 可以对石磊进行监控，但是不能只监控他一个人，对他实验室的相关人员都列入观察名单，也要把于小月周围其他人进行排查啊。另外韩杰那边怎么样？
1: 没有什么情况，他现在正在搬家，暂时住在店里面。我的建议呢，先等他稳定下来，我们再上手段。
3: 可以。韩杰只是一条交通线，他不是真正的窃密者，没必要动他。但是要卡住这条线啊，就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线索，寻找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王牌调控。
4: 明白，
2: 明白，明白。
7: 好，你们俩都在。下周有一个研讨会，你帮我准备一下会议资料啊。
8: 什么研讨会？
7: 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是生物专家，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让他先来我们京海做一个学术讨论。他可是国际上顶级的专家，请来不容易。
8: 好的，明白。
7: 会议的行程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这一次你们俩负责接待工作。

0: 哲学的初衷呢，
1: 就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带来知识获取方式的变革。
2: 作为中国同类专业知识问答网站，
0: 我们哲学呢
1: 一直在致力于汇聚优质的客户，产出专业的内容，
0: 让每一个来哲学的人
1: 都能获得权威的解答。
3: 这次玩的如何？
4: 还行吧。
3: 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
4: 有。
3: 然后呢？
4: 一起旅行，结束分开。
3: 无情无义，
4: 长命百岁，
3: 长得挺好练啊。哎，今天你开了一个酒吧，你跟我玩去吗？
4: 我就不去了吧，我也缓一缓。
3: 那我去了，
4: 你去吧，
3: 拜拜，
4: 拜拜。
5: 为什么不辞而别？
4: 游戏已经结束了。
5: 那结束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4: 游戏和现实是两个世界。
5: 有必要分那么开吗？
4: 不想惹麻烦。
5: 我是你的麻烦？
4: 有可能。
5: 第一关一共就5000个币，咱俩一人一半，为了找你我基本上都花了。
4: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
5: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4: 看来你真的是个麻烦。干嘛？
5: 你不说我是一麻烦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麻烦真的来了。
4: 什么意思啊？
5: 带你去个地方。
4: 我不去。
6: 由不得你。

0: 知道丁海还有这么干净的海滩。
1: 你怎么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内陆城市长大的？
0: 洛杉矶。
1: 洛杉矶有海啊。
0: 只不过很少有这种无忧无虑、开心玩乐的机会而已。
1: 那你干什么来着？努力学习？
0: 不对，努力赚钱。
1: 你该不会要给我讲一特悲惨的童年故事吧？
0: 谁告诉你赚钱就一定是不快乐的？嗨，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吗？
1: 一切都是惊喜。走吧，海鲜大餐。
0: 海鲜大餐呀、啊！哎呀妈！哎，这个地儿真挺不错的，你怎么找到的？
1: 这地儿我朋友的，你是看我面子才吃上的，不对吧？营业？
0: 你面子挺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从小南湾区长大，号称南湾区小霸王，谁不给我几分准备？
0: 那这么说，我以后还得靠你罩着呗。
2: 我发现现实中的你和游戏里不太一样。
0: 那游戏嘛，是另外一个世界。
2: 那你觉得游戏里都是假的吗？
0: 不，起码奖金是真的。
2: 你为什么来金海？
0: 不想待在洛杉矶了呗。
2: 惹事儿了？
0: 对啊。哟，
2: 怪不得不辞而别，看来是有前车之鉴。来，长什么样给我看看。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八卦呀？
2: 我就是看看帅不帅，有没有我帅。
0: 没有，那肯定没有。我年轻不懂事，竟然在一个还没有你长得帅的男生身上浪费了那么多年。
2: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来吧来吧，喝酒。我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好了四年。毕业那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爸得了重病，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病呢，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会把我们两个挖空的。而且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留学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所以他就跟我说，为了不拖累我，只能跟我分手。
2: 这话谁信啊？谁信谁傻。
0: 哎，我就信了，我不光信了，我还觉得特别内疚呢。当时我就想，不行，我得陪着他一起面对。那喜欢一个人就应该陪着他面对所有的事情嘛，对吧？于是我就回家拿了所有的积蓄，我去找他。
1: 那后来呢？
0: 都不知道，那个孙子在酒店跟人办婚礼呢，说是那个新娘有钱又有势，就长得丑了点。
1: 那他爸呢？
0: 哼，他爸更离谱。哎，那在酒席上那叫一个开心啊！老头是个练家子，一个跟斗翻上台，唰唰唰，耍了一套拳。
2: 你这也太搞笑了吧！
0: 耍拳是我编的。不过他爸那个身体真的是倍儿棒，那看上去神采奕奕的，气宇轩昂，什么事儿都没有。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一个人嘛，在国外生活不容易。他谁不想少奋斗十年啊？是不是？
2: 所以，你就一气之下，回到了金海。
0: 我碰巧收到了哲越的 offer， 想换一个环境，就过来了。
2: 那你这是来疗伤的呀？
0: 我有那么脆弱吗？那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他，咱俩能在这吃烤鱼吗？
2: 是。你呀、啊，平时看起来挺聪明，怎么到关键的时候那么笨？别人一听这就是一瞎话，你还能信了？
0: 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笑的。但是人嘛，

0: 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盲目，但确实傻。
1: 你干嘛？
2: 安慰安慰你啊！
1: 哎，你满手都是油，你别动它。我不需要安慰，一点事儿都没有，好得很。
2: 那你不能因为一次遇人不淑就全盘否定吧？这不公平。
0: 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挺奇怪的。有些人相处了那么久，自认为很了解，但到头来你才发现，对方在想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2: 我批准你可以反复测试我。
0: 你那么有自信啊？
2: 如果这样会给你安全感的话，我无所谓。反正从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本心。
0: 哎。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
2: 比起受伤，我更害怕错过。

0: 哦，你也接了任务了？奖金这么高？奖金越高呢，就说明风险越大，只能说这个任务比之前的都危险。接了，
1: 你来不来？
0: 当然，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0: 好，我们是 Hey Dream。
1: 首次开场比较，今年五月哪里才叫最初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
0: 出片率直接封神，
2: 每一个小花九个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慢走啊。
1: 哎，哈喽啊，海鲜给你送到了啊，让伙计去拿了。
0: 去拿一下。
2: 好的。
1: 我那车没熄火，正好把我老车熄火了啊。
2: 好的，
3: 韩姐也跟老板娘有联系，
4: 她是这个居酒屋的供应商，
3: 看似是个正常联系，但是每个人都跟老板娘有勾连，那就不简单了。
4: 嗯，我已经派人去查她背景了。
5: 天阳，佳慧的资料发给你们了。
4: 好。
5: 张佳慧，30岁，父母定居在温哥华，在当地经营了几家连锁中餐厅。他大学时去了日本，在日本进修厨艺多年，2年前回国开了这间居酒屋。
3: 嗯，资料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4: 哎，
3: 嗯，
4: 我得先吃一顿去。
3: 不去。
4: 哎，
3: 你自己去吧。
4: 我是去干嘛的？
3: 工作啊，顺便吃个饭。再顺便让老板娘帮助你提高一下个人情商。
4: 我是觉得你应该提高提高你的智商。
6: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要……
0: 欢迎光临。
6: 哦，你们这是打烊了吧？
0: 没关系，我们下班时间都不固定。坐。请坐。
6: 好，谢谢。
0: 拿到餐具。
6: 啊。
0: 不过厨师已经下班了，想吃什么只能我给你做。
6: 哎，好啊。我也尝尝老板娘的手艺，有什么推荐吗？
0: 有忌口吗？
6: 没有。
0: 那尝尝猪排饭定时。
6: 可以啊，你来安排。
0: 好，稍坐。猪排饭定时，尝尝。
6: 嗯，
0: 如何？
4: 完美。
0: 今天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4: 一个人更能专注在美食上。
0: 有道理，慢用。
4: 嗯，谢谢。

0: 哎呦，已经够了，我很饱了。
1: 不喝一杯吗？
0: 就可以喝一点。
1: 拿瓶啤酒。
0: 哎，
1: 刚到的限定夏日啤酒，正好适合这个季节。
0: 嗯，可以。哎，要不一起来一杯吧？
1: 好啊，多拿个杯子。
0: 哎。你这家店开了多久了？
1: 两年多。
0: 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爸妈是青海人，后来就出国了，年纪大以后就特别想回来，我就先回来开个店探探路。
0: 哎呦，那你这选的位置是真好，那租金应该不会很便宜吧？
1: 现在觉得好，两年前这一块儿基本没什么人，当时就因为租金便宜才租到这儿。
0: 还是你有眼光，这旁边都是公司，还有这个科技产业园，那他们经常会来这吃吗？
1: 对，经常。
0: 嗯，哎，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呀？
1: 嗯，有很多烧烤，像烤鱼啊，还有烤串，还有各种鱼生。不过好的鱼生不常有，要看缘分。
0: 吃饭还要看缘分呢？
1: 当然。
0: 那我发现这个供应商的货源啊不太稳定。
1: 我们这个供应商提供的鱼生都是挪威进口的。
0: 其实我也经常去海鲜市场，但是就挑不出来好坏。你是哪家供应商？
1: 你在打听我的秘密啊？
0: 被你看出来了。
1: 很明显。
0: 给你交个底吧，我是其他店里边派来打听你的渠道的。
1: 你一看就不是干这行的。
0: 会这么明显吗？
1: 你点菜还不如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呢。
0: 她的表现没什么破绽，说她跟饲料里没有什么出入，饭做得很好吃，
2: 人是很完整。
0: 嗯，
2: 就这？
0: 目前就这些。
2: 那你这饭吃的不太值当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有些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可能以后会有用。
2: 你这情商也没什么提高，还得去，得多去。
0: 看情况吧。
2: 你要是查不出点什么来，就真成了白痴。说，
3: 西姐，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2: 知道了，马上回去。

0: 然后错误，
1: 我想登陆那个游船，有没有办法？
2: 我给你加个外挂。
1: 好。

0: 十六，目标 F， 携带重要秘密文件逃往金海。文件一旦落入敌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请特工前往去追回文件。
1: 这些任务听起来挺简单的。

0: 老板说这个任务有生命危险。
1: 害怕了？
0: 我当然不怕了，曼谷我都不怕，回金海我害怕什么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任务的线索怎么这么少啊。
1: 线索随时都会出现的吧。
0: 嗯，
1: 下线了。
0: 哎，你不再玩会儿了？
1: 明天忙着呢，早点休息。

0: 销售的账号是加密的，他在游戏里穿着黑色的斗篷。
1: 西姐，可以了，给你做了一个隐身外挂，但动作要快一点，系统随时会监测到。
2: OK。

0: 李小雨被抓了。
1: 怎么暴露的？
0: 杨晴都没有任何疏漏，我怀疑是他自乱阵脚，在面对保密处的时候露出了什么马脚。
2: 于小月只是妻子，照顾他我们没什么损失。
0: 接下来什么任务？

0: 没想到他们只用了一分钟就发现了，
1: 至少没白死，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2: 找路者已经查到了，
3: 是个大学男生，就在金海上学，刚满20岁。
4: 确定是学生吗？
3: 他没选择立刻复活，钱包里也没什么钱，应该是学生。
4: 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伪装身份，
3: 要找他本人验证一下。
4: 如果他真有问题，那就是自投罗网。
3: 好，那你还是小心点。
4: 我知道。
5: 怎么样啊？我听石头说你被打死了，怎么死的？
6: 气死的。
5: 你不是很强吗？
6: 特工游戏是人家的地盘，好吗？玩玩戏还行，你要是在里面调查很难，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
5: 哎，你说他们会把你的身份查出来？
6: 应该不会，我有很多马甲。
5: 嗯，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死。
7: 没关系，别气馁啊，不是最后一次死。
5: 你看我们呢，我想被打死，我还没资格。
4: 刚才教授出现在游戏里了，他跟黄子成去的是同一个私密地点，所以我判断跟他们接头的人应该是同一个
7: 张老板。
4: 而且这个人的行事非常谨慎。
7: 黄子成和教授都去见面了，那代表很快要执行新的任务了。
4: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新任务应该跟研究所有很大的关系。
7: 嗯，我马上向秦初汇报，看一看研究所最近有什么重要的科研活动。你呢，继续盯着黄子成的游戏任务，他太有可能是我们突破口了。
4: 好。

0: 这个维京酒店将在明天召开一场生物研讨会，将由金海生物研究所牵头。
1: 黄子成进入的维京酒店正是接待与会专家的住所。
0: 冯子祥博士将带着他最新的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另外他也是这次研讨会最具有影响力的基因学博士。
1: 人到哪儿了？
0: 航班将在30分钟之后抵达金海机场。
2: 秦初，如果间谍的目标是冯博士，我觉得是个机会。冯博士吗？
3: 啊，
2: 来这边请。
3: 你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我们想了解一些你在金海的行程情况，能耽误几分钟吗？
3: 好。

0: 游戏任务怎么还不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里面了。艾弗里也有定位，这都等什么呢？这是
1: 准王牌特工沉不住气了。
0: 不是，那我现在光喝咖啡我都喝饱了，
1: 那你就不要喝了呗。

0: 瑶瑶，是我，
1: 方璐。
0: 好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啊，这么巧。

0: 你们俩是那个合作伙伴。
1: 不如一起下午茶吧。
2: 不用了，等会儿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0: 方兄，我们得去开房了，下回你再跟他单约。
3: 开房？开什么房？
2: 开房干什么？
0: 任务来了，想干什么？
4: 你好，
2: 你好。
0: 哎，范叔叔。
4: 好，黄先生，房间已经提前预定好了，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二位验证一下身份证，来，黄先生。好，女士。OK， 好。
0: 刚才那人是你前男友？
2: 上学时候的校友。
0: 那一定是追过你吧？
2: 算是吧，
0: 看着还不错。
4: 这是您的房卡，802房间，电梯直走右转。
0: 谢谢，
2: 谢谢啊。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闪送，啊，你放在一楼大堂吧，我去取。啊，谢谢。你好，有一个闪送，麻烦您拿下。哎，谢谢啊。
0: 这什么呀？
2: 生物道具吧。干嘛？
0: 我有人来抢了。
2: 为什么觉得有人盯着我？
0: 我现在都有点害怕。这边。802。
4: 802。
0: 802，这边。哎，这次任务怎么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没有任务目标，也没有提示，只要那么等着，你觉得正常吗？
2: 哎，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0: 可是这游戏任务不都是提前设置好的吗？咱们这是等什么呢？
2: 哎呀，你呀。不要着急，我们要慢慢等待目标出现。
0: 行吧。

0: 好，
1: 谢谢。
2: 你好，
0: 你好，
2: 办理入住。
0: 好。

0: 怎么样了？
1: 部署已经完成，黄子成入住了802号房间，和他的搭档。
0: 那个不辞而别的女孩又出现了。
1: 对，他们还收到了一个闪送。
0: 什么东西？
1: 登记的物品是个信件，附近没有监控，下单电话号码呢也没有实名登记过。
0: 行动缜密，不留痕迹。
2: 冯博士，您的护照。
3: 谢谢。
2: 您的房间已经办好了，在820层8026。
4: 哦，行，这样你先回房间放行李休息一会儿，晚上6点我们在餐厅给你接风。
5: 6点，嗯，现在才5点，去。

0: 前往8026房间，从电脑里获取十张不同地方的照片。U 盘里面有解锁程序。
1: 十张照片。
0: 还不同地方的照片，这有点难度啊！不是每张照片都有背景的。
1: 这有什么难的？现在照片的 Excel 信息里都有拍摄地的经纬度，我就是这样找着你的。
0: 一有点东西啊。
1: 一般吧。这儿是8022，那8026的话，应该就在那边。
0: 解锁程序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面。
1: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知道8026什么时候没有人。万一他要是一直有人的话，我们也没办法。
2: 老边
3: 啊，
2: 哎，给孩子的。
3: 哎呦，难为你，还想着为他挑选礼物。
2: 我记得娜娜从小就喜欢这些娃娃，最近她……
3: 啊，
2: 好，等一下
3: 啊。
2: 喂，
0: 有人。

0: 也太简单了吧！黄子成在拷贝照片，什么照片？就是冯博士的一些随身照片而已。这是他的任务吗？应该没这么简单。
1: 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老黄？

0: 怎么了？
1: 喂，瑶瑶，这个任务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这个 F 博士，他叫冯子祥，是一个真博士，他不是 NPC。
0: 不会吧？这就是个游戏任务呀。哎，会不会那个博士也参与了这个游戏啊？
2: 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他？
0: 好像是他。
2: 马上暂停任务。
0: 为什么？
1: 这个人不可能玩游戏，
2: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博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放弃任务。
0: 只是找了十张照片而已，又不是找什么
3: 重要的资料。
2: 为什么是十张照片？这不合理。
0: 什么不合理啊？
1: 如果这只是游戏的话，
2: 目标不会是冯博士。如果这是真正的亲密行动，那不应该只要十张照片啊。

0: 知道了。
1: 黄子成拷贝完毕了，
2: 也就拷了十几张他的个人照片而已。
0: 没有其他异常吗？
2: 没看见。
0: 这不合理啊。
2: 我知道了。

0: 现什么了吗？
1: U 盘有问题。U 盘里有木马程序，已经启动了。
2: 木马程序？
1: 有人利用了我们，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照片，
3: 而是利用木马程序传输电脑里的文件。
2: 他们是谁？

0: 真是大事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们是不是在找人？
0: 废话，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找人，卫生间里有一个特工在通过木马泄密，你们快去找他，不用管我，
0: 你管好你自己吧！黄子章，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别跟我说其他的，听明白了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在窃密？
1: 我是通过玩游戏做游戏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拷贝冯博士电脑里的十张照片。但后来呢，我查那 U 盘里有木马病毒，这帮孙子就是利用我进入冯博士的电脑，他们就是间谍。
0: 别说其他的，直接回答问题，谁给你的游戏指示？
1: 张老板，游戏里的人。
0: 你还有没有其他同伙？
1: 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个搭档，就之前跟我一起玩游戏那个女孩，我跟你说过，我们俩真的只是在玩游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2: 你如果只是在玩游戏，你为什么会查 U 盘里面的木马程序呢？
1: 我也是刚刚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儿了。我要是早知道，我能玩这游戏吗？哥，你相信我，你去抓他们，你抓着他们，你就能证明我说的全是真的。
0: 别老是回答人警官的问题。
2: 你的搭档知道游戏有问题吗？
1: 我刚才跟他说了。
2: 你就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说这游戏有问题，有人利用我们进入了冯博士的电脑。
2: 你现在记住，不要再管这个人了，马上回去继续玩你的游戏。
1: 我还继续？
2: 对。如果今天你没有找到那个人，也没有在这遇到我们，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那我肯定怀疑他们是间谍啊。
2: 很好，就按照你这个正常反应去继续玩，明白了吗？
1: 算明白吧。
2: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回去，不然他们会怀疑你的。
0: 能做到吗？
1: 能，我就当这几分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呗。
2: 快走。
0: 不是，可是。

0: 么样了？
1: 沈总盯着呢，他从洗手间出来之后就回餐厅了。
0: 哎，秦初，
2: 情况如何？
0: 和您分析的一样，他窃取了我们准备好电脑里的机密文件，接下来他应该会和上线交接。
2: 立即对室内进行密搜和监视，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上线。
0: 收到。一组留下来继续监控他，大刘通知二组，准备密搜。
3: 好。
4: 天阳，

0: 怎么样？找到那个人了吗？
1: 没有。
2: 那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呀？也许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呢？
1: 不可能，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一间谍任务。
2: 什么意思啊？
1: 这游戏从上到下都是由间谍操控的。
2: 啊，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在国外经历的那些也是间谍任务？我们拿到的样本就算是窃密了？不对不对不对，样本已经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摔碎了，那不可能是机密。
1: 也对也对，但是今天这事儿绝对有问题。
2: 你照片拷贝了吗？
1: 拷了，全让我给删了。
2: 啊，那咱俩这任务就算失败了呗。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游戏任务？如果这真的是一间谍任务的话，那这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
2: 问题是你确定吗？
1: 我，
2: 你不是也没找到那个人吗？
1: 没有。
2: 现在就是想着，这会不会就是游戏安排的呀？
1: 入室盗窃电脑资料，远程黑客入侵，如果这都是游戏设计的环节的话，那这游戏也太危险了，咱不能再玩下去了。
2: 可是游戏都失败了，还提交什么任务呀？
1: 我说你怎么还是不甘心啊？
2: 我当然不甘心了。你想想咱俩在国外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比今天恐怖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不是，你这人胆子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
1: 你就真一点也不害怕？
2: 本来是一点都不害怕的，被你这么一说吧。那现在怎么办啊？咱俩退出游戏，你就这么不明不白被吓跑了？
1: 这事儿咱们必须当面找张老板问清楚。

0: 这些都是长城考古没有用的这个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传给新哈尔霍克兰，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

0: 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5: 九十天
4: 成
5: 水道，北京五月哪里下降最出天？
6: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7: 冬天旅行，巅峰神，
8: 每一年的花九宫格。
9: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总书记嘱托，长城脚下石峡村书写守护与蝶变新答卷；
1: 市政协议政会建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支付通信处处顺畅，吃喝玩乐事事贴心，北京服务让全球游客爱上中国。
1: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明天在朝阳公园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并在结尾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2年过去了，石峡村的乡亲们保护长城的行动怎么样了？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近日，我们的记者再次走进了这个小山村。
2: 上世纪80年代初，石峡村部分村民开始自发守护长城。今年82岁的梅景田就是领头人。
3: 我守了一辈子的长城啊！2年前，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啊，说我们守护长城像守护家园一样，这句话说到我们那个心坎上了。
2: 守护长城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下一代。清晨，梅景田的外甥女刘红岩和女儿梅兰芬作为长城保护员，背上巡护包出发了。
4: 2年之间，修的这个步道，之前这个路吧就是很窄，就是一条羊肠小路，只能走一个人，
5: 一半
4: 对，一半对，一点一半，其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这么宽。
2: 巡护中最让刘红岩发愁的就是私自进山的游客。
6: 从河北这边上的，
4: 咱们这个长城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6: 就
4: 是尽量少上这长城上来踩踏的。
6: 好，
4: 因为它这个就是您踩的人越踩越多吧，它就是容易这个破损的这个多。
2: 未开放段的长城全靠保护员们一步一步巡，一刻一刻守。
4: 你看，2013年
5: 这个
4: 名字，
5: 这个刻的好深呀，
4: 刻的这么深的字，就像拉了一道疤痕一样，也是拉在心里一样。
5: 是。
2: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这些墙体上几乎看不到新的刻画和人为的破坏。这两年，刘红岩的巡护手段也已经实现了科技化。
5: 我看刚才咱们已经是使这个手机小程序了，是不是？我记得2年前我来的时候，您还给我看这个本儿。
4: 就是以前我们都使这个本子去登记，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长城与巡查这个 APP 小程序，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会都是及时去上报。
2: 要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和梅景田当年义务巡护长城的岁月相比，有了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法规坚实的保障，刘红岩感到心气儿更高了。
7: 未来我们一定要守护好我们的大山，守护我们的长城。
8: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万，
9: 六盘山上高峰，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奏苍龙。
2: 完成了巡查，回到石峡村，火热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去年新修的10公里观长城森林步道，今年已经成了热门打卡地。村中处处有长城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游客。
10: 现在村里一半的院子都在做民宿。
5: 其
10: 实冬天你看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周末也能来300-400人。村集体的收入都达到了120万了。今年我们还要搞研学路线，就是复刻砖窑的那个。

0: 遗址，
1: 嗯，
0: 让游客不止能看到长城，还能体验长城文化。
2: 年轻人呢都回来很多，
1: 嗯，
2: 因为好些的工作岗位特别多，公益岗位有护林的、防火的、保洁的，还有咱们那个民宿都来送人。
3: 透过石峡村放眼整个八达岭景区，更大的蓝图正在铺展。中国长城博物馆周边改造提升工程扎实推进，透过博物馆通透的玻璃幕墙，眼中真实的长城就是最震撼的展品。
4: 它承担着一是我们长城文化的传播啊，还有对外国际的交流研讨，还有一部分空间是用于孵化利用。到时候呢，它可能就会组织一些国际的会议啊，包括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长城的精品文创也会在博物馆中啊进行了啊这个展示。
3: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上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魏晓东主持。
6: 会上，13位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发言，围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新生态等建言资政。尹力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国家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是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关键举措，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发挥首都科创龙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尹力强调，要强化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把基础研究摆上重要日程，争取共同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以国家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跨区域联合攻关，深入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巩固北京研发津冀生产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大力推进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建设，用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共同培育壮大世界一流科技领军企业，大力支持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尹力强调，要突出人才优势，进一步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强化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协同，确保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要进一步培育世界一流创新生态，谋划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支持京津冀优质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尹力充分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同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及政协委员继续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献策出力。市政协要搭好沟通交流平台，创造更好履职条件。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市领导靳伟、赵磊、马俊、庞丽娟、司马红、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韩子荣，民盟市委主委程红、台盟市委主委陈子云、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7: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7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市16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情况。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5月2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半。
7: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还共同参观了天坛祈年殿，并合影留念。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关系新定位作出回应。
8: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9: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9: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8: 北京台报道。
1: 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和生活。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彰显开放包容，让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10: 你多少钱？
11: 啊，130。
10: 88。
11: 90吧，我喜欢个
10: 八十吧。
11: 啊，给你吧。
10: 啊，你看，砍价了。
8: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12: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搭车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你到家了吗？
8: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13: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8: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13: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
8: 今年四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11: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14: 他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8: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将在朝阳公园开幕。
15: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同时呢还有大师的工坊。在旁边的户外区域呢，有非遗好品和文博文创的展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站式足不出京，就将全国的文创产品收入囊中。
16: 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8: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启幕。近日，800多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完成通关验核。昨天，海关首先开箱验核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17: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食物是标准的。
8: 开箱查验的第二件文物是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板，这块石板上的象形文字呈现猛兽头部造型，具体含义目前仍没有被解读出来。
18: Hay unas estelas muy grandes también que restauramos para。
8: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北京市第39届五月的鲜花职工歌唱大会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本次职工歌唱大会的主角都是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17首合唱展演以歌声汇聚力量，以鲜花礼赞劳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京华大地绽放光芒。本场节目将于5月15号中午13点10分在北京卫视播出，并在工人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北京工会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5: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
1: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19: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1: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20: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 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0: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约定，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纳。
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21: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四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

0: 计。
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2: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3: 那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1: 四环路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创新社区民意收集机制，以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为抓手，解决社区居民的急难筹判问题。从楼道堆物到干净整洁，需要协调各家各户，对于很多社区来说是个难事儿。在丰台区方庄街道紫方园南里社区，一场面对面的会议让这件难事儿有了解决方案。
5: 谁家都有闲置物品，那么有些闲置物品还挺好，有的都是新的，扔了吧可惜了。大伙建议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4: 在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上，居民代表的一番话让社区和物业公司对楼道堆物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一间30平方米的万物新生小屋很快应运而生。
6: 这些物品能够放到这儿发挥作用，也减轻了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这个问题的隐患。
7: 有一个空间能让大家就循环用起来，又增加一些邻里的沟通呀之类的，哎，觉得说互相交流一下还挺好的。
8: 我们这小屋成立有3个月了吧，经过我们小屋的流转，也有1000多件的这个物品的交换。
4: 堆在楼道的垃圾彻底清走，有价值居民自家又用不上的物品登记之后自主置换。万物新生小屋的物品越来越丰富，更贴满了居民的画作与照片，变得越来越漂亮。
9: 通过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我们累计收集了127项居民诉求，推动解决电梯更新、外墙防水、独居老人帮扶等民生问题。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在各个街道都推出了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居民、社区、物业坐在一起，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既解决了社区问题，又凝聚了基层治理合力。
10: 一季度以来呢，我们总共开了621场报告会，累计有5万多群众来到了现场。丰台区的物业诉求量下降了7%，解决率呢达到了98%以上，缓解物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4: 北京台报道。
1: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登记注册、食品安全、商品售卖类平台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4: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地标，天坛寓意天圆地方，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内涵。眼下，天坛月季园中300余个品种、超过10000株月季竞相绽放，摇曳生姿。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饱览北京初夏的这份独有浪漫。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上午受东南风影响，存在区域污染传输汇聚，午后污染浓度明显降低。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113，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优，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凉到轻度污染。预计16日至17日气温下降并伴有降水，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我留了一条大财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烂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三曲三响，大曲酿。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京城的气温持续在高位运行，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9到32度之间，而由于空气湿度有所增加，体感是略显的闷热。今天夜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山区是在16到18度之间。另外明早能见度稍差，早间出行需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3天，明天白天薄云眷顾京城，下午至前半夜会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双休日阴云将会逐渐的占据天空，阵雨天气也会频繁的出没，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1度下降至23度，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9: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
6: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9: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
1: 这些都是长城考古没有用过的新技术。
2: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3: 就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4: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凤凰台，要么就是炮台。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0: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2024年5月14日，习总书记给北京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的殷切希望。2年的时间，北京的长城保护发生了哪些变化呢？2026年5月8日，位于昌平区大岭沟的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启动。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2: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0: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3: 我们现在主要采集的呢，就是这个地表的数字高程模型的信息。目前咱们肉眼看呢，大量的这个树啊、树叶子啊什么的、人啊、地上物啊，都可以扫进去。但是扫完以后的话，我们会把它通过内页数据的处理软件，把这个人员、植被信息、还有地上物、非我们所需的东西全部提取出来，因为都点云化了嘛。比如说长城的遗存啊，就裸露在我们眼前了。
2: 那么新技术就是包括这种探地雷达、这种激光雷达等等，这些都是说以往当中长城考古没用用过的这种技术条件。
0: 与常见的明代砖石长城不同，修建于1400余年前的北齐长城，大多是石块堆砌而成，平时被大量植被覆盖，即便在山上看到，也往往不会意识到这是长城。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完成了早期长城调查，发现贯穿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的早期长城遗迹。本次考古发掘，科技探测先行。
4: 我们现在探地雷达，它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地下8米以下看到你的地层结构的情况。比如说典型的纯的土壤，有夯实的部分，对吧？土壤夯实的下层做结构，有什么垒石块的部分，有出现瓦片堆叠的部分，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0: 探测数据将与未来的考古成果相互印证。
2: 就跟你设定用肿瘤似的，给你拍了一个核磁证明是个肿瘤，打开拿开看看。我们不是单纯的只靠这个设备去做研究，我们是有验证的。
0: 未来的3年，早期长城考古将有更多的探索。
5: 今年选的是最北边的，就是大岭沟就这边的，我们打算明年呢就要做上官城这边的，然后呢后年呢就要做这个马包泉就这边的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昌平的早期长城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给这个摸清了。
0: 北京的长城保护者用脚步丈量土地，将一处处散落在山间的长城遗迹纳入北京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名单中。在北京门头沟燕翅镇，有一段被当地人称为老边墙的石垒遗迹，这处遗存位于田庄村北的荒山之中，可能是距今近1000多年的北齐长城遗存。
6: 在2012年三普结束之后呢，市文物局进行过长城资源调查工作，这个当时三普是没有登记的，我们在长城资源调查里边呢也没有发现有关于这个田庄北齐长城遗址的记录。我们是通过这个四普的全面摸排，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这个系统的走访发现的，在咱们田庄村和大村之间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0: 通过走访当地村民，普查队员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但村民提供的线索也只是能对遗址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为配合四普调查工作，四普工作者专门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无人机使用空域寻找线索。
7: 爬上去，
8: 对，咱们你爬上去特别好看。
7: 爬上去之后，完了
8: 爬上去奔那个梁上点，它就在梁上。
7: 沿着往咱们现在田庄这块这么走，完了顺着这一块呢，再往北，
8: 往上
7: 就到房梁了吧？
8: 所有这个分界线，你要到田庄，
7: 对，
8: 这个分界线这边是属于田庄，那边不是属于房梁，就是大村子地界。
7: 地界。
0: 无人机航拍技术解决了门头沟山区地形复杂、部分地段难以到达的难题。 获得了完整影像资料。目前门头沟四部团队已完成了对田庄北七长城的全面现状记录和数据采集，为后续保护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把长城调查明白，还要实地测量。为了四普工作的严谨，四普队员真正的践行了逢山开路，依靠相对了解情况的田庄村副书记带路。
5: 是
0: 从深山当中选择稍微平缓可以通行的部分，踏过地面的野草荆棘，闯过树枝的阻挡，一步步走向依村位置。
9: 就是120正行，到对打梁上，这边是归大村地界，其实都属于雁翅镇。现在就这边是属于田庄界，就是这个，以这个大梁六北新长城，就是现在啊，以这个是分界线，分水岭嘛。
0: 航拍飞过来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他们爬近3个小时。四普队员在山脊上发现了很多大块的碎石。
7: 我们看脚下的这些个残存的这些个石头构件啊，都是北齐时期
0: 由不规则山石垒砌的墙体，范围宽度大概2米，可以看出是沿山势蜿蜒前行。与八达岭等明长城雄伟的砖石结构不同，这段长城朴素而沧桑，几乎与山体融为一体。
7: 因为我们看明长城，它是有城砖呀，还有这个堤台之类的，离咱们现在也比较接近，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但是北齐它过几千年了，所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破损的可能是比较严重。再一个呢，它是就地取材，就是利用当地的山石嘛，这种山石垒砌着石墙，形成了一个防御工事，主要是拦截这种人马呀，这个军事，这个遗存。
0: 门头沟区的四普队员通过文献研究、实地勘察和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认了这段长城的年代和价值。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长城遗存，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7: 我们推断它是北齐的主要原因啊，通过史书的记载，还有进行的考古挖掘呢，南边还有说这个北边这块呢，就是属于山险地带，悬崖断壁了，它就没必要建造这个军事设施了。
0: 根据专家研究，这段长城与已经认定的昌平马跑泉北齐长城有山势连接关系，与门头沟大村考古勘探的北齐长城石块大小和坍塌程度相似，具有军事瞭望关系。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长城遗存，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4: 哎呦，
0: 在延庆区，于海宽邀请专家上山，跟着保护员、志愿者前往新发现的长城遗迹，确

0: 认历史价值，
1: 就是这个哈。哎呦！我以为是实的，摔到屁股了。
0: 新发现的遗迹不在长城主体沿线上，即便经常上山的长城保护员和志愿者，也要凭印象不断寻路。
2: 这钉子扎的关还是咱们这个点位？
0: 摔跤、寻路都无法阻挡于海宽的脚步。其实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守和热爱也源自家风传承。
1: 喂爸，你看这个，刚才跟您说这个是东回岭那个村儿，回岭口是在村子的哪个方向？
0: 于海宽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延庆首次调查砖石长城的文物工作者。
1: 他们可能骑到那个点位，就得一天，一般情况就两个人，晚上要露宿，基本上一去一周或者半个月，就一直要走几十里，而且还要做测绘啊等等。他们当时因为相机还是胶卷的，尺子还是皮尺。到了吧？
0: 于海宽一行终于找到了新发现的遗迹。如今，新技术让文物普查工作更加精准高效。然而，这些碎石就是长城遗迹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需要文化遗产、长城古建、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3: 刚才于总说，他通过对古图觉得这儿是原来的回岭口，其实它是一个通道，连接那边平原的，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走进一些敌人。
4: 他可能在大路上他已经设置了隘口，但是在周边的这种小路上，可能就要用这种墩台或者是这种小型的边墙彻底把小路堵死。
0: 这处四浦新发现的长城遗迹在两道长城边墙之间的谷地之中，
1: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烽火台，要么就是炮台，然后跟下一个制高点互相之间是能够形成这个火力覆盖的。
0: 他的发现打破了我们对长城的传统认知。
3: 原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超大型的线性遗产，其实后来发现它是个网状的概念，它有很多条线，要把这个立体的网给全部覆盖住。
0: 后续各领域专家还将对遗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认定。如今四浦调查让延庆长城遗迹又增加百余处。北京长城的保护不止于调查与发现，科技赋能让我们拥有更多与长城对话的方式。2024年开始，上恒对建构57修缮的敌台提前进行考古发掘，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专家到现场取样。
5: 这个灰烬层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时人们在这个活动面上进行了一些烧火或者燃烧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灰烬层现在看来堆积还是比较厚的，里面的碳屑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寄予希望在这里面经过浮选能够获得一些比较丰富的碳化种子。
0: 科技考古打破了传统考古对历史的描摹方式，用更加微观的方式来还原历史。
5: 有小米，有熟子，
6: 这个是
5: 哪个呢？
6: 薯子吧？
5: 不，这个还这是个杂草，虫食鼠的杂草。
6: 哦，
5: 像这些，这个是小米，这个小米，你看它小米，形态确实不是那么的完整。
6: 对。
5: 然后边缘，你看吧，我给你放大一点看，就它爆裂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厉害。
6: 对对对。
5: 就特别像你看煮了或者烧了之后，它这个外面
6: 边缘都不清楚
5: 了，残缺的这个样子。
6: 这还比较清楚，这个
5: 对，这个还行。
0: 晾晒之后，尹达要在一片黑乎乎的木炭中找到碳化种子的踪迹。当年在长城上做饭的时候，做饭的粮食、烧火的树枝上的种子，甚至是士兵随便丢弃的桃核、杏核，都有可能落入炭火堆里，变成碳化的种子。
5: 啊，我们在屏幕上现在看到的是两粒大豆，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它外皮可能会有些破损，然后里面会有像比较区域破比较亮，可能显示了它一些油脂和淀粉粒的一些留存，品种上会有些差异。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比较老的

0: 品种，它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盛行。我们在箭扣发现了有小米、所谓的粟、黍、小麦、大豆、豌豆、绿豆、高粱、荞麦、水稻9种农作物，以及25个种属的非农作物遗存。这里面还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说现在中草药，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甘草呀、泽泻呀，还有我们发现的浆果类的葡萄属的种子。
1: 从尹达的植物考古研究中，可以推断出当时人吃的主食竟然和我们现在吃的大差不差。
0: 以小米、小麦为主，同时有很丰富的种类的小杂粮的补充，他们也会采集，通过贸易进行交流去进行食物上的补充，然后可能还会采集一些野菜、饲草喂食一些牲畜类的。
1: 这次植物考古还打破了人们对箭扣长城使用时间的常规结论。
0: 我们会选取这个碳化的种子进行测年，然后去对这个长城的年代以及它延续用使用的年代做一个推断。我们通过4种农作物不同的测年，可以从明代一直拉至到清中晚期，所以这个明清时期它都在使用。
1: 除了植物还有动物，考古队员在箭扣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头，这些怎么会出现呢？
2: 像这件的话，它当时是碎成大概有6、7块的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烧的痕迹，它是一件这个甚至是未愈合的一个黄牛的胫骨，也就是它的年龄大概还在3.5岁以下，也就证明当时这个空心敌台驻守的这个军士可能就是有吃过这个牛腿肉，有对它进行一些烧过的这个痕迹。
1: 箭扣驻军除了牛肉还吃什么呢？
2: 种属也比较丰富，那我们发现呢，既有家养动物也有野生动物。像家养动物的话，有山羊、有狗，还有家猪。野生动物我们发现了有狍子的这个出现，比较完整的一个狍子的脚，还有它的这个上颌骨，就也有一些牙的这个保留下来。
1: 这些动物又怎么判断是不是食物呢？
2: 主要就是根据它这个骨骼表面的痕迹嘛，像其实这个猪的这个下颌骨也是，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切面，就很像是，因为我们知道下颌骨是这样的嘛，就是一左右两个，它就很像从中间就是有一个切开的动作，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就还挺大的一个平面，就是这个痕迹都能留下来，就是这种从这个上面去推测当时的一些人类的行为。
1: 考古人员阶段性推测，这可能就是食肉后留下的痕迹。箭扣长城驻守士兵的日子，随着考古找到的细节更加丰满。
3: 从24年一直到25年，那么我们发掘点是117到122的这个敌台，出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文物就是它纪年的东西，就纪年的石碑还有文字砖。
1: 箭扣发现的石碑明确地记载了对应建筑的信息，是研究长城断代的重要实物证据。5座敌台发掘出的器物有500多件。
3: 这次呢，我们还发现了一门箭扣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火器，就是崇祯5年的一门火炮。就是你想想，崇祯一共才17年，那么5年的时候还在玩命的往箭扣那个地方去拉火炮。
1: 火炮口径不大，炮管深度很长，有清晰的铭文，刻着铸造时间、铸造者、编号信息。
3: 这门火炮的出土呢，一个是说为我们知道箭扣长城当时放过什么武器，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体现出当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从历史文献上看，你也会发现这个崇祯时期已经受到很多的欧洲的这个火炮的影响。
1: 长城考古最初的目的是为长城修缮做准备，吕燕的工作则为还原长城当时的营建和使用的过程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4: 这些图就是徽江的这个渐进下的显微结构，经过常年的碳化，它的这个碳酸钙晶体已经不是那种标准晶格晶体形状，它的碳化并不完全，这样它的性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考古人员从不同敌台不同位置取样，徽江样品被切成小块，磨成粉末，进行荧光衍射实验分析。箭扣的徽江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何不同呢？
4: 目前就是箭扣的话都是以这种高镁的为主的，应该跟地质结构有关，它就地取材，取的白岩呢掺在里面来

0: 做的。有机成分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就是糯米这个成分，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是植物的纤维在里面。知道它的物理组成以后，就对以后的就是长城的保护也是一种借鉴。它具体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成分来修复这个长城的堤台，是不是按照原来的成分去修建对它更有好处，就是一种就是帮助。
1: 科技考古如今已贯穿着文物考古的全过程，解决文物保护的各种难题，让文物得以留存活化。科技考古也从微观的视角打开了考古的新视野。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还共同参观了天坛旗舰店并合影留念。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应询介绍了中美关系新定位。
1: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0: 在今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永前应询介绍了昨天在韩国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有关情况。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国新办继续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顺丰科技高级运筹优化算法工程师黄一潇讲述了自己如何运用前沿技术助力中国快递越跑越快。
4: 作为清华博士，黄一潇深耕快递物流运筹优化领域，日常与代码为伴，专注搭建快递行业的智慧大脑。面对中国快递连续12年稳居世界第一，年业务量接近2000亿件，占全球 60% 的庞大体量，他和团队攻克了世界级物流优化难题。
5: 而我们要解决的是全国300多个城市间的网络设计，且时效要求极高，这样难度就高出了好几个量级。以顺丰的航空网络为例，如果我们照搬国外的现成方法，一次计算可能就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呢，我们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把计算时间压缩到

0: 到了2个小时左右，实现了技术领先。
1: 黄一潇创新构建的快递数字孪生系统，以1:1虚拟模拟替代物理试错，让分拣调度、运力匹配等环节效率提升千倍。

0: 新加种。快递服务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吃到新鲜荔枝，这不仅是中国快递在算法驱动下的速度奇迹，更是快递让千里美味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生动缩影。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2026第14届中国指挥控制大会暨第11届中国北京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今天到16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作为我们国家指挥控制领域的年度顶级盛会，本届大会的核心主题是无人具身智能引领指挥控制体系赋能。
3: 138发出跑道东六两号空域501计时起飞。
1: 这是记者在军博会现场看到的一幕。在这个塔台训练系统中，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一架架战机缓缓滑入跑道，飞向预定空域。
3: 通过逼真的还原咱们真实塔台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咱们塔台窗外的真实的三维视景，还有咱们这个真实塔台工作的时候需要的一些信息化系统，去对这个见习的管制员以及包括成熟管制员的能力提升，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模拟训练。
1: 展览组委会精心规划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智能指挥控制系统、无人系统与反制技术、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训练装备与模拟仿真、信息安全与保密技术、音视频与显示控制、军用计算机与便携式设备、后勤装备与医疗救援、电子元器件与新材料10大主题展区，以多元主题布局与沉浸式创新场景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中国军事科技产业的蓬勃态势与创新动能。
4: 整个中国的反无这个领域来说，已经能够做到了全世界的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
5: 本次展会呢，我们带来一款全新的，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融合型数据库，运维成本非常高。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多种的数据模型融合在了一个数据库当中，用的只需购买一套产品，就解决了一平台多用途这种效果，大大降低了后期用户的成本。
1: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装备正在重塑战争形态。
6: 我们这个设备是全天24小时无人之手，来一直在探测这个无人机，如果在3到5公里这个范围内探测到无人机以后，它会形成报警。
7: 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台套产品，就是我们能够其实对改装无人机和其他的类似的这个跳频无人机，我们能够精准识别、打击和捕获。
6: 我们是全部自主开发的啊，自主安全、自主开发的管理的，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个军用微信的这么一个地位。
1: 展会期间，第14届中国指挥控制大会同步举行。大会以无人具身智能引领指挥控制体系赋能为核心主题，聚焦行业热点与未来技术趋势，展望军事智能发展新方向。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完成后，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交通部门提示大家，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报道的主人公是外卖骑手小乌。小乌是个短视频记录者，他记录的是自己的日常，也因此被人戏称不务正业的外卖骑手。因为他的车上不仅有外卖箱，还有一个百宝囊，其中装的都是所谓不务正业的工具。
8: 轮胎没气了，我有气管，要不要打打？
9: 顶不起来，他用那个电系统，我打了一下，顶不起来
8: 就对了，我这个能顶起来，厉不厉害？
9: 你这厉害，
8: 我说还是我的厉害吧。
9: 对，你这厉害，最好碰到你，你这气管厉害，谢谢了。
8: 没事，
9: 这样子吗？
8: 没事没事，刚好上坡。
10: 我去望京方向，是在这边等公交还是在对面？
8: 我用导航给您搜一下吧，是这边。
10: 在这边是吧？
8: 是这边。
10: 谢谢你啊，谢谢帅哥了啊，耽误时间了。
8: 没事没事。
11: 视频中的这个小伙子呢叫小吴，河南安阳人，来北京呢已经3年了，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很是感动。

0: 做的呢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但他一直在坚持着，很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记录这些故事，所以我约了他了解一下他的故事。Hello， 小吴。
1: 嗯，老师好。
0: 这是你每天吃早餐的地儿是吗？
1: 是的，我一般在这儿买早餐买的比较多。
0: 今天我请你怎么样？
2: 小吴的一天一般从外卖站点旁边的早餐店开始，早点多吃点是为了为午餐节省时间。在等单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装备，两个打气筒、牵引的绳子、小推车的轮子等等。
1: 我这还买了补胎工具，但是我没用过。
0: 哦，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能去到修车店修，我还是想让他去修车店修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如果是在晚上之类的，他不方便去找修车店了，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忙活一下，研究研究也挺好的。
2: 说起为什么会开始做好事，小吴回忆起第一次向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情景。
1: 当时我在乐山中心等单子，然后他喊我，他脑梗了。他说赶紧催我帮他报警。
2: 小吴的出手相助让大爷及时得到救治转危为安，也让小吴真切感受到助人为乐的温暖与价值。
1: 后面大爷他们家属还特意来找过我，还给了我红包，然后呢红包上还写了感谢的信，那个红包我还留着。
2: 一次勇敢伸出的援手让小吴踏上了一路助人的道路，送餐不忘暖心，赶路不忘向善，日复一日，他把善意融入奔波日常。
3: 这东西它是长期坚持下来的，它不是说我这一天或这一周我做了，就可以了。
2: 不光做，小吴还开始用镜头记录。当被问及拍摄原因时，他坦诚地说，既想传播正能量，也盼着能有点收入，好支撑自己去做更多的事。
1: 后面为啥要专门拍这个助人为乐，还是想着能在互联网上挣点钱，因为你拍下来之后还要剪，还得花时间。带了摄像机之后，我觉得这是能够给我更多的勇气嘛，几千的抖音流量费吧，挣一点点积蓄，然后去慢慢做更大的事。现在是帮别人打打气啊，将来可能能不能实际的帮助到另外的一些人，就是说比较困难的一些东西。
0: 你最火的一条视频现在多少的点赞，多少观看？
1: 最火的其实是帮忙给大姐拉车那个晚上那个视频，我觉得是件很小的事儿，哎，没想到大家挺喜欢的。后来我也想可能是

0: 个看评论区的时候，
1: 有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不自觉就笑出来了，但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只是说被互联网给放大了。
2: 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3: 之前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特意不管是那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是抖音也好，都是用的小号。
2: 家里人怎么说？
3: 现在家里人肯定也是，虽然没有说是也是比较内敛吧，没有说是直接的鼓励我，但肯定也是支持的，因为大家的评价也都是正向的。
1: 看到我的视频的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小事可以做，
3: 助人为乐，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想干的事。
4: 有句话呀，我们常挂在嘴边，平凡的人给我们最多感动。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小吴刚才的话就是答案。他说，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就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小事儿可以做。平凡的人之所以给我们最多感动，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撼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小中见大。而小吴所说的大家评价是积极的、正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助人为乐，帮助他人真的很快乐。
5: 最直观的感受是温暖，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就是像这种大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是行色匆匆忙自己的事儿，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远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去帮助周围的人。
6: 他这个比较真实，我感觉非常好，这非常正能量，
7: 确实挺暖心的。我们是物业公司的，我们本身就是做服务的，然后其实这种身边小事就是我们物业一直想干的，但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就很少，但他能真正做出来，我很感动。我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了，我也想去效仿。
6: 行动，实际行动很重要。
5: 这种，点滴的多一点温暖的，我觉得这种流量也 OK 啊，没有问题。
8: 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工作而努力拼搏。走在路上，你会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停下脚步，选择帮助他吗？
9: 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帮助别人呢，自己也会很快乐。
6: 尽力而为呗。就是顺手帮一次吧，
7: 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善事，取悦帮助别人也会取悦自己。
10: 在地铁里碰到一个人拿了很多行李啊，或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主动会问他，说我能帮你，我帮你拎吗？
5: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帮。
4: 天气方面的提示，明天起京城天空云量增多，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降温效果不大，体感仍然很闷热。预计5月16号到20号北京地区多降雨，其中本周六到下周一有明显的降雨。另外呢，伴随降雨气温也将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24到26摄氏度。24号下周四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也将开始回升。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1: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军工、有色、电力、地产、券商、医药等板块走低，酿酒、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77.92点，跌1.52%；深证成指报15745.74点，跌2.14%；创业板指报3951.14点，跌2.16%。
12: 之前我们说过，如果出现放量不涨或者放量下跌的时候，需要警惕一段时间的调整，今天就属于放量下跌的情况，超过4000家公司下跌，前期上涨过程中留下较多缺口，显示市场可能过于乐观，需要情绪回落至理性水平。由于上涨趋势目前还在，预期暂时不会因为调整而结束，所以可以考虑在下跌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尤其在缺口被回补的时候，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如是需谨慎。
11: 北京台报道。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的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将在朝阳公园开幕。
14: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同时呢还有大师的工坊。在旁边的户外区域呢，有非遗好品和文博文创的展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站式足不出京，就将全国的文创产品收入囊中。
15: 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

0: 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重磅登陆，首都博物馆就在5月18号。
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6: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6: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7: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6: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7: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8: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7: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7: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6: 哎呦喂，论岁数，
7: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6: 那我是，
9: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7: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0: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6: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3: 叫什么随您，叫哥咱亲切，叫爷咱受着，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1: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地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7: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8: 来来来，咱拍个全家福，
10: 3、2、1，玉米。
12: 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3: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4: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7: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6: 必须必啊。
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 接下来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打开名著，说的是北京人艺新排剧目《天边外》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演出。
15: 天边外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戏剧作品，赢得1920年普利策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初美国乡村三个青年人的梦想、追求以及最终破灭的悲剧。弟弟罗伯特和哥哥安德鲁都喜欢上邻居姑娘露丝。罗伯特从小向往到海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当得知露丝对他的爱情之后，他立即放弃了与舅舅出海的机会，与露丝结婚，留在乡村务农。一直也爱着露丝的安德鲁深受爱情的打击，临时决定代替弟弟出海远航。
16: 让年轻的演员去理解剧中的人物，剧中人物的命运，同时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打通跟当下年轻观众的一个沟通。
17: 从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状态，然后抽离到人物更加内心外化的，就是心理性的这种内在场景的一个外化的一个表现，在这个部分上可能会做了一些大量的尝试。
15: 排练中，演员们潜心打磨角色，精准诠释人物历经生活磨砺的内心变化。同时，舞台设计极具巧思，利用小剧场空间以诗意化舞美，呈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18: 我的角色叫露丝，露丝她是一个非常纯真并且有着浪漫现实的这么一个少女。
16: 这个戏很多都在讲人生的选择，以及你选择之后你就要去承受你选择所受的代价，尽力用最真诚的表演去打动观众，引发共鸣吧。
19: 就希望观众能跟着我们一起阅读名著嘛。
15: 本轮天边外演出将持续至5月29日，带领观众深度感受经典戏剧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 机场海关设置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旅客便捷通关，但是却有人想蒙混过关，结果自然是错打了算盘。近日，一男子携带200多条香烟入境，被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
0: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20: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0: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20: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0: 北京台报道。
2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2: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6: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度过晴晒的一天，明天开始啊，云量增多，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但是气温依然比较高，体感闷热，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气温也比较高啊，常会让大家感觉到食欲不振，没有胃口。而想要调节胃口，刺激食欲，用醋调味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醋凉拌蔬菜或者是肉类的熟食，作为餐前小菜，能够起到生津开胃的作用，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促进胃肠蠕动，达到解暑开胃的功效。而且呢，醋性温，凉拌黄瓜、茄子等偏寒性的蔬菜时可以进行中和。另外呢，这个季节也是肠道疾病多发的季节啊，在外用餐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醋，还有一定抑菌的作用。而预计本周六至下周前期还会出现降雨，气温下降，有计划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提前安排好行程，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
27: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义务植树进社区活动近日在梨园镇通景园社区举办，主题是共建微花园，同享社区美。
1: 活动仪式设置经验分享、理念介绍、认养签约、志愿服务队授牌等环节，与会人员共同栽种花苗，现场同步启动千家万盆祝福祖国主题活动，向居民免费发放花苗，带动全民参与绿色家园建设。
2: 很多的花草种植起来了，又感觉一下子小区就变得非常的美好。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小区，热爱我们的微景观园林的所有的植被。
3: 微花园的建设为我们小区盘活了一些闲置的空间，我们小区的居民都非常喜欢。后续我们社区也会组织党员、志愿者、志愿家庭一起维护微花园的建设。
1: 据了解，通州区正推进七处花园社区及13处社区微花园建设，引导居民以义务植树形式参与绿化美化，带动全区社区绿化建设提质增效，让绿色空间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近年来，雄安新区以党建引领持续优化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型、青年发展型、老年幸福型城市建设，着力打造了一系列全龄友好社区服务场景和示范点位。城市副中心记者雄安行今天的主题是基层治理看雄安。
4: 周四下午，张氏社区大师傅青少年成长中心的老师们围桌而坐，工作日下午不用上课，但他们也闲不住，怎么跟社区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这周六日跟社区合作搞个什么活动？这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神采飞扬，好多事情就这样传出来了。
5: 从去年开始就是这样了，我们陆陆续续做过音乐大课堂、书法、美术还有生物，社区的居民啊、小朋友们都过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空间。
6: 像我们这个社区吧，都是五湖四海来的啊，所以在这儿呢肯定也没有什么熟人，也没有朋友啊，借助这样一个课程的平台呢，大家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北京话叫见面三分亲嘛，无形中也让大家的这种生活的氛围或者这种人与人之间距离感更近了，不会有那种说陌生人之间的防备啊，所以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吧。
4: 为了让社区里的孩子和家长愿意走出来，张氏社区有两样法宝，一个是文明积分兑换活动，居民参加社区活动做志愿服务，邻里互相帮忙都能攒积分，攒够了就可以兑换便民服务或者给孩子换一节课程。此外，张氏社区还打造了综合性的文体活动空间，全龄友好，动静分开，每天开放约10个小时。这种布局让便民服务自然地嵌入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场地就在身边，居民参与的意愿也随之提高。
7: 那么我们怎么着从生人社会把它变成一个熟人社会，从陌邻把它变成睦邻，就是这是我们一直在发力的一个方向。通过我们这些个活动，然后链接了我们更多志愿者进来，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来，就是实现双向赋能的作用。
4: 在榕东片区悦榕社区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社区成立之初，工作人员走访发现，辖区内80%以上的人口为青年群体。为此，社区确定了打造青年发展型社区的目标。在党建引领下，党员主动到社区报到，成为青年身边的暖心后盾。
8: 辖区的各个社区企业，还有我们新区的青年，以及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成立了这么一支，算是志愿的专业化的队伍啊，主要是服务我们的社区居民。我们一开始的时间就是小队可能5、6个人，就开始我们录歌啊，然后唱开展音乐会，这种音乐传递出去之后，基本就有各行各业的青年来找到我们来了。这样大家能够有一个凝聚的一个合力。
4: 从温暖有爱的志愿服务，到活力四射的夜校课程，再到不断深化的党建创新，悦榕社区正成为新区青年口中的宝藏地。
9: 我们通过凝聚青年人的力量，反哺社区，为社区做贡献，是这样一个流程。通过不断的双向的奔赴，实现青年人与社区之间互相的去成就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10: 15开局之年啊，我们还是要在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方面进一步发力。

0: 发挥我们社区党组织党建引领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我们一呼联应的工作机制，畅通居民呼的渠道，做好闸口管理，统筹各单位各部门，解决群众的诉求，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片区。
1: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在通州大运河水上运动基地举办了运河上的大思政课第十一讲，主题是传承志愿精神，激扬运河青春。
2: 大运河两端，一端是在北京，另外一端是在杭州。在2022年的时候，北京举办了冬奥会，2023年的时候，杭州举办了亚洲运动会。
3: 下午2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的学生代表齐聚大运河水上运动基地。本次活动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将志愿精神微宣讲与皮划艇水上体验相结合，跳出传统课堂，让思政教育更具温度与活力。活动中，学校场馆管理中心主任、双奥志愿服务领军者任伟结合自己多年志愿服务的经历，为学生们进行志愿精神专题宣讲。
2: 体育和志愿服务之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么运动员的奋力拼搏、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这种精神和品质，其实对于志愿者也是这样，在服务当中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要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还有志愿服务的工作，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呢是一种挑战。
3: 宣讲结束后，水上技能培训与皮划艇实操体验环节有序开展，基地教练详细讲解皮划艇操作要领与水上安全知识，学生们两人一组登船滑行于运河之上，在碧波荡漾中感受千年运河的独特魅力。
4: 之前参与志愿活动时，更多是凭借一腔热血，现在通过这堂大思政课，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内涵，希望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感悟运用到志愿活动中。
3: 此次运河上的大思政课是北京工业大学依托通州运河资源深化体育加思政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志愿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投身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让青春之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奋勇争先。
1: 近日，一家专注于资源循环利用和环保产业的科技企业举办了开放日活动，邀请城市副中心的青少年参观电子废弃物处理基地，了解变废为宝的全过程，让绿色低碳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
5: 电子垃圾含有的重金属是对人体、对环境非常有害的。
6: 在科普展厅中，讲解员以废弃电视机、洗衣机为例，向青少年生动揭示了电子废弃物的双面人生。一方面，随意丢弃可能造成重金属泄漏、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通过专业拆解与资源再生技术，可从中提取多种可循环利用材料。
7: 我们不能随意丢弃这些电器，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些东西送到一些正规的渠道。
6: 研学队伍还走进电子废弃物拆解车间，同学们亲眼见证废旧电器经自动化生产线完成拆解、破碎、分选，并分离出铜、铁等可循环利用材料的过程。随后，在讲解老师指导下，孩子们亲手拆解旧手机外壳，并对电路板、金属件等部件进行分类回收实践。
5: 我们企业从2006年1月1号到4月15号，回收了电子垃圾包括四机一脑的量达到了40多万台。从这些电器电子产品当中拆解出来的铜、铁等可以再生资源的物品就达到了8000吨。
6: 寓教于行的环保课堂，让绿色低碳理念根植于青少年心中，也为推进资源循环利用、践行生态保护奠定了扎实的成长根基。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开始在朝阳公园举办，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0: 增值放流，生态损害者为环境买单，
1: 让谁损害谁修复，生态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落到实处，
0: 探索多元修复路径，通州生态损害赔偿改革见实效，
2: 促成了司法加行政协同共治的闭环。
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增值放流活动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开启，

0: 通州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共同开展了此次生态修复行动。现场一尾尾鲢鱼鳙鱼鱼苗被放入北运河中。据了解，鲢鱼鳙鱼作为滤食性鱼类，是水域生态修复的天然净化器。
1: 通过这种以鱼还鱼的修复模式，督促违法当事人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再用损害赔偿金购置相应的鱼苗进行放流。这既是对受损生态的科学补偿，也让水损害谁修复、生态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落到实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放流的鱼苗来自区生态环境局去年底办理的水污染案件中，赔偿义务人依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认定责任购置苗种。每尾鱼苗都承载着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使命。
2: 2025年的12月份，我们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保污水处理站开展现场检查，同步委托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其出水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污水处理站的出水的氨氮浓度显著超标。该单位在接受执法检查后立即整改，并表示愿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3: 我们购买了鱼苗和对自身污水处理工艺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调节池，确保出水稳定达标。
0: 除了增值放流，近年来通州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还探索开展了认购碳汇、植树造林、环保公益宣传等多元赔偿修复模式，保障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4: 建立了一案双查的工作机制，实现了行政处罚与损害赔偿同步启动、无缝衔接，破解了先罚后赔带来的追偿难、周期长的问题，率先探索碳汇修复，已完成了1000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注销，以生态损害赔偿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0: 2025年，通州区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5件，主要集中在水、大气环境污染、野生动植物资源破坏领域。生态环境损害金额95.37万元，替代修复金额共209.05万元。
5: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性支撑，是实现了个案惩罚向系统修复的理念跃升，打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促成了司法加行政协同共治的闭环。

0: 高三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煎熬，每天都在困意、错题、焦虑中反复拉扯，指这两个字儿就会让人心头一紧。但是如果让你周而复始地重复高三、重复高中生活，是不是光想想就崩溃了？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位数学老师是高三班的班主任，从教31年，担任班主任26年，他的学生管他叫老马，他管自己叫守望者。他常说一句话，能影响孩子3年的不一定是好老师，能影响孩子一生的才是最好的老师。走，我们去看看老马身上都有哪些故事。
1: 我得去办理。今天早自习是语文吧？交手机交作业。
2: 马芬的一天总会比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早上6:50到校，晚上9:30后离开，这是他的基本节奏。
3: 人家以为我喝咖啡呢。
1: 睡眠不好，各关节也不好，所以就综合调理的。
2: 马芬，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4: 高三级部第二学期一模学生表彰正式开始，600分以上的同学 ，A 班张曲夫、于思远、蔡坤林、彭浩，请赵校长和马老师为学生颁奖。
2: 刚结束的一模考试，马芬教的两个班，一个实验班，一个普通班，都考出了各自层次里的第一名。实力摆在那儿，这种场合他通常都会被请到台前。
1: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秉少年心性赴山海之约。近期呢，有一个人特别火，
5: 张雪，一个普通但火热的灵魂告诉我们那些道理。
6: 有可能我的其他方面完全不如你，我的天赋不如你，我的资源不如你，但是我努力比你多10倍的时候，凭什么不是我的就是我的。
7: 我也想让现在青年的你、少年的你啊，狂一把，
8: 能不能达到你们心中？
9: 醒醒吧，同学们，咱们马上要上课了，
10: 起来了。
1: 昨天呢，咱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王高宇同学画的这个思维导图。
2: 高考倒计时，冲刺的压力悬在每个人头顶。
1: 除了我可以用投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向量。
2: 虽然已经阔别高中课堂20多年，完全听不懂知识点了，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马芬课堂上轻松从容的氛围。
1: 对，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上面那个方法呢，肯定麻烦了。对，非常好，有那种批判精神特别好，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说明这个方法是不行。
2: 循循善诱，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他轻轻松松就能把学生引进自己的思路里。
1: 来，蔡坤林，把你的想法给同学们说说。啊，地 E 乘以
11: AD，
1: 乘以 AD， 是这两个角相等？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更简单了？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在这里就给他翻译了？
2: 马芬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循理明道，还总结出一套感知、抽象、理解、迁移4步建构的数学模式。他的示范课曾被人教社录制为全国示范课。
12: 马老师教的很有逻辑，思路很清晰，上课就很沉浸式。
13: 那他的数学课非常有意思，
14: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老师，在马老师的班级里，还是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的。
15: 可能我平时是一个比较太看重结果的人，在遇到他之前，但是呢，他教会我就是能够在平时深耕自己，然后才能在大的场合下每临大事有静气。
14: 马老师以我们而言就像一名守望者，因为他的微信昵称就叫守望者，既在前面引领我们，又在后面帮我们托底，去给予我们安慰与照顾。
2: 这种双向奔赴的师生情谊也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一直觉得马芬班上的学生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高三生，
0: 和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还觉得高三学生那不得精神状态很紧张，从面部表情上都能看得出来的那种。
1: 没有，他们是很阳光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二的一个班主任。
2: 从来到丽泽中学，马芬就是带着光环的。 2012年，他以数学特级教师的身份从山东省通过人才引进到丽泽中学任教，一直担任班主任和高中数学教研组长。
1: 区排名前350名的，咱们班这一回是进了6个。那咱们的入口，
7: 给大家说，前1000是4个人，而咱们现在18个同学都能够在区前1000名，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无论是班级管理还是课堂教学，我都会想着为了学生今后一生的发展做准备。你比方说我们的学生可能学习习惯不是那么好，所以呢，我就会引导他们去做好每日计划，去规划好自己。他们毕业回来的学生可能给我交流最多的就是觉得把这个计划给做好了，对于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学习是非常有用的。我想呢，这可能就是对孩子潜移默化当中更长远的一些影响。教育本身就是当你走出校园，你把所有学到的知识点全部忘光了，那你依旧剩下的那个东西，那可能才是对你一生有用的教育。影响孩子3年的老师不一定是好老师，能够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才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老师。
2: 下午连上4节课，除了声音有些嘶哑，马芬依旧精力充沛，
1: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习惯了也就好了。
2: 他看起来有用不完的能量，管理班级也是游刃有余。这让我差点忘了，高三班主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能轻松。
1: 前天晚上就也是突发事件，前天晚上一个学生就崩溃了，我就抓着他的手牵着他，然后就坐在这儿聊了得有1个多小时，他就很多突发的东西，就包括那

0: 天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说的时候就哭了，哎，你就抱着他，你就觉得他趴在你肩膀上，他就那样，啊，就那就颤抖。就你面对这些突发的东西，你老是去想办法去给他解决，对吧？那如果你很脆弱，你在张口给孩子做工作的时候，你都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你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你就能感觉到为什么我每天都得积极的、阳光的、开朗的站在他们面前，就让他们觉得我很有力量，我能给他们兜底，我能是那个他们把后背交付给我能够放心往前冲的人。说只有这样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就算后边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有马老师在。这句话有点生活化，可以更严谨一点吗？
1: 马芬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课堂，他不仅教学生还教老师。
0: 你每勺的那个随机变量大 X， 他的情况可多了，所以就得要研究每科。
1: 作为教研组长，马芬是高三数学组的灵魂人物，每周集体备课，他都会带着老师们磨题、析题、改教案。
2: 这个函数它有几部分构成，你能不能给它简化一下？
1: 讲台上这位年轻老师是高三年级组的骨干数学老师，也是丰台区的学科带头人，但是这样一位实力派代表在马芬面前秒变学生模式。
3: 马老师，
0: 喂，上完了？
3: 嗯，前面的选填讲的差不多了，明天咱俩是
0: 想解析几何的嘛？
3: 嗯，有哪些我们可以讲的点？
0: 为什么选择 PQ 这条直线？
3: 嗯，
0: 还得好好的给学生分析一下。
4: 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在教学上也是感觉自己处处碰壁，特别的不自信，就觉得想放弃了
5: 啊，都已经有这个念头了。
4: 然后到第二年，马老师就作为特级教师，被引进到了我们学校。有一次我要做公开课，我就记得老师们都给我提了好多的意见。当时马老师说了一句话，真的到现在我都觉得，给我印象深刻。他当时就说，我们就针对大家提的这些意见，一个一个的帮李老师去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就当时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因为在这个之前，每次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就一路就领着我不断的去成长。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对年轻的老师。我们经常都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然后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当旗帜，我要当旗杆，我要让所有的人能顺着我向上爬。
1: 从差点离开到丰台区学科带头人，李玉慧的成长是马芬手把手带出来的。从课堂教学到试题命制，从教育科研到成果凝练，马芬为年轻老师铺出了一条完整的成长路径。
6: 马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教育家，带领区里边的教师课题研究、业务攻关，同时呢，把我们学校的数学学科打造成为最为领先的科目，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和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真的是勤勤恳恳的老马，是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
1: 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这个评价放在马芬身上再准确不过。学校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马芬不止一次拒绝了走上管理岗位的机会。之前的学校领导曾多次找过他，希望他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责，但每一次他都婉言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坚定，他的作用就在教室里，他更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马芬的影响力不止在丽泽中学，他还是丰台区特级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辐射带动了区域内多所学校的数学教师成长。
7: 我们学校呢是丰台区学生入口比较靠后的一个学校，那么学生的基础啊是比较薄弱的啊。马老师就是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研读课标，因为数学建模呢是新加入课程标准，开始啊学生拒绝参加这些比赛啊，到现在呢学生能够持续的去参加这个数学建模比赛，获得的这个全国的三等奖。当学生这个获奖的时候呢，也是对学生的这种触动啊特别特别的大，因为觉得自己这种入口技术很差，三四十分的水平是吧，还能跟这些名校啊，比如说四中啊、人大附等等的学生一起站上这个领奖台，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拍摄的最后一天正值周五，等下午忙完了，马芬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今天会陆续过来几位特殊的客人。
8: 这是咱们几几级学生啊？
4: 24级。
3: 24啊，那也刚。
4: 现在在大学了。
8: 今天也是特意回来的。
9: 对，因为老师这个4月快过生日嘛。
8: 啊，哎呦，真好，你人挺幸福的啊，有这么多学生惦记呢。
4: 对，
9: 之前不是也跟您说过，我在打辩论，拿了一个北京市的第6。
4: 哦，那还不错。那你明年说要考一个什么证？
9: 就是一个仓储。
4: 挺好，那能够把自己规划好。
8: 那小伙子真上进，参加那么多社团，然后给自己规划这么好。
4: 对，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找到了吧？所以你觉得付出那么多，好像觉得值得吗？这值不？

0: 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高中三年他带我，他不仅教我数学知识，然后也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然后高中毕业之后，从高考的调剂一直到我去考首师大研究生，这一路上都有老马的陪伴和鼓励。也是他的陪伴跟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优秀的老师和班主任。
1: 你呢？你现在也是老师吗？
2: 对，我现在也是老师。
1: 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2: 也是数学老师。
1: 也是数学老师、啊。
2: 哎，不巧吗？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课的时候有老马的影子在。
0: 对啊。
3: 教育的成果往往要等到很多年后才能真正看见。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马芬所说的：当你走出校园，把学的东西都忘光了，依旧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
0: 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1: 你妈有意见吗？
0: 我妈觉得挺好的。
3: 学生们毕业后在网上发了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爱的老马》，结尾处这样写道：
4: 他时而感性，时而严肃，
5: 大道理滔滔不绝，却怎么也听不腻。
4: 这就是老马，我们的老马，
5: 我们深爱的老马。
1: 马芬说，他从不主动问学生是不是我影响了你，他觉得那显得有点贪功。但是学生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了他，也告诉了我们答案。满身光环仍站在讲台，一届又一届周而复始。他想做一根旗杆托举他人，而他也真的做到了。
6: 您从教31年，当班主任26年，很多人觉得当班主任很苦啊，很累，可能不是一般人都喜欢当班主任的吧？您怎么看？
7: 我觉得就两个字，喜欢。班主任能够和学生走得更近，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心里，对学生的影响可能也比较大。这个孩子放在咱们班里是几十分之一，但是在每一个家庭却是这个家长的唯一。所以我们作为班主任也好，老师也好，我们都应该是100%的倾注心血在每一个孩子身上。
6: 确实是，就是很多学生，因为我们今天也采访他们嘛，他们也说就是和您都关系非常的亲近，很好。而且呢，就是可能我们的镜头在这儿的时候，学生不太敢找您啊，一旦镜头不在了的话，他们就都悠上来了啊。
7: 对对对，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那你对他好，他反过来也会对你好。说实话，作为老师这个行业，应该收获最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和孩子有个小互动，孩子会反馈给你一些小感动，所以我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所以真的就是喜欢。
6: 那天我们跟着您是下午您上了4节课，晚上还要一对一的指导同学，早上6点多钟就到校，晚上9点半以后才离开。您这经历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啊。
7: 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内心的那种精气神儿吧。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喜欢把开朗的、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就是正能量的东西，就是展现在我的学生面前。
6: 这学生会说您就像小太阳，总是在照耀他们。那您把能量都给了他们，您的能量从哪儿来呢？
7: 啊，这个问题我班学生前一段时间也问过我，他们说，老师，你每天那么多工作，而且每天你还都是那么积极阳光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顺口说了一下，我说我觉得应该是有信仰吧。然后学生就那样傻呵呵地瞪着我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说我的信仰就是每天看着你们一天天的变好，我今天一起床一想，哎，蔡坤林哪儿又改变了，哎，于思明哪儿又进步了，哎，我这么一想，我就特别急不可耐的就想来到班里去看看你们一点点的改变和进步。后来我想了想，信仰不太合适，应该是用信念说会更合适一些。也在想为什么当时脱口而出的就是信仰呢？也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教育的热爱。
6: 您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非常理想主义，非常纯粹。其实以您的专业水平来看啊，即便是进入咱们管理层也是很能服众的。那为什么您要拒绝当领导呢？
7: 我更喜欢的是三尺讲台吧。就是在大部分人眼里可能觉得，就是你工作优秀了，好像似乎就应该要被提拔了，要做管理层了。但我觉得我的重心不在那里，我的

0: 就是爱好不在那里，我就不想走寻常路，我就觉得我做一辈子老师，我做一辈子班主任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就是执拗吧。
1: 可能就是简单吧，
0: 也可以说是简单吧，不看重那么多的功与名，我做不做领导无所谓，我就想让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顺着我这个旗杆爬上去，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学校的一面面旗帜。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是红旗招展了？那这样一个学校的发展，那就不用发愁了。
1: 在您的身上，我还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无我。
0: 我达不到那个境界吧，朝着这个境界去努力吧。我又给自己提了个目标。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永远精气神十足，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把每一节课都上好。

0: 一名自称即将陷入昏迷的报警人进行紧急救助时发现了异常。
1: 近日，岳林派出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2: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了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2: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广大市民切勿因为好奇尝试，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一人染毒，全家遭殃。毒品这东西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而很多的瘾君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作祟，信了吸一口没事儿，这种剂量查不出来等等谎言，最终是无一例外的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毒窟。下面这两位曾经的吸毒人员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人以警示。
1: 近日，戒毒人员刘某在广西第3强制隔离戒毒所成功脱瘾，即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到社区接受康复照管。回想起当初的涉毒经历，刘某仍然历历在目。
3: 在他们公司，这个烧的房间，我讲说这个不是毒品，公安这边也验不出来，所以这个抱着一种好奇心跟他们一起玩。
1: 刘某被警方抓获后，尿检查时，其曾服用国家2类管制药品奥沙西泮。他承认了自己的吸毒行为。因有多次吸毒前科，刘某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2年。在戒毒所教员的感化下，他认真接受心理脱瘾和生理戒毒等康复治疗，目前已成功脱离毒瘾。和刘某一样，社区康复人员周某当初也是在酒吧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经不住诱惑吸食了 K 粉。幸运的是，周某是初次涉毒，毒瘾不深，在戒毒所接受治疗后，他已回到了社区接受后续康复照管。为了保障他的生计，社区积极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目前周某每天都忙着兼职多个平台的配送工作，充实的生活让他成功脱离了毒窟，对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4: 我现在社区康复戒毒之后，整个人的身体比以前好的好多了，精神这方面也非常好，没有像以前要昏昏沉沉的，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也远离毒品。
1: 2025年12月以来，广西第3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西乡塘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单一管控向警力协同、精准戒治、全程帮扶迈进，进一步健全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全链条工作体系，让戒毒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5: 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认知防线，认清毒品伪装与危害，远离不良场所与诱惑。希望广大社区康复人员重拾信心，坚持康复，拥抱正常生活。
0: 如今快递配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刚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无人快递配送车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

0: 给大家运送物资。可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街头奔走的无人快递车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江苏苏州的不少市民反映，城区道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快递车频频出现通行乱象，不仅占用市区机动车道行驶，还常会毫无征兆紧急刹车。
1: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
2: 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
1: 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3: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路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排号为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了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车道几乎被该车封堵，行经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4: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动车出来了，他把电动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3: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了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它却并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也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排号为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5: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6: 哦，
5: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儿等个1-2分钟。
6: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5: 没有障碍物啊，这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下班了，他躲在这儿，他就是不出，后面躲了好几个车。
3: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排号为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了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了卡顿。
7: 我看到这个出来，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路人拉开。进来这个人，他就停下不走了。
6: 哦，
7: 不走有好长时间，人家低谷上的汽车就跑走了，人家当然上面急死了，还没，
6: 反应慢。
7: 对，对面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他就停下不走了，停了好长时间。
3: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8: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撞到那边上。
6: 哦。
8: 他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就碰上去了。当心那个路牙边上的大门口这边一个挡杆，像你这么抬来撞弯了，铝合金的。
6: 哦，之前撞过了。
8: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
3: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倔，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号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连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9: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他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6: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9: 那这种行为呢，可以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他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6: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9: 我们是属于是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
3: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10: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路权是这个公安。

0: 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1: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0: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2: 无人快递车本应是便利生活，却因技术不成熟、违规行驶、卡顿频发，沦为道路拥堵和安全隐患的源头。部门权责划分模糊，监管缺位，让问题难以解决。规范无人快递车上路，既要提升技术水平，更需要明确监管责任，强化运营管控，才能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而非添堵添险。
3: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见证过无人快递车的上路？从结果上来讲，大家一定期待着使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配送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并且真正的打通这个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但是不能只期待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需要严格管理的。我们看到今天当智能快递车走上街头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可能的一些交通隐患。如果管理的过程不够精细的话，有可能无人快递车就会成为交通安全的添堵车。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白奋云律师来为我们提供一下有关于无人快递车的法律分析。首先先想请您界定一下，那像这样的智能化的无人快递车，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应该以什么样的交通法规来对它进行界定和管理呢？
4: 就是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全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定性的。那以江苏为试点，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无人配送车它是要在非机动车道内靠右侧，然后顺向的去行驶。所以说无人快递车它是不能随意的在机动车道内无论是占道抢行还是说违规执行的，它不是特殊的车辆，它是要和自行车、电动车遵守同样的一个通行规则的。
3: 但一旦无人驾驶车出现了违章的行为，甚至是产生了一些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该谁负责呢？
4: 我们说是这样的，关于无人配送车它产生了相应的事故的话，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就是运营主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无人配送车它其实是相当于企业的一个运营工具的，所以不论是什么问题，是车辆的性能问题，还是说你的网的卡顿问题，还是说咱们后台的配合不及时的问题，终归的全部的责任主体都是运营的企业。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比如说然后你违规在其他道上行驶这个问题，那这明确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处以警告罚款，甚至去责令他立即整改的。那我们说如果你是长期的然后发生这种占道啊、卡顿啊，造成了然后拥堵的话，这个是可以从重处罚的。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多次的违法了，我还要求你整改，你拒不整改的话，作为监管部门是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它这样一个运营的资格和资质的。那同时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工信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涉事的邮政啊，包括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实际上它是需要多部门去联动的去执法的。我们一定是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且通报一起，绝对不能让企业只投放不管理。
3: 就是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全新的技术已经真实的落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还有一堂课需要补，那就是如何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安全的管理。我们期待技术的成熟，同时也期待着管理和法规的完善。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1: 过来个人，民警，来人，来人，
0: 救命啊！
1: 来人，帮忙！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车胎着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10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5: 快走，别停，
6: 别闹了，快走吧。
3: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5: 过来，过来，小车往前来，小车往前来，带你跑出站来了。
3: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兄弟，上上，拉一把，这过下下，拉不着。
0: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1: 过来个人，
0: 来个人，
1: 民警，来人，来人，
0: 救命啊！
1: 来人，帮忙！
0: 救命！
1: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7: 好嘞，好嘞。
8: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了，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7: 这都是救命。
3: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1: 你起来，起来，起来！
9: 罐子给我，
1: 路子，路子，一个还活着，一个还没起，你起来，
9: 没事。
10: 冷是不是？
11: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
10: 冷的要嘚瑟了。
3: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
12: 哎，小张，小张，别这样，别这样，真的！
13: 救命！起来！救命！救命！
3: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 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邢京生的帮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4: 大家冷静，
9: 冷静，
4: 冷静，
9: 冷静，冷静，冷静，
4: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做不起啊！
10: 我求救啊！下面一直有人，他们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人呢。
3: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七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现场。
1: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1: 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1: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
11: 大把的，
1: 您从哪儿来的呀？
11: 我从安徽。
3: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两个编织袋的土特产，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北京看儿子，结果阴差阳错下错了站，居然在四环主路下了车。
1: 这可停不了车，老太太，这停车得罚他很多很多钱。
11: 为啥呗？
1: 您跟我走吧，我给您拿着。这里边都啥呀，老太太？这都盛的什么东西啊？
11: 都是陈总的懒人面。
1: 哎呀，我的天哪，都是给他带的呀。你跟他说吧，我给你开个免提的。
11: 哦，他叫我上派出所等着你，咋弄呀？啊，去了。好好好。
1: 行。好嘞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拎这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你放心啊，丢不了咱们这东西啊。哎，
11: 谢谢。
1: 没事没事。
3: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1: 哎呦，您这对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人儿吧？
11: 那，
1: 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坐着去。
11: 我就下来走着等。
1: 对对，坐那等着。待这儿待着多好啊！
11: 那这就完全。
1: 啊，您有吃的没有啊？
11: 有
1: 吃的。
3: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2: 我们都知道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酒后开智能驾驶行不行呢？北京的王某觉得可行，结果啊，他被判了3个月的拘役。智能驾驶不是代驾，公共安全不能交给电脑，驾驶员的责任不能甩给机器。
3: 2025年10月30号凌晨1点多，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这辆车停在路中央后，后侧并未放置警示标志。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拍打驾驶位窗户呼叫司机，但司机毫无反应。
14: 打得开吗？
15: 打不开。
14: 能看见人吗？
15: 有人在找人呢。这是个死了吧？
14: 豆芽，打不开呀、啊、这个。
15: 娘，怎么拍都不行，怎么拍都没反应啊！120也到现场啊。
16: 门开了开吗？
15: 啊，行，醒了。
14: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啊？
15: 把窗户开开。醒了。
14: 怎么了你？
15: 喝什么？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来，来来来来下来，我看看我看看，来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
3: 打开车窗后，司机拒不下车。
15: 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17: 没事儿。
15: 啊？
17: 没事
15: 儿。去啥吧？
18: 自动驾驶吗？
14: 用不用给你检查检查？
19: 当天晚上呢？王某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西城区的一个饭馆聚会，当时王某喝了4两多的白酒，散场了以后，他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头已经有点晕了，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自己打开了车门，直接坐在了驾驶位上，然后打开了自助辅助系统，开着开着，王某就睡着了，手就自动从这个方向盘上掉落，车辆当时已经启动了，报警系统。但是因为王某的熟睡，他并没有意识到报警，车辆就停在了新发地北桥的路中间。
15: 吹一下，吹一下，不，你不吹，我就带你抽血去，好不好？对，吹一下，
18: 听您的。
15: 啊，来吹一下。你还说你没喝？
19: 王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3: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拘留。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
20: 设定好起点，设定好一个终点，然后这个车辆就可以自主的，然后驾驶。这个路况它复杂，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肉眼来进行判断，人为的我们紧急的来进行控制，来干预这个智驾。包括最后其实出了事故，出了责任，还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3: 辅助驾驶分担了司机的驾驶压力，但司机驾驶时必须手握方向盘，不得脱手脱眼，用不好则可能触发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风险。近日，在沪昆高速路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21: 我记得不是啊，开着自驾，然后去附加点东西，然后撞到左边护栏上。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到副驾驶位上，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偏向副驾驶位去捡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22: 所以驾驶还不少，还是罚款啊。
21: 好的，
22: 是。
3: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有时在吃东西，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23: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24: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23: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3: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
25: 违反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罚金人民币6000元。
19: 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你只要你喝了酒，即使你启用了智能辅助系统，也不影响对你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不能说智能辅助系统是你的挡箭牌，阻挡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智能辅助系统它毕竟是辅助我们的作用，而不是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在驾驶这些车辆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权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能让这种辅助的系统来操纵我们，最终导致的结果还是由我们来承担。
2: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

0: 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1: 抗灾人员或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2: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3: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2: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4: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5: 啊，灭了，
4: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5: 摸一下。
4: 对。
5: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了。
2: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6: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提质能达到3年以上。
2: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7: 那么这次呢，今年借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2: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7: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2: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8: 哎，你好，我是街头救援中心。
9: 你好。
8: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您现场核实一下。
9: 行，好。
10: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11: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的哪儿覆盖没到位，我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12: 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善盖。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13: 那塑料布，那
12: 对，你把那插下去。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啊善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10: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12: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水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 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

0: 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哎混装混运，啊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46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1: 然后你在楼上，你看你能看见吗？
2: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哎，阳台一起来呀、啊，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那不是。
1: 理解理解。
2: 家里还有小孩儿，知道吧？
1: 行行，明白明白。
2: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1: 行，
2: 我啊，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们了。
1: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3: 除了接速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0: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上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各项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上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4: 说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0: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5: 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7: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视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驾车行经无信号灯的路口时，如果观察不周，没有按照规定让行，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这里是凌晨1点多，丰台区宋庄路与顺四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原本顺畅有序，然而在这个路口里面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两辆机动车从不同方向驶进路口后，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辆银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车门已经被撞得严重变形。至于说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上银色小客右侧车身后，整个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而不少车辆碎片散落在周边的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又跟台阶上的立柱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这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万幸的是他们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或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驶，礼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司机朋友驾车通过路口之前，能够耐心观察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礼让，以谨慎小心的驾驶心态来获取平安出行。早高峰车流密集，随意变道抢行极易引发多车追尾事故发生，提醒驾驶员朋友在高峰时段要保持平和心态，谨慎变道，减慢速度，与前车保持足够距离。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甸桥以东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那么眼前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三环主路，此时受高峰时段车辆较多的影响，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深色小客想要从第三条车道挤进第二条车道，没成想与行驶在前面的那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在减速掰轮的过程中也跟那辆小客车发生了追撞。这起三车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所以说司机朋友在高峰时段驾驶车辆时，请保持稳定的心态，当遇到前方路况条件不佳时，请不要着急，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好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才能确保行驶安全。在途经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应减速观察，主动礼让，而骑行者过街时应该下车推行，只有谨慎自律才能保证出行安全。这里是下午2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从画面中看，安装在不远处人行横道上的交通信号灯此时亮着绿灯，东西双向行驶的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可是随着交通信号灯转换，这里即将出现事故，您注意看。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红灯已经亮起，可是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却继续向前，片刻过后，他将一位由南向北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慌忙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白色小客的前风挡玻璃碎裂了一大片，被撞的是一位女骑车人，此时的她身上非常难受，心理上似乎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很明显，当时司机没有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前方人行横道里的情况，造成自己采取措施不及的严重后果。可见司机朋友们要想在路面上杜绝事故，首先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绝不能在驾车时分心。此外也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通过人行横道时应该按照规定下车推行，而不是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夜间出行，行车的视线不佳，又容易产生疲劳犯困情况，若是精力不济分心操作，就容易引发事故，造成危险。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安乐林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显得非常清静，此时一辆深色小客

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自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竟然骑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但是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当车身逐渐驶入对向车道后，他依然没有察觉。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眼见大事不妙，虽然紧急向右侧掰轮躲闪，可还是没能摆脱被撞的命运。这辆车在撞击中失控打横，仔细看看肇事的深色小客差点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把骑车人吓得跳进一旁的便道里。据了解，有两个人在这起事故中出现了磕碰伤，而两辆事故车因为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行驶。我们曾多次提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不要长时间开车。如果在行驶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司机们及时把车停放在安全的地点进行休息，别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强撑着驾驶车辆。此外，司机们驾车时也要控制好方向盘，不要分心想别的事情，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去拿东西，与同车人聊天说话等，都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大家不要不在意。骑行方便快捷，灵活度高，又绿色环保，本应是短途出行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个别骑行者不注意交通安全，肆意违法，反而凸显出此类出行方式的弊端，造成危及自身安全和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阜成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深夜时分的路面本来平静顺畅，然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道中。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百万庄南街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驾驶那辆车的司机准备向右转弯，您注意看。这辆躲闪不及的银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沿着这条机动车道自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一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形成盲区的缘故，导致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逆行中的骑车人，双方发生相撞后，骑车人摔倒在地。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着安全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机动车道里逆向骑行是显而易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这位骑车人的错误不光只是逆向骑行，对于路面情况他也忽视了谨慎观察。作为骑车人，违反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无疑是自寻烦恼。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往往是人为所致，骑车的朋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作祟而失去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道路雨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自己却是毫无察觉。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车道中的这一大片雨洒物让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眉头紧锁，驾驶车辆纷纷向左右两侧车道绕行。从画面中看，洒在路面上的是大量折断的树枝和树杈，按理说绿色植物应该是让人感到希望才对，可是眼前雨洒在路面上的这些树枝和树杈却让人倍感失望。这会儿为了赶紧消除雨洒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环卫工人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这些树枝和树杈清理干净。路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雨洒，当时司机在装运时要是能够费点心思捆绑得结实一些，这样的问题本不该发生。

0: 居民对于早高峰的沙河站啊印象深刻，人是真的多。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天平均进站达到9.5万人次。伴随出现的是站点周边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加剧了大家进出站的难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呢是由全国第一个开始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这停车楼有了，自行车就有地方放了，秩序就好了。那到底有多不一样了呢？我们红绿灯记者亲自探访。
1: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2: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三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1: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3: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4: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5: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
6: 之前没有这个时候，这 B 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7: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1: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8: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9: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0: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2: 北京台报道。
0: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停车需求却持续增加。昌平区沙河镇跳出了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要空间，建起了这个全国第一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当然啊，这配套的还有规范化的计费管理，还有空间扩容的精细管控，也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了全新的路子。
2: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11: 就是这么大个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4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2: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他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2: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12: 计划呢是在六。

0: 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1: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2: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3: 看起来挺成功的啊，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啊，进行一个推广。但是想想都知道，解决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多个环节、多个部门的配合。但只要想，就会有办法和策略，就会有进度和落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僵尸车在朝阳区的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了行人必经的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而且长达数月没有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说啊，这些车辆不仅挤占了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那红绿灯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咱们先来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4: 晚上给清理清理。
1: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5: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4: 影响，这人行横道他那都停着，谁管？没人管，
6: 没人管。
4: 管没人，这老太太不会打药了，他打药了，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1: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7: 因为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插地。
8: 就我们走路来为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照衣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金盏西村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啊。那受到当地的居民的反映之后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法停放的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那属地街道呢，也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照着车衣的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9: 它影响这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1: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照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0: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1: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11: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照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

0: 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那这种新闻呢，看着都亮堂，都痛快哈。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相比于方便这两个字，有人就无视道理了。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祁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身旁侧翻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蹲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这会儿在民警的搀扶下，那位快递小哥一瘸一拐地走向隔离带，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渠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下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而行驶中的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从旁边开了过去。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 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

0: 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1: 好，感谢经营警官的提示。交通路口是我们最熟悉的日常场景，看似不起眼呢，却藏着城市最真实的变化。家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傅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他把镜头对准了荣华路和荣京东街这个路口，用光影记录下了家门口的变化。
2: 荣京街分为荣京西街、荣京东街，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与辖区内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荣华中路、荣华南路十字交汇，日均交通量达 7.19 万辆以上，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小时交通量在5000辆以上，是区域通勤车流人流的重要交通枢纽。
3: 北面呢是政府机关啊，南面呢是大型商圈，它等于是贯穿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啊，整个的这个一个核心区域。
2: 曾几何时，这个路口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早晚高峰时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织混行，车流挪不动，行人难过街，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4: 以前汽车也抢着走，然后我们自行车上班着急也抢着走，然后还有一些行人，大家都一起抢着走。
5: 作为一个主干道来讲的话，它还堵的可能还挺频繁的，就几乎是晚上就是必堵。
2: 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首先对路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通过加装自动驾驶监控设备以及 V2X 技术，实现了对路口包括交通流、车辆排队长度、路口饱和度等重要信息的数据采集。如此一来，信号灯配时不再依赖人工干预，就能够实现自适应调整。单路口平均每日可优化110余次，平均每13分钟即进行一次优化。高频率的智能配时优化降低了停车次数，缩短了通过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路口所在的整条干线也配置了滤波通行方案。
6: 我觉得那个路口的排队等候情况少很多，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红绿灯左右就可以过来。
2: 引入科技装备之外，近四个月来，属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在日常勤务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安排警力在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段最大限度走上街头路口执勤执法，通过加大路面见警率，全面开展疏堵点整秩序的工作。
4: 感觉多了很多的交警在路口值守，他们值守的时候就会划分这些车流人流，让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过。
5: 一直也在指挥交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开得慢一点，但是我一直是在很流畅的在开的。
4: 行人比较多的时候，交警还会带着他们往前走，也会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2: 挺拔的身姿伫立在路口中央，成了街头最醒目的标志。在这些路口守护者们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存在。
7: 对，跟上跟上车辆啊，左转跟上，带直了他啊，带直了带直了，好嘞，来左转，走了。
2: 庞生荣，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的一名协警，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生动的面部神情和极具感染力的疏导语言。这份特别也被一位热爱摄影的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出于对这份坚守的动容，他默默拿起相机，开启了长达一年的暗中拍摄。
8: 他在这熙熙往往的这车流当中啊，一个神态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说也认真，你看他那个动作一招一式啊，这个确实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也是一道风景线啊。他这笑的你看非常的和蔼是吧，有的时候他表情眼睛瞬间抓的一个动态，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投入啊，精气神儿，你看他在这喊着呢。
2: 一年来，摄影爱好者傅先生用镜头定格下了协警庞生荣指挥疏导的点滴瞬间。
8: 一个是专业，再一个是敬业。我只能站在这个 那个路边，我得用长焦啊，甚至要加倍，这样去抓他。就是有时隔三差五我就过去，但是我每次去，哎，都能碰到他。凡是在我的镜头当中，都是这个状态。
2: 对于自己饱含精气神的指挥方式，庞生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9: 到了路口里头来，首先呢，咱们要看信号灯，以及听从咱们路口指挥人员的这个指挥。而且好多人埋头在车里看手机这种情况，灯变绿了他都不再动。有时候一个灯左转灯只有25秒钟的时间，他能出三辆车，会导致拥堵。我就想着呀，让大家呀注意力集中一点，更加有一点温度，我们彼此守护，彼此传递温度，让咱们的社会啊更加的有人情味。
2: 路口的科技设备虽然好用，但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只会按程序工作，但路口疏导的民警和协警不一样，他们会来回走动疏导，会耐心劝导提醒，脸上带着神态，说话透着和气，让整个路口多了不少温情。
8: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啊，高科技手段需要，但是交警的这个现场执勤啊也是必须的。沟通，你是那个高科技，你是解决不了的。他很冰冷啊，就你闯了红灯，啪他一开，明天罚单就来了。这个他说就是把他给你劝阻。你看我有一个那个片子，就照到一个那个快递小哥，他在当中，他在这喊着你慢点慢点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马上他给你疏导了啊，让大家走那儿很放松。不只是他，好几组的民警都在这儿。
5: 之前我自己遵守的话，我没有办法管控别人，那我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交警都在这，然后他对每个行为，不管是行人啊、路那个骑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他全方面的在把控。然后我觉得，每个红绿灯过的都很有秩序，那我可能就安心了很多。
4: 在这里生活很有幸福感，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吧，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2: 据统计，在科技装备与警力投入的双重加持下，荣经街与荣华路相交路口的交通流量较去年11月提升 22.76%， 违法率由 7.4% 降至 0.8%。 城市的脉络藏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而一个个平凡路口则是见证交通变迁的最佳窗口。从拥堵难行到顺畅有序，从偶尔见警到时刻心安，这份实实在在的坚守和暖心的态度冲淡了科技的冰冷，让城市道路管理既有严格的制度，也有让人心里舒服的烟火温度。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从傅先生的照片中啊，我们认识了在路口值守的协警庞生荣，平凡的身份背后藏着动人的日常和温暖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9: 咱们的手势里头啊，就稍微带一点情绪价值的东西出来，就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让大家精神点。
2: 2021年上岗至今，庞生荣把路口当做了自己的舞台。对他而言，交通指挥不单单是疏导车流、规范通行，更是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情绪对话。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家住荣经街附近的傅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定格下庞生荣一幕幕的工作瞬间。可直到前不久，两人才在路口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9: 说兄弟，我这有点东西，我传给你吧。我拍了你一年，我都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都惊呆了。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
2: 看着傅先生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换班见戏的庞生荣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实际上，他平日在路口执勤、疏导交通的身影，早已被过往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0: 特别的有激情，看到他，我们觉得大家就开车呀也好，过路也好，都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我的工作在一整天也会充满活力，
11: 很热情。路过吧，来回他会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啥的，听上去就是蛮舒服的。
12: 靠自觉有时候他是不行的，那你稍微有一个警察一指挥，大家都知道啊，这会儿我应该怎么着。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好意思闯红灯？怎么好意思不遵守规则呢？
2: 大家纷纷用镜头拍下他认真值守的模样，分享上网。不知不觉间，他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网红协警。
9: 我们同事刷抖音也好，刷那小红书以及什么视频号啊，然后他们发给我说：“你看庞哥，你上网了。”这么着，我才发现，我的想法就是，干什么就下什么，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0: 这是我们应答应奉的。
1: 抬手、转体、示意，每一个交通指挥手势都标准规范、干脆有力。面对往来车流，眼神专注，举止干练。庞生荣的工作状态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2: 交通手势啊，一共八个啊，学特别好学。但是老庞啊，他呀、啊、是这种眼神的交流、眼神的对话啊，让人心情更舒畅啊。他是一种啊什么呀？劝导人们、引导人们啊，去这种进行这种安全驾驶。虽然有威严感，但是那不是那么生硬，
3: 谁看都觉得有力量、有激情。包括这手势，包括面部表情，包括语言，能让群众那个更能理解你吧，更能理解你的工作，也能更能配合。
1: 庞生荣的红不靠流量，靠实力，不靠炒作，靠口碑。饱含精气神的庞氏指挥法，让途经路口的交通参与者精神更集中，通行更高效。
4: 时间长了，大家到那儿了，你给出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的反应出来，都在集中，然后注意观察咱们的指挥手势，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而且他不拖他了，注意力也不在咱们的手机上了，全在咱们的驾驶上。
1: 对于劝导交通参与者违法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对抗情绪，庞生荣告诉记者，耐心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
0: 我是真正的为你好，为了您的安全。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看，咱们出门在外，父母在咱们离开家的第一个时间说的最最最多的一句话，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更安全。
1: 脚下来回奔波，长时间高频次的走动疏导，庞生荣的鞋子也磨损得格外快。
0: 刚穿了两个月，面上倍儿干净，然后倍儿新，但是呢这个底儿全磨坏。
1: 平凡路口，烟火朝夕，庞生荣用有温度、能共情的执勤方式，安抚着早晚高峰的焦躁，抚平车流里的匆忙，也撑起了道路上一道温暖又治愈的风景。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5: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五天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看两边是遵纪守法，而中间是侥幸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最后是用白纸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德门桥东，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上半部分啊是被锁链进行了遮挡，根本无法识别到这个号牌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最后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也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7: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使用遮挡物遮挡号牌的全过程，其次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或照片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外观、型号以及颜色等基本信息。
6: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5: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再次提示您，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呢，思源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到24点全部完工。到那个时候呢，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3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早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5: 说完了有关本周末的出行提示，再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是针对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1: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5: 买票的时候可以注意那个净字的标识。那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七旬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危急关头民警快速响应，全程开道护航，仅用了7分钟穿越5.3公里拥堵路段，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
8: 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危重急症，家属正驾车沿湖北高速将病人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道护航。民警随即抵达接应点位，快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原本晚高峰需15至30分钟的5.3公里行程，在民警高效疏导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患者被第一时间送入急诊室开展救治。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静脉溶栓救治，有效抢占脑卒中黄金救治窗口期。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5: 最近江苏扬州的市民举报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之后，当地的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了调查。
8: 画面显示，3辆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2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3辆车上的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3辆电动自行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车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9: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了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8: 据了解，这6名骑车人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
5: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你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6: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车辆随意并线，不观察后方和侧方路况，极易引发多车相撞事故，严重时甚至会车辆失控冲入隔离带，造成人员受伤和设施损坏。中午12点多，在开阳桥以西的二环主路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深色小客，大半个车身竟然压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起事故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这会儿我们从另一个视频角度可以看到，
10: 事发之前，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走得平稳顺畅，您注意看最里侧车道。原来这是一起涉及到三辆机动车的事故。仔细看看，事发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在向最里侧车道并线时，与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相撞，导致这辆车随即失控。它在甩向道路外侧的过程中，跟一辆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而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下意识地向右掰轮，没成想冲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此时，刚才那辆采取并线动作的银色小客停在了前方的车道中。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深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在事故中受了伤，她被抬上救护车。而后，民警和众人一起把那辆深色小客从绿化隔离带中推了出来。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如果想要采取并线动作，请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车辆行驶情况，提前打出富裕量。如此一来，既让自己安全行驶，也给后车留足避让准备的时间，以免发生危险。驾车并线前，请务必提前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给周边的车辆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文明并线，安全行车。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姚家园路，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及时将车停住。一看前方的平板拖车停了下来，跟在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您注意看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不愿在车道中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是压着旁边白色实线进入了直行车道。没成想，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那辆平板拖车的尾部。尽管双方车损都不大，可是对两位司机而言，自己宝贵的时间都被这起事故耽搁了。由此可见，无论路况如何，司机们都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既不能压着白色实线变更车道，更不能忽视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与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横穿路口，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或骑行者发生碰撞。行经路口时，请务必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不抢行，不贸然横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才能避免因为一时侥幸而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2点多，海淀区花园路与北土城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北向南闯进路口，估计是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较多，那位骑车人没敢继续往前闯，暂时停了下来。可他在等候了一阵后又开始冒险。您接着往下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绿灯，而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状态下，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就开始向前，而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看到对方的动作后顿感惊慌，双方发生相撞后，他摔倒在路面上。一看对方连人带车一起翻倒于地，这位骑车人赶紧走上前去询问对方的情况，一辆救护车赶到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那位骑车人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却让别人吃尽了苦头，着实让人看着生气。如果下次还敢这么不知深浅乱闯一气，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苍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南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3: 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度开启访华行程，这次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天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如何定性与美国的关系？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5: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何深远影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5: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6: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5: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6: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啊。那么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啊，我觉得会逐渐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啊，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啊就会减少。
5: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6: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啊，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5: 北京台报道。
1: 5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灰色的立交桥被一簇簇粉红橙黄的月季花装点得美丽温柔。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也将于今年的10月底实现闭环。
7: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8: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9: 主府各一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8: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三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0: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地，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8: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11: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8: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11: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

0: 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2: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1: 四环路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北京台报道。
3: 将近1000公里的月季花带今年火了，社交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对于北京环路上花带的赞叹，甚至很多外国网友都在问，中国的绿化带这么漂亮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同时其实很多北京市民也说呀，很多年前咱北京的绿化带就是这样了，不过好像今年这花开得更多更漂亮。
4: 对，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啊。最近这些年呢，我们身边的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美，几乎到处现在都能看到鲜花盛开的景象啊。当然说来惭愧，很多花的品种我都不认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感知它的美。我相信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哈。咱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日常生活的这些细微之处，方寸之间的绿意和繁花，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且城市打造绿化带、鲜花带还不只是装点，更是构建城市生态的需要。这些美丽的植物啊，除了可以供人们观赏之外，还可以调节城市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噪声污染等等。满眼绿意，一路鲜花，其实都是在回应市民打造宜居城市的美好期待。
3: 是的，从绿起来到美起来，盛放的月季花见证了城市发展从重数量到重品质的转变，更精准契合了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让我们沿着花团锦簇的大道一起去追寻繁花似锦的美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月的精品展。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集聚地，进入五月，北京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5: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6: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7: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8: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3: 下周一，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呢，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穿越时空，沉浸式的探索美洲古文明。藏玉怎么看这次展览？
4: 提起这次大展呢，我觉得可以有4个字的评价，叫机会难得。那我们先看展览的主题啊，叫玉米黄金美洲豹。这食物、矿物和动物，这都是啥意思哈？玉米呢，它是古代美洲人的生命之源。玛雅神话当中说，人类就是玉米塑造的。黄金呢，它是安第斯文明当中太阳的汗水，代表着神权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美洲豹呢，它是美洲大陆的丛林之王，是沟通人间和神灵世界的信仰图腾。这三者呢，构成了古代美洲人从生存、信仰到权力的完整的精神图腾。你看懂了这三样，就看懂了古代美洲。那为啥说机会难得呢？这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和合作机构的规模都创造了首都博物馆历史之最，大量的国宝级文物是首次跨境展出的，尤其是西方王陵的珍宝，出国展览极为罕见。那这次能够汇聚北京，实属不易。另外呢，还有新奇体验，这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的静态陈列模式，观众可以通过 VR 技术亲临

0: 好，稍后直播继续。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活动将会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1: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2: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有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啊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1: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2: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我们李俊逊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啊，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 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最近位于贵州省的六龙山，在雨过天晴之后，云雾漫山涌动，乳白色的雾霭倾覆于竹海与沟壑之上，宛如水墨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总书记嘱托，长城脚下石峡村书写守护与蝶变新答卷；
1: 市政协议政会建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支付通信处处顺畅，吃喝玩乐事事贴心，北京服务让全球游客爱上中国；
1: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明天在朝阳公园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并在结尾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2年过去了，石峡村的乡亲们保护长城的行动怎么样了？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近日我们的记者再次走进了这个小山村。
2: 上世纪80年代初，石峡村部分村民开始自发守护长城。今年82岁的梅景田就是领头人。
3: 我守了一辈子的长城啊，2年前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啊，说我们

0: 是乎常常像是乎家园一样，这句话说到我们那个心坎上了。
1: 守护长城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下一代。清晨，梅景田的外甥女刘红颜和女儿梅兰芬作为长城保护员，背上巡护包出发了。
2: 两年之间，修的这个步道，之前这个路吧就是很窄，就是一条羊肠小路，只能走一个人，
3: 一半，
2: 对，一半，对，一点一半，其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这么宽。
1: 巡护中最让刘红颜发愁的就是私自进山的游客。
4: 那河北你买啥的？
2: 咱们这个长城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4: 就
2: 是尽量少上这长城上来踩踏的。
4: 好，
2: 因为它这个就是您踩的人越踩越多吧，它就是容易这个破损的越多。
1: 未开放段的长城全靠保护员们一步一步巡，一刻一刻守。
2: 你看，2013年
3: 这个
2: 名字，
3: 这个刻的好深呀、
2: 刻的这么深的字，就像拉了一道疤痕一样，也是拉在心里一样。
3: 是。
1: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这些墙体上几乎看不到新的刻画和人为的破坏。这两年，刘红颜的巡护手段也已经实现了科技化。
3: 我看刚才咱们已经是使这个手机小程序了，是不是？我记得两年前我来的时候，您还给我看这个本儿。
2: 就是以前我们都使这个本子去登记，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长城与巡查这个 APP 小程序，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会都是及时去上报。
1: 要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和梅景田当年义务巡护长城的岁月相比，有了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法规坚实的保障，刘红颜感到心气儿更高了。
2: 未来我们一定要守护好我们的大山，守护好我们的长城。
5: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前程20000，
6: 六盘山上高峰，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暮正苍龙。
1: 完成了巡查，回到石峡村，火热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去年新修的10公里观长城森林步道，今年已经成了热门打卡地。村中处处有长城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游客。
7: 现在村里一半的院子都在做民宿。其实冬天你看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周末也能来300-400人。村集体的收入都达到了120万了。今年我们还要搞研学路线，就是复刻砖窑的那个遗址，让游客不止能看到长城，还能体验长城文化。
8: 年轻人呢都很回来很多，因为好些的工作岗位特别多，公益岗位有护林的、防火的、保洁的，还有咱们那个民宿都在村里。
1: 透过石峡村，放眼整个八达岭景区，更大的蓝图正在铺展。中国长城博物馆周边改造提升工程扎实推进，透过博物馆通透的玻璃幕墙，眼中真实的长城就是最震撼的展品。
9: 它承担着一是我们长城文化的这种传播，还有对外国际的交流研讨，还有一部分空间是用于活化利用。到时候呢，它可能就会组织一些国际的会议啊，包括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长城的精品文创也会在博物馆中进行了这个展示。
1: 北京台报道。
10: 昨天上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魏晓东主持。
11: 会上，13位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发言，围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新生态等建言资政。尹力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国家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是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关键举措，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发挥首都科创龙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尹力强调，要强化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把基础研究摆上重要日程，争取共同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以国家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跨区域联合攻关，深入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巩固北京研发经济生产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大力推进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建设，用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共同培育壮大世界一流科技领军企业，大力支持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尹力强调，要突出人才优势，进一步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强化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协同，确保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要进一步培育世界一流创新生态，谋划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支持京津冀优质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尹力充分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同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及政协委员继续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献策出力。市政协要搭好沟通交流平台，创造更好履职条件，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市领导靳伟、赵磊、马俊、庞丽娟、司马红、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韩子荣，民盟市委主委程红、台盟市委主委陈子云、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1: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7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4: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市16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情况。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5月2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半。
1: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还共同参观了天坛祈年殿，并合影留念。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关系新定位作出回应。
12: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2: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1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 两国就会碰撞。

0: 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和生活。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彰显开放包容，让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3: 你多少钱？
4: 啊，130。
3: 88。
4: 98，我喜欢喝80。
3: 88。
4: 啊，给你吧。
3: 啊，你看，砍价了。
1: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5: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搭车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你到家了吗？
1: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6: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1: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6: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
1: 今年四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7: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8: 他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1: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将在朝阳公园开幕。
9: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同时呢还有大师的工坊。在旁边的户外区域呢，有非遗好品和文博文创的展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站式足不出京，就将全国的文创产品收入囊中。
10: 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1: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启幕。近日，800多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完成通关验核。昨天，海关首先开箱验核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11: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的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实物是标准的。
1: 开箱查验的第2件文物是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板， 这块石板上的象形文字呈现猛兽头部造型，具体含义目前仍没有被解读出来。
4: Hay unas estelas muy grandes también que restauramos para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北京市第39届五月的鲜花职工歌唱大会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本次职工歌唱大会的主角都是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17首合唱展演以歌声汇聚力量，以鲜花礼赞劳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京华大地绽放光芒。本场节目将于5月15号中午13点10分在北京卫视播出，并在工人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北京工会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12: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2: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13: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2: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4: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地，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纳。
2: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15: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2: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15: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2: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12: 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2: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1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创新社区民意收集机制，以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为抓手，解决社区居民的急难筹判问题。从楼道堆物到干净整洁，需要协调各家各户，对于很多社区来说是个难事儿。在丰台区方庄街道紫方园南里社区，一场面对面的会议让这件难事儿有了解决方案。
17: 谁家都有闲置物品，那么有些闲置物品还挺好，有的都是新的，扔了吧可惜了，大伙建议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16: 在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上，居民代表的一番话让社区和物业公司对楼道堆物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间30平方米的万物新生小屋很快应运而生。
18: 这些物品能够放到这儿发挥作用，也减轻了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这个问题的隐患。
19: 有一个空间能让大家就

0: 循环用起来，又增加一些邻里的沟通呀之类的，哎，觉得说互相交流一下还挺好的。
1: 我们这小屋成立有3个月了吧，经过我们小屋的流转，也有1000多件的这个物品的交换。
2: 堆在楼道的垃圾彻底清走，有价值居民自家又用不上的物品登记之后自主置换，万物新生小屋的物品越来越丰富，更贴满了居民的画作与照片，变得越来越漂亮。
3: 通过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我们累计收集了127项居民诉求，推动解决电梯更新、外墙防水、独居老人帮扶等民生问题。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在各个街道都推出了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居民、社区、物业坐在一起，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既解决了社区问题，又凝聚了基层治理合力。
4: 1季度以来呢，我们总共开了621场报告会，累计有50000多群众来到了现场。丰台区的物业诉求量下降了7%，解决率呢达到了98%以上，缓解物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2: 北京台报道。
5: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登记注册、食品安全、商品售卖类平台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2: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地标，天坛寓意天圆地方，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内涵。眼下天坛月季园中300余个品种，超过10000株月季竞相绽放，摇曳生姿。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饱览北京初夏的这份独有浪漫。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上午受东南风影响，存在区域污染传输汇聚，午后污染浓度明显降低。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113，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优，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凉到轻度污染。预计16日至17日气温下降并伴有降水，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

0: 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1: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4: 九十天全程预告：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加八折规格。
5: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
6: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五月十八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7: 太臭了！
16: 暖心治愈，
18: 妈妈爱你，
16: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9: 我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20: 血有了是吧？
21: 都有了。
22: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水，
23: 别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24: 他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25: 他还没能到这个事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26: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27: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28: 看见了没？
29: 我的羊。
28: 谢谢。
30: 学有了是吧？
31: 蝙蝠手环子宫红细胞已经阳性。
30: 对，就想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
3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23: 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32: 一名产后二十一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四分之一。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30: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
32: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

0: 接口。
1: 听你们看一眼啊，再看几件，
2: 就是吧。
3: 再去放吧。
1: 你自己的枕头不舒服吗？
0: 肚子啊，肚子里头不舒服。
1: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2: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
1: 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2: 刚才那个人不出血是吧？
3: 没有没有，
2: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你可以陪一下。
0: 哦，目前情况挺好的。
4: 那麻烦您了，
2: 行，好的啊，那就这样，哎，
4: 好，好，谢谢您。

0: 这些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而且他的腿，把好的腿，快吧，快点，腿，现在好累，休息吧，老师，快。
3: 儿科准备一下啊！
4: 对，来这么
3: 早，打针回去还可以。
5: 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6: 啊，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1: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7: 这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5: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十四证，
1: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8: 完全性的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
1: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5: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9: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1: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10: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5: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1: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11: 行，真好了，是吧？
12: 早就可以了。
11: 嗯，好，谢谢啊。
13: 终于出院了，
11: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
4: 跟大家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1: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4: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12: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那种。
1: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13: 那好像还是被针肿了呀，这个胎了。
1: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14: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15: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孕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6: 如果谢谢他两个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哪去，我觉得不太舒坦。
14: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17: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4: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的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1: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4: 对对，行，理解理解，谢谢啊，感兴趣，很感谢。是我们不要哭了，这是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没问题，啥好事，放心。
17: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16: 明白。
1: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实现的。
18: 哎呦，我还看着
12: 小孩王心
17: 年好多。
4: 看来小孩营养足吗？
16: 我特别喜欢小孩子，碰见人的小孩我就一直逗，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就
4: 特别心软。
1: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 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19: 降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14: 对对对对，
19: 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1: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3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13: 照着名字，当天咱把这药吃。
11: 必须当面吃啊！
13: 就让降压药。在家要发药
1: 桶。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4: 他就跟着妊娠的这个实现的延长，他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1: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4: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是有点重，都透亮了。疼吗？你觉得？
19: 有点疼
14: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1: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0: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3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他对的，
20: 我是想那个还是要有，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1: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19: 这一半儿，然后插进去了。
10: 烧心
21: 。
22: 啊，胃也不舒服是吗？
21: 胃也不舒服啊。
10: 哇塞，怎么那么高？
14: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10: 是不是？
19: 是聊天聊嗨了吧？
14: 之前没这么高是吧？
10: 对。
14: 好像说话说多了，
23: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1: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14: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20: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1: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19: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14: 我还拿不定主意呢。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24: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19: 160到104。
24: 注意一下出入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1: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25: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胎心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19: 是
13: 交代码。
19: 来，交点过去，交点过去。
13: 老杜想交，
19: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26: 上户，快点上户，
19: 全有位
26: 了。王，都上吧，都上。
19: 我打完。
25: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0: 就夜里边大抢救都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没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消息，就直接就来了。
25: 对对对，我把这边放进去。
2: 这就是抢救每一个二十五号升起的太阳，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个？
3: 还有一台。
25: 剪刀，钳子。
5: 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1: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25: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我自己都管不好。
6: 我叫杨依依。
1: 小女儿依依是魏源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7: 他这个产科这个人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一打电话又走了。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俩孩子你是怎么办呀？
8: 月圆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再一些机会那就只能放弃了啊。
7: 这
25: 个祖父，那闹在饭里头来。
3: 白头发跟家庭是有关吗？
8: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剃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气的。
25: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8: 这个你要不把送手机带上
25: 不
8: 带？
25: 不用不用。
1: 今天虽然是周末，魏源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6: 妈妈，哎，你可以小心一点。
25: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是。
6: 妈妈，
25: 哎，
6: 小心点。
25: 知道了，再见。
6: 我非常爱你。
24: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1: 魏源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8: 那时候那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他也老出差。
25: 后来他
8: 跟老师说：“你跟我妈打一个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25: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哎，好嘞。
21: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了，然后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中的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

0: 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1: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2: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3: 快点，给你换点鞋啊。鞋不用戴。
4: 哦，来，哥什么感觉？
5: 很激动。
4: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的样子了。
5: 对，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4: 是吗？
5: 就像是千金。
6: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5: 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1: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7: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有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8: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9: 没事，
6: 开始了啊。
2: 嗯，动你啊，
7: 赶紧把孩子拿上啊。
1: 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2: 拿过来，我就从这儿切了。
8: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2: 现在也是恒位。
1: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2: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1: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2: 里面有个鼻涕，做鼻涕。
5: 检查球。
1: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4: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5: 对，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4: 是吗？
5: 就像是千金。
10: 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6: 张娟家属。
10: 哎呀，哦，
9: 老二，
5: 在娘胎里就老了，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1: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

0: 我跟你说一下，你看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眼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开始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死宫内的风险。
1: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各种行前，对，走各的行前啊。
4: 好，
3: 那飞船可以走了吧？
5: 走吗？
3: 好嘞。你摘了，都给摘了。
2: 对对对。就在那，就在那等着是吧？
6: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7: 没事啊，
8: 哎，
7: 上个手术
8: 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说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9: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树叶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7: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8: 嗯。
7: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6: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7: 那吸引器。
6: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7: 开始了啊。
8: 嗯，好了好了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9: 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6: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8: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早按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
7: 对的。
8: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7: 嗯，没有。
8: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9: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8: 这儿也不行，是吧？
9: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
8: 稍微拔一点儿，你看着点，我拔啊。
7: Ready 了，是吧？
8: Ready 了。
6: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8: 啊，你好，嗯。
6: 魏元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元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5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9: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

0: 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1: 前面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2: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回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3: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4: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元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1: 前面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0: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1: 来给我水，把树叶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5: 现在16.6。
1: 1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挺好。
1: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2: 行，你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魏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1: 没事啊，哎，上你手术室。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6: 没有。
1: 要健谈的，没有这么多。对，
7: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1: 开门，哎，来了，哎，开门。哎呀，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8: 姐姐，
1: 姐姐，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8: 晚上。
1: 快，
8: 我去上班吧。不。
1: 喂。
8: 不。
1: 哎。出血多吗？哦，行，那你叫好麻醉科。
8: 刚刚。
1: 新生儿科。
8: 刚刚。
6: 我们让你妈走。
8: 妈妈。
6: 啊，
1: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8: 妈妈。
1: 妈妈不行。哦呦，好了，看还有小纵队吧。
8: 妈妈不行。
6: 没事，
8: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1: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通知儿科、麻醉科，好。儿科准备一下啊，
0: 他为啥腿还能动？
9: 是一颗不动心跳的人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10: 我没抱过呢，
11: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10: 我想抱一抱，
12: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
3: 哦，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哎
0: 呀，我，
5: 你不看、
6: 啊，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6: 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8: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9: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7: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9: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0: 妈妈，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的躺在那，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7: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8: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7: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0: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10: 这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一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0: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7: 乐乐是小武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武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11: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7: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11: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7: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6: 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她当时早产嘛，她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2: 看小兔子太可爱了，
6: 太可爱了。
7: 经历过貌似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12: 他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死啊。
7: 他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0: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13: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那个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7: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3年看来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2: 漂亮。
1: 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7: 挺过3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6: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2: 就生气了。
0: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6: 又过来这边啊，天天晚上都在这边。
7: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11: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0: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14: 我们几人追一个人，
15: 谢谢大家。
14: 早上看我们今天电影怎么样？我们买点水果，买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16: 一定要投，
17: 我会爱的人，
18: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19: 好朋友，
18: 我们都是好朋友。
19: 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20: 我们很喜欢他，就把他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他，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他点赞加油。
21: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他，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7: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7: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9: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7: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8: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1: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7: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0: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7: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0: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 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她爸爸一起做，她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她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也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3: 有请助理，有请卖货。这是虎头板架，一包板。
2: 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呀，妈嫂，走了。咋你不进去看看？不看。大哥，我们姓曹了，那你不干同事打招呼？没打招呼才有。走了，麻烦了。

0: 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跟我说话，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

0: 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1: 哎，我来，
2: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1: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3: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1: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4: 好吧，好，那先这样。
5: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6: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着头了吧。
1: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0: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7: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有没有危险性，咱们就在这个术中看一下。
1: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企鹅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8: 这手术是很大的，对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过程中恢复不过来。
9: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1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11: 我担心，我担心。
12: 哎，说这个病情嘛，是不是？
1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同，还有腹膜和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8: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嘛。
1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都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不是，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了？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0: 你们家那个这个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别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0: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8: 没有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8: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啊？
7: 害怕不好深呼吸。
8: 深呼吸也没用啊。
7: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
8: 好。
1: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6: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9: 很久了，妈妈。
10: 放松啊！哎妈，妈的这个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2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8: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10: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9: 深呼吸，
10: 放松啊。
11: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陶主任说的这2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2: 可以开始了，
11: 来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12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3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12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12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12: 家里疼啊，就疼血管啊，就是都在那挤着。
11: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12: 下部。
4: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武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武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11: 这个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
12: 有一个是淋巴结。
11: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事实上，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过医生上确实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4: 按照小武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移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武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11: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武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武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4: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11: 来，郝女士，点到下来了，
12: 拿出来了啊。
4: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断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病人年纪小，治疗效果又这么好，所以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4: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武的生命。
11: 你看不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就要大的。
4: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就用他拿个纱布，先拿捏着去。
13: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14: 我都喜欢妈妈。
6: 你喜欢妈妈呀？
15: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13: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才完整。
11: 继续吧，对，好。
4: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1: 一刻钟，你跟我说一声啊。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4: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11: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12: 行，出来。
11: 干纱布。哎，太好了。
4: 终于， 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但总管胰腺段12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1: 跟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4: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11: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4: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12指肠。12指肠紧邻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11: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12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4: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11: 你叫上家属。
16: 3打万25币，云家属。
11: 那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17: 谢谢。
11: 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行，好吧，行，
4: 好。哎，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胰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0: 小变量，两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这个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时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时陪伴左右。
2: 怎么样啊？
3: 快疼了。
2: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通不好，到时候还有二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4: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5: 走，三弟，一、二、三，起来！完了，我起来了，走走走走走。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2: 奥利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二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2: 坚强，奥利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6: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了，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7: 好，
8: 叫妈妈小爸爸。
9: 妈妈加油，开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0: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6: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0: 够好吗？
6: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妈妈真的不想死。
10: 妈妈一生没考过。
6: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0: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6: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的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1: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仗着他了。
3: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瘤子，密密麻麻的一肚子瘤，
5: 已经长了上千了。
6: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0: 挺寒碜的那种感觉一样。
6: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椎间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0: 不想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也还是希望试一下。
6: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7: 主动脉缩在最窄处只有1.5毫米，
8: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7: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9: 这儿慢一点，慢一点。
10: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2: 我穿刺一下，我感觉我肩上

0: 那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叔，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1: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1: 刚九十一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5: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6: 我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0: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这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老。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朋友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就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7: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 九十天
8: 全
9: 宇宙，北京的五月拿地下交接之天，剧情手办看图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加8折。
10: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多。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天平均进站达到9.5万人次。伴随出现的是站点周边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加剧了大家进出站的难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呢是由全国第一个开始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这停车楼有了，自行车就有地方放了，秩序就好了。那到底有多不一样了呢？我们红绿灯记者亲自探访。
1: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2: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1: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3: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4: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
5: 嗯。
4: 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

0: 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1: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2: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3: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4: 北京台报道。
5: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停车需求却持续增加。昌平区沙河镇跳出了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要空间，建起了这个全国第一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当然啊，这配套的还有规范化的计费管理，还有空间扩容的精细管控，也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了全新的路子。
4: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6: 就是这么大个地儿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啊，相当于是四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啊，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4: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6: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啊，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他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4: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7: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4: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3: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4: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5: 看起来挺成功的啊，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啊，进行一个推广。但是想想都知道，解决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多个环节、多个部门的配合。但只要想，就会有办法和策略，就会有进度和落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僵尸车在朝阳区的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了行人必经的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而且长达数月没有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说啊，这些车辆不仅挤占了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那红绿灯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咱们先来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8: 晚上可以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4: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9: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8: 影响，这人行横道，他那都停着，谁管？没管，
10: 没管，
8: 管都，没这老太太不会打幺幺三，打幺幺三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4: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0: 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铲地。
1: 就我们走路来为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的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肇意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金盏西村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啊。那受到当地的居民的反映之后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法停放的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那属地街道呢也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照着车衣的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4: 它影响这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2: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肇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5: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2: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6: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照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照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2: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盏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还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5: 在金盏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那这种新闻呢，看着都亮堂，都痛快哈。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相比于方便这两个字，有人就无视道理了。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7: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祈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身旁侧翻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 而蹲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这会儿在民警的搀扶下，那位快递小哥一瘸一拐地走向隔离带，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渠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下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而行驶中的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从旁边开了过去。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3: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提示。交通路口是我们最熟悉的日常场景，看似不起眼呢，却藏着城市最真实的变化。家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傅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他把镜头对准了荣华路和荣经东街这个路口，用光影记录下了家门口的变化。
2: 荣经街分为荣经西街、荣经东街，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与辖区内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荣华中路、荣华南路十字交汇，日均交通量达 7.19 万辆以上，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小时交通量在5000辆以上，是区域通勤车流人流的重要交通枢纽。
8: 北面呢是政府机关啊，南面呢是大型商圈，它等于是贯穿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啊，整个的这个一个核心区域。
2: 曾几何时，这个路口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 早晚高峰时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织混行，车流挪不动，行人难过街，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9: 以前汽车也抢着走，然后我们自行车上班着急也抢着走，然后还有一些行人，大家都一起抢着走。
10: 作为一个主干道来讲的话，它还堵的可能还挺频繁的，就是几乎是晚上就是必堵。
2: 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首先对路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通过加装自动驾驶监控设备以及 V2X 技术，实现了对路口包括交通流、车辆排队长度、路口饱和度等重要信息的数据采集。如此一来，信号灯配时不再依赖人工干预，就能够实现自适应调整。单路口平均每日可优化110余次，平均每13分钟即进行一次优化。高频率的智能配时优化，降低了停车次数，缩短了通过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路口所在的整条干线也配置了滤波通行方案。
11: 我觉得那个路口的排队等候情况少很多，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红绿灯左右就可以过来。
2: 引入科技装备之外，近4个月来，属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在日常勤务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安排警力在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段最大限度走上街头路口执勤执法，通过加大路面见警率，全面开展疏堵点整秩序的工作。
9: 感觉多了很多的交警在路口值守，他们值守的时候就会划分这些车流人流，让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过。
10: 一直在指挥交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开得慢一点，但是我一直是在很流畅的在开的。
9: 行人比较多的时候，交警还会带着他们往前走，也会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2: 挺拔的身姿伫立在路口中央，成了街头最醒目的标志。在这些路口守护者们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存在。
11: 对，跟上跟上车辆啊，左转跟上，带直了他啊，带直了带直了，好嘞，来左转走吧。
2: 庞生荣，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的一名协警，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生动的面部神情和极具感染力的疏导语言。这份特别也被一位热爱摄影的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出于对这份坚守的动容，他默默拿起相机，开启了长达1年的暗中拍摄。
12: 他在这熙熙往往的这车流当中啊，一个神态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说也认真，你看他那个动作一招一式啊，这个确实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也是一道风景线啊。他这笑的你看非常的和蔼是吧，有的时候他表情眼睛瞬间抓的一个动态，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这种投入啊，精气神儿。你看他在这喊着呢。
2: 一年来，摄影爱好者傅先生用镜头定格下了协警庞生荣指挥疏导的点滴瞬间。
12: 一个是专业，再一个是敬业。我只能站在就是那个路边，我得用长焦啊，甚至要加倍，这样去抓他。就是有时隔三差五就过去，但是我每次去，哎，都能碰到他。凡是在我的镜头当中，都是这个状态。
2: 对于自己饱含精气神的指挥方式，庞生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13: 到了路口里头来，首先呢，咱们要看信号灯。以及听从咱们路口指挥人员的这个指挥，而且好多人埋头在车里看手机这种情况，灯变绿了他都不再动，有时候一个灯左转灯只有25秒钟的时间，他能出3辆车，会导致拥堵。我就想着呀，让大家呀注意力集中一点，更加有一点温度，我们彼此守护，彼此传递温度，让咱们的社会啊更加的哎有人情味儿。
2: 路口的科技设备虽然好用，但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只会按程序工作，但路口疏导的民警和协警不一样，他们会来回走动疏导，会耐心劝导提醒，脸上带着神态，说话透着和气，让整个路口多了不少温情。
12: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啊，高科技手段需要，但是交警的这个现场执勤啊也是必须的。沟通，你是那个高科技，你是解决不了的。他很冰冷啊，就你闯了红灯，啪他一开，明天罚单就来了。这个他说就是说他给你劝阻。你看我有一个那个片子，就照到一个那个快递小哥，他在那当中，他在这喊着你慢点慢点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马上他给你疏导，让大家走那很放松。不只是他，好几组的民警都在这儿，
10: 之前我自己遵守的话，我没有办法管控别人，那我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交警都在这，然后他对每个行为，不管是行人啊、路那个骑车的人，还开。

0: 车的人，他全方面的在把控，然后我觉得每个红绿灯过的都很有秩序，那我可能就安心了很多。
1: 在这里生活很有幸福感，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吧，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2: 据统计，在科技装备与警力投入的双重加持下，荣经街与荣华路相交路口的交通流量较去年十一月提升22.76%，违法率由7.4%降至0.8%。城市的脉络藏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而一个个平凡路口则是见证交通变迁的最佳窗口。从拥堵难行到顺畅有序，从偶尔见景到时刻心安，这份实实在在的坚守和暖心的态度冲淡了科技的冰冷，让城市道路管理既有严格的制度，也有让人心里舒服的烟火温度。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3: 从傅先生的照片中我们认识了在路口值守的协警庞生荣，平凡的身份背后藏着动人的日常和温暖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咱们的手势里头就稍微带一点情绪价值的东西出来，就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让大家精神点。
2: 2021年上岗至今，庞生荣把路口当做了自己的舞台。对他而言，交通指挥不单单是疏导车流、规范通行，更是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情绪对话。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家住荣经街附近的傅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定格下庞生荣一幕幕的工作瞬间。可直到前不久，两人才在路口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4: 说兄弟，我这有点东西，我传给你吧。我拍了你一年，我都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都惊呆了。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
2: 看着傅先生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换班见戏的庞生荣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实际上，他平日在路口执勤疏导交通的身影，早已被过往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5: 特别的有激情，看到他，我们觉得大家就开车呀也好，过路也好，都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我的工作在一整天也会充满活力，
6: 很热情。路过吧，来回他会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啥的，听上去就是蛮舒服的。
7: 靠自觉有时候他是不行的，那你稍微有一个警察一指挥，大家都知道这会儿我应该怎么着。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好意思闯红灯？怎么好意思不遵守规则呢？
2: 大家纷纷用镜头拍下他认真值守的模样，分享上网。不知不觉间，他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网红协警。
8: 我们同事刷抖音也好，刷那小红书以及什么视频号啊，然后他们发给我说：“你看，庞哥，你上网了。”这么着，我才发现，我的想法就是，干什么就下什么，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应分的。
2: 抬手、转体、示意。每一个交通指挥手势都标准规范、干脆有力，面对往来车流，眼神专注，举止干练。庞生荣的工作状态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9: 交通手势一共8个啊，学特别好学，但是老庞他是这种眼神的交流、眼神的对话让人心情更舒畅他是一种劝导人们、引导人们去这种进行这种安全驾驶，虽然有威严感。但是那不是那么生硬，
10: 谁看都觉得有力量、有激情，包括这手势，包括面部表情，包括语言，能让群众那个更能理解你吧，更能理解你的工作，也能更能配合。
2: 庞生荣的红不靠流量，靠实力；不靠炒作，靠口碑。饱含精气神的庞氏指挥法，让途经路口的交通参与者精神更集中，通行更高效。
4: 时间长了，大家到那儿了，你给出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的反映出来，都在集中，然后注意观察咱们的指挥手势，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而且他不拖他了，注意力也不在咱们的手机上了，全在咱们的驾驶上。
2: 对于劝导交通参与者违法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对抗情绪，庞生荣告诉记者，耐心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
8: 我是真正的为你好，为了您的安全。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看，咱们出门在外，父母在咱们离开家的第一个时间说的最最最多的一句话，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更安全。
2: 脚下来回奔波，长时间高频次的走动疏导，庞生荣的鞋子也磨损得格外快。
8: 刚穿了2个月，面上倍儿干净，然后倍儿新，但是呢这个底儿全磨坏。
2: 平凡路口烟火朝夕， 庞生荣用有温度、能共情的执勤方式，安抚着早晚高峰的焦躁，抚平车流里的匆忙，也撑起了道路上一道温暖又治愈的风景。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天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看两边是遵纪守法，而中间是侥幸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最后是用白纸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德门桥东，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上半部分啊是被锁链进行了遮挡，根本无法识别到这个号牌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最后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也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1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使用遮挡物遮挡号牌的全过程，其次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或照片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外观、型号以及颜色等基本信息。
11: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再次提示。

0: 是您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呢，思源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的24点全部完工。到那个时候呢，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 2.7 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 1.3 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 1.7 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3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早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0: 说完了有关本周末的出行提示，再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是针对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1: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0: 买票的时候可以注意那个净字的标识。那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七旬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危急关头民警快速响应，全程开道护航，仅用了7分钟穿越5.3公里拥堵路段，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
2: 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危重急症，家属正驾车沿湖北高速将病人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道护航。民警随即抵达接应点位，快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原本晚高峰需15至30分钟的5.3公里行程，在民警高效疏导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患者被第一时间送入急诊室开展救治。由于送医及时， 老人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静脉溶栓救治，有效抢占脑卒中黄金救治窗口期。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0: 最近，江苏扬州的市民举报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之后，当地的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了调查。
2: 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三辆车上的五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自行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又有三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车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3: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了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2: 据了解，这6名骑车人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你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巨有意思。
2: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百余场前厅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3: 进攻越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4: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
6: 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7: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在前面，让一下，我们都看见了，亮堂。
8: 嗯，对，
9: 行。
8: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7: 这戏楼我们刚才还琢磨呢，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8: 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
7: 对对对，
9: 对，
7: 就是对。
9: 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
7: 是的。
9: 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沾点仙气儿。
7: 那是那是，
9: 是吧？
7: 对。但是我们刚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这太大了。
8: 对对，
7: 这适合就是戏剧。
8: 戏曲，
10: 哎，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7: 那太有渊源了。
8: 你那戏
7: 费二爷，费二爷，首先说费二爷，
9: 对，梅兰芳，
7: 梅兰芳，费二爷，
11: 费二爷，哎，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儿，哎，
9: 还有什么呀？
8: 还有最近的一个戏呀，
9: 《秋海棠》，
8: 最近的这个《
10: 良辰美景》，
7: 景也是，
8: 对呀，
7: 也有这个。
9: 我那还来了一段。
7: 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9: 这现学，
7: 现学，
9: 对，现学。
7: 学嘛，
9: 特
7: 别难，
9: 真的特别难。
7: 你到时候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9: 梅先生在这台上演过戏，我给认识啊，这还了得？
7: 不敢造次
9: 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7: 嗯，
9: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7: 坐下聊，嗯，好。
12: 一直想让这个岳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13: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8: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12: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那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岳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7: 嗯，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13: 体验一下。
12: 对对对，
13: 体验一下，
12: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
8: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14: 破空想，
8: 家贼难防，何老？何老？
12: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像老跪着？
15: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12: 来四，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13: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8: 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16: 回来当司机，
8: 你
4: 慈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13: 哎，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4: 你说正好相反，
16: 真的假的？
4: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12: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13: 啊，不敢生气的。
12: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13: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是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4: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
13: 所以这两个人
4: 就比较默契。
17: 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12: 行，老回。如何？
4: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你长，你为什么比我有精神？
18: 对，
4: 干嘛呀？
18: 一如指教，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
13: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是容易造成矛盾呢。
12: 不是，这谈不上矛盾，
4: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嗯，对，
13: 明白。
4: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样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13: 就建议。
4: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去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嗯，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13: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4: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了，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12: 千万别
4: 三分之一是我的。
19: 我记着呗，您都让爷快满门抄斩了，
20: 没吃亏，那你这是贼风啊！
19: 是你小子啊！罪加一等，抓人！
21: 煌煌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4: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着。因为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13: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4: 对对，所以很感谢你。哎
12: 呀，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22: 今年已经70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23: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22: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惊婚 新婚是来自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跟我这闹不依不饶的来。然后呢我就回去又听他们跟我念叨，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理顺了。好了，这样哄好之后，我回去的路上开着车，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
0: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1: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0: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1: 你说呀你，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22: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打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一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你对生活的理解。
23: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2: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调，总之会比我硬憋着快。
16: 未来再拍弹轨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博物馆里，我们不看美女吗？
1: 那你看什么？
0: 哇，
2: 我能在陀螺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3: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4: 博物馆的第二位，
2: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3: 嘿，你看，
2: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郑州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3: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2: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0: 我能出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了。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苍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

0: 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

0: 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度开启访华行程，这次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天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如何定性与美国的关系。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何深远影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4: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5: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4: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啊。那么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啊，我觉得会逐渐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啊，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啊就会减少。
4: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

0: 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1: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啊，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0: 北京台报道。
2: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灰色的立交桥被一簇簇粉红橙黄的月季花装点得美丽温柔。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也将于今年的10月底实现闭环。
3: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4: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5: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4: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6: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地，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4: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7: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4: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7: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4: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8: 那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4: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北京台报道。
2: 将近1000公里的月季花带今年火了，社交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对于北京环路上花带的赞叹，甚至很多外国网友都在问，中国的绿化带这么漂亮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同时，其实很多北京市民也说呀，很多年前咱北京的绿化带就是这样了，不过好像今年这花开得更多更漂亮。
9: 对，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啊。最近这些年呢，我们身边的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美，几乎到处现在都能看到鲜花盛开的景象啊。当然说来惭愧，很多花的品种我都不认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感知它的美。我相信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哈。咱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日常生活的这些细微之处，方寸之间的绿意和繁花，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且城市打造绿化带、鲜花带还不只是装点，更是构建城市生态的需要。这些美丽的植物啊，除了可以供人们观赏之外，还可以调节城市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噪声污染等等。满眼绿意，一路鲜花，其实都是在回应市民打造宜居城市的美好期待。
2: 是的，从绿起来到美起来，盛放的月季花见证了城市发展从重数量到重品质的转变，更精准契合了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让我们沿着花团锦簇的大道，一起去追寻繁花似锦的美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月的精品展。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集聚地，进入五月，北京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10: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1: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12: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13: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2: 下周一，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呢，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穿越时空，沉浸式的探索美洲古文明。藏玉怎么看这次展览？
9: 提起这次大展呢，我觉得可以有四个字的评价，叫机会难得。那我们先看展览的主题啊，叫玉米、黄金、美洲豹。这食物、矿物和动物，这都是啥意思哈？玉米呢，它是古代美洲人的生命之源。玛雅神话当中说，人类就是玉米塑造的。黄金呢，它是安第斯文明当中太阳的汗水，代表着神权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美洲豹呢，它是美洲大陆的丛林之王，是沟通人间和神灵世界的信仰图腾。这三者呢，构成了古代美洲人从生存、信仰到权力的完整的精神图腾。你看懂了这三样，就看懂了古代美洲。那为啥说机会难得呢？这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和合作机构的规模都创造了首都博物馆历史之最，大量的国宝级文物是首次跨境展出的，尤其是西方王陵的珍宝，出国展览极为罕见。那这次能够汇聚北京，实属不易。另外呢，还有新奇体验，这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的静态陈列模式，观众可以通过 VR 技术亲临玛雅祭祀现场，借助数字导览聆听文物自述，甚至还可以参与解开美洲古代文明三重密码的实景解密活动。那这样一种多感官互动式的观展方式啊，可以让沉睡几千年的文明真正活起来。所以这个大展对于任何一位历史爱好者、文物探索者而言，这都是值得亲赴现场用心去感受的文明穿越之旅。
2: 是的，这次展览啊，从5月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首都博物馆来一次全馆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好，稍后直播继续。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活动将会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10: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14: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有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10: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14: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 我们李俊勋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啊，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 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最近位于贵州省的六龙山，在雨过天晴之后，云雾漫山涌动，乳白色的雾霭倾覆于竹海与沟壑之上，宛如水墨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这些都是长城考古没有用过的新技术。
1: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2: 就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3: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凤凰台，要么就是炮台。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长城回信，我们的答复。

0: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2024年5月14日，习总书记给北京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的殷切希望。2年的时间，北京的长城保护发生了哪些变化呢？2026年5月8日，位于昌平区大岭沟的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启动。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2: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
3: 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0: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4: 我们现在主要采集的呢，就是这个地表的数字高程模型的信息。目前咱们肉眼看呢，大量的这个树啊、树叶子啊什么的、人啊、地上物啊，都可以扫进去。但是扫完以后的话，我们会把它通过内页数据的处理软件，把这个人员、植被信息、还有地上物、非我们所需的东西全部提取出来，因为都点云化了嘛。比如说长城的遗存啊，就裸露在我们眼前了。
3: 那么新技术啊，就是包括这种探距雷达、这种激光雷达等等，这些都是说以往当中长城考古没有用过的这种技术条件。
0: 与常见的明代砖石长城不同，修建于1400余年前的北齐长城，大多是石块堆砌而成，平时被大量植被覆盖，即便在山上看到，也往往不会意识到这是长城。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5: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完成了早期长城调查，发现贯穿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的早期长城遗迹。本次考古发掘，科技探测先行。
5: 我们现在探地雷达，它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地下8米以下看到你的地层结构的情况，比如说典型的纯的土壤，有夯实的部分，对吧？土壤夯实的下层做结构，有什么垒石块的部分，有出现瓦片堆叠的部分，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叫无损考古。
0: 探测数据将与未来的考古成果相互印证。
3: 就跟你吃了病用肿瘤似的，给你拍了一个核磁，证明是个肿瘤，打开拿开看看。我们不是单纯的只靠这个设备去做研究，我们是有验证的。
0: 未来的3年，

0: 早期长城考古将有更多的探索。
1: 今年选的是最北边的，就是大岭沟旧这边的，我们打算明年呢就要做上官城这边的，然后呢后年呢就要做这个马鲍泉旧这边的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昌平的早期上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给这个摸清了。
0: 北京的长城保护者用脚步丈量土地，将一处处散落在山间的长城遗迹纳入北京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名单中。在北京门头沟雁翅镇，有一段被当地人称为老边墙的石垒遗迹，这处遗存位于田庄村北的荒山之中，可能是距今近1000多年的北极长城遗存。
2: 在2012年三普结束之后呢，市文物局进行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这个当时三普是没有登记的，我们在长城资源调查里边呢也没有发现有关于这个田庄北极长城遗址的记录。我们是通过这个四普的全面摸排，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这个系统的走访发现的，在咱们田庄村和大村之间保存有一段古时候的这个长城遗存。
0: 通过走访当地村民，普查队员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但村民提供的线索也只是能对遗址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为配合四普调查工作，四普工作者专门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无人机使用空域寻找线索。
3: 爬上去，对，咱们你爬上去特别好看。
4: 爬上去之后，完了
3: 爬上去奔那个梁上点，它就在梁上。
4: 沿着往咱们现在田庄这块这么走，完了顺着这一块呢，再往北，
3: 往上
4: 就到房梁了吧？
3: 所有这个分界线，你要到田庄，
4: 对，
3: 这个分界线这边是属于田庄，那边不是属于房梁，就是大村子地界。
4: 地界。
0: 无人机航拍技术解决了门头沟山区地形复杂、部分地段难以到达的难题，获得了完整影像资料。目前门头沟四普团队已完成了对田庄北齐长城的全面现状记录和数据采集，为后续保护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把长城调查明白，还要实地测量。为了四普工作的严谨，四普队员真正的践行了逢山开路，依靠相对了解情况的田庄村副书记带路。
1: 是，
0: 从深山当中选择稍微平缓可以通行的部分，踏过地面的野草荆棘，闯过树枝的阻挡，一步步走向遗存位置。
3: 就是120正坎，到这大梁上，这边是归大村地界，其实都属于雁翅镇。现在就这边是属于田庄界，就是这个，以这个大梁就北齐长城，就是现在啊，以这个是分界线，分水岭嘛。
0: 航拍飞过来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他们爬近3个小时，四普队员在山脊上发现了很多大块的碎石。
2: 我们看脚下的这些个残存的这些个石头构件啊，都是北齐时期
0: 由不规则山石垒砌的墙体，范围宽度大概2米，可以看出是沿山势蜿蜒前行。与八达岭等明长城雄伟的砖石结构不同，这段长城朴素而沧桑，几乎与山体融为一体。
2: 因为我们看明长城，它是有城砖呀，还有这个堤台之类的，离咱们现在也比较接近，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但是北齐它过几千年了，所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破损的可能是比较严重。再一个呢，它是就地取材，就是利用当地的山石嘛，这种山石垒砌着石墙，形成的一个防御工事，主要是拦截这种人马呀，这个军事这个遗存。
0: 门头沟区的四普队员通过文献研究、实地勘察和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认了这段长城的年代和价值。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长城遗存，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2: 我们推断它是北齐的主要原因啊，通过史书的记载，还有进行的考古挖掘呢，南边还有说这个北边这块呢，就是属于山险地带，悬崖断壁了，它就没必要建造这个军事设施了。
0: 根据专家研究，这段长城与已经认定的昌平马鲍泉北齐长城有山势连接关系，与门头沟大村考古勘探的北齐长城石块大小和坍塌程度相似，具有军事瞭望关系。 作为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长城遗存，这里见证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悠久历史。
5: 哎呦，你这是怎么做？
0: 哎呦！在延庆区，于海宽邀请专家上山，跟着保护员、志愿者，前往新发现的长城遗迹，确认历史价值。
6: 就是这个哈，哎呦，
7: 我以为是实的，摔到屁股了。
0: 新发现的遗迹不在长城主体沿线上，即便经常上山的长城保护员和志愿者，也要凭印象不断寻路。
8: 这钉子扎的不还是咱们这个点左右吗？
0: 摔跤、寻路，都无法阻挡于海宽的脚步。其实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守和热爱，也源自家风传承。
6: 喂，爸，你看这个，刚才跟您说，这个是东回岭那个村儿。回岭口是在村子的哪个方向？
0: 于海宽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延庆首次调查砖石长城的文物工作者。
9: 他们可能骑到那个点位就得一天，一般情况就两个人，晚上要露宿，基本上一去一周或者半个月，就一直要走几十里，而且还要做测绘啊等等。他们当时因为相机还是胶卷的，尺子还是皮尺。
10: 到了吧？
0: 于海宽一行终于找到了新发现的遗迹。如今新技术让文物普查工作更加精准高效，然而这些碎石就是长城遗迹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需要文化遗产、长城古建、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11: 刚才于所说，他通过对古图觉得这儿是原来的回岭口，其实它是一个通道，连接那边平原的，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走进一些敌人。
12: 他可能在大路上他已经设置了隘口，但是在周边的这种小路上，可能就要用这种墩台或者是这种小型的边墙彻底把小路堵死。
0: 这处四浦新发现的长城遗迹在两道长城边墙之间的谷地之中，
9: 要么是传递信号的烽火台，要么就是炮台，然后跟下一个制高点互相之间是能够形成这个火力覆盖的。
0: 他的发现打破了我们对长城的传统认知。
11: 原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超大型的线性遗产，其实后来发现它是个网状的概念，它有很多条线，要把这个立体的网给全部覆盖住。
0: 后续各领域专家还将对遗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认定。如今四浦调查让延庆长城遗迹又增加百余处。北京长城的保护不止于调查与发现，科技赋能让我们拥有更多与长城对话的方式。2024年开始，上恒对建构57修缮的敌台提前进行考古发掘，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专家到现场取样。
13: 这个灰烬层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时人们在这个活动面上进行了一些烧火或者燃烧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灰烬层现在看来堆积还是比较厚的，里面的碳屑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寄予希望在这里面经过浮选能够获得一些比较丰富的碳化种子。
0: 科技考古打破了传统考古对历史的描摹方式，用更加微观的方式来还原历史。
13: 有小米，有熟子，
14: 这个是
13: 哪个呢？
14: 黍子吧？
13: 不，这个还真是个杂草，虫实属的杂草。
14: 哦，好。
13: 像这些，这个是小米，这个小米，你看它小米，形态确实不是那么的完整。
14: 对。
13: 然后边缘，你看吧，我给你放大一点看，就它爆裂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厉害。
14: 对对对。
13: 就特别像你看煮了或者烧了之后，它这个外面
14: 边缘残
13: 缺的这个样子。
14: 这还比较清楚，这个。
13: 对，这个还行。
0: 晾晒之后，尹达要在一片黑乎乎的木炭中找到碳化种子的踪迹。 当年在长城上做

0: 饭的时候，做饭的粮食，烧火的树枝上的种子，甚至是士兵随便丢弃的桃核、杏核，都有可能落入炭火堆里，变成碳化的种子。
1: 啊，我们在屏幕上现在看到的是两粒大豆，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它外皮可能会有一些破损，然后里面会有像比较区域破比较亮，可能显示了它一些油脂和淀粉粒的一些留存，品种上会有些差异。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它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肾型。我们在箭扣发现了有小米、所谓的粟、黍、小麦、大豆、豌豆、绿豆、高粱、荞麦、水稻九种农作物，以及25个种属的非农作物遗存，这里面还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说现在中草药，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甘草呀、泽泻呀，还有我们发现的浆果类的葡萄属的种子。
0: 从尹达的植物考古研究中可以推断出，当时人吃的主食竟然和我们现在吃的大差不差，
1: 以小米、小麦为主，同时有很丰富的种类的小杂粮的补充，他们也会采集，通过贸易进行交流去进行食物上的补充，然后可能还会采集一些野菜、饲草喂食一些牲畜类的。
0: 这次植物考古还打破了人们对箭扣长城使用时间的常规结论。
1: 我们会选取这个碳化的种子进行测年，然后去对这个长城的年代以及它延续用使用的年代做一个推断。我们通过4种农作物不同的测年，可以从明代一直拉至到清中晚期，所以这个明清时期它都在使用。
0: 除了植物还有动物，考古队员在箭扣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头，这些怎么会出现呢？
2: 像这件的话，它当时是碎成大概有6-7块的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烧的痕迹，它是一件这个甚至是未愈合的一个黄牛的胫骨，也就是它的年龄大概还在3.5岁以下，就证明当时这个空心敌台驻守的这个军士可能就是有吃过这个牛腿肉，有对它进行一些烧过的这个痕迹。
0: 箭扣驻军除了牛肉还吃什么呢？
2: 种属也比较丰富，那我们发现的既有家养动物也有野生动物，像家养动物的话有山羊、有狗、还有家猪，野生动物我们发现了有狍子的这个出现，比较完整的一个狍子的脚，还有它的这个上颌骨，就也有一些牙的这个保留下来。
0: 这些动物又怎么判断是不是食物呢？
2: 主要就是根据它这个骨骼表面的痕迹嘛，像其实这个猪的这个下颌骨也是，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切面，就很像是，因为我们知道下颌骨是这样的嘛，就一左右两个，它就很像从中间就是有一个切开的动作，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就还挺大的一个平面，就是这个痕迹都能留下来，就是这种从这个上面去推测当时的一些人类的行为。
0: 考古人员阶段性推测，这可能就是食肉后留下的痕迹。箭扣长城驻守士兵的日子，随着考古找到的细节更加丰满。
3: 从24年一直到25年，那么我们发掘点是117到122的这个敌台，出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文物就是它纪年的东西，就纪年的石碑还有文字砖。
0: 箭扣发现的石碑明确地记载了对应建筑的信息，是研究长城断代的重要实物证据。5座敌台发掘出的器物有500多件。
3: 这次呢，我们还发现了一门箭扣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火器，就是崇祯5年的一门火炮。就是你想想，崇祯一共才17年，那么5年的时候还在玩命的往箭扣那个地方去拉火炮。
0: 火炮口径不大，炮管深度很长，有清晰的铭文，刻着铸造时间、铸造者、编号信息。
3: 这门火炮的出土呢，一个是说为我们知道箭扣长城当时放过什么武器，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体现出当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从历史文献上看，你也会发现这个崇祯时期能受到很多的欧洲的这个火炮的影响。
0: 长城考古最初的目的是为长城修缮做准备，吕燕的工作则为还原长城当时的营建和使用的过程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4: 这些图就是徽江的这个渐进下的显微结构，经过常年的碳化，它的这个碳酸钙晶体已经不是那种标准晶格晶体形状了，它的碳化并不完全，这样它的性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考古人员从不同敌台、不同位置取样，徽浆样品被切成小块，磨成粉末，进行荧光衍射实验分析。箭扣的徽浆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何不同呢？
4: 目前就是箭扣的话都是以这种高镁的为主的，应该跟地质结构有关，它就地取材，取的白玉岩呢掺在里面来做的。有机成分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就是糯米这个成分，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是植物的纤维在里面，知道它的物理组成以后，这对以后的就是长城的保护也是一种借鉴，它具体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成分来修复这个长城的堤台，是不是按照原来的成分去修建对它更有好处，这是一种就是帮助。
0: 科技考古如今已贯穿着文物考古的全过程，解决文物保护的各种难题，让文物得以留存活化。科技考古也从微观的视角打开了考古的新视野。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1: 随后双方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

0: 隔九年再一次访华。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聆听跨越山海的歌声。
1: 美国的合唱团和中国朋友一起合唱《茉莉花》。
3: 来自美国亚马汉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在今天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新余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重磅大展。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的集聚地，进入五月，北京推出多项精品展览。
2: 对玛雅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3: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4: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5: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6: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1: 而说到倒计时，接下来这个活动就在明天，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
2: 活动将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7: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8: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

0: 去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有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啊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1: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0: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我们李俊勋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啊，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来关注热点。这个热点是名副其实，我们要说天气。近日的热浪席卷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
3: 气温偏高，体感偏热，很多地方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现在才5月份啊，这一次的热浪这么的猛，那接下来这个夏天会很难熬吗？
1: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体感较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受到暖高压脊控制，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气温呈现明显偏高趋势。其中，5月10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6摄氏度，截至13号，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出现在30摄氏度以上。
4: 对于5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5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1: 市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如果预报兑现，北京将出现连续6天最高气温超30摄氏度的情况。张琳娜表示，这一现象在5月中旬不太多见。
4: 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面对气温的狂飙，专家分析，导致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猛烈。
5: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1: 不过这股热浪可能会来得及，去得快。预计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在10摄氏度以上，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夏日体验卡过后，春装依然可能再度返场。
5: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 而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专家给出了具体预测。
4: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2: 其实啊，刚刚陆放也提出了大家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现在已经这么热了，即将到来的夏天，那得热得多离谱啊！
3: 确实啊，网络上关于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传播度是很高的，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对此，中国气象局发文进行了解读。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而今年夏天酷热等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尺度。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
6: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1: 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仍可能有阶段性降温或降雨过程。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
6: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 中国气象局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外出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出现头晕等情况立即就医。
5: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2: 这个天气变化多端，作为媒体，咱们的温馨提示也得跟上。刚才说防暑降温，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提醒大家小心空调病。
3: 说到使用空调，空调闲置一段时间之后啊，一打开可能会有一股异味儿。那怎么去把这股异味儿清除掉呢？大家上网一查，就会看到一些懒人清洁教程，但是这种教程说的又是否靠谱呢？
7: 你就把空调调成3度的制热模式，分率调到最大，然后把空调调成送分模式。
8: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9: 制热模式30度，现在是1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
10: 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
9: 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8: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11: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要比较低，又要水分水汽，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8: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12: 一般清洗空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找正规的培训过的师傅，专业的师傅去上门清洗，因为专业的师傅的话，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方法去拆装空调。那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客户自行的买这些产品来喷，一个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你喷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清洗的不够干净，或者说它的水分没有蒸发干燥之前，客户就开始使用了，那会有一些触电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8: 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13: 空调的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如果空调超龄使用，有可能会发生制冷效果变差，耗电量增加，漏电漏水风险加大，内部蒸发器老化，污垢增加，空调吹出来的风变得越来越脏，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3: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2: 特别关注。接下来咱们快刷一组热点。
14: 5月13号，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洛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近三年间，武大入校政策经历了全面预约、周末免预约、全面免预约的三级优化，获得众多网民点赞。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5月11号，吉林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58岁教师朱传金因腰部受伤无法坐下，自习课时跪在地上批改作业。朱老师称，不想因为自己请假给同事增加负担。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3: 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对话视频获得网友上百万的点赞啊！有网友说，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水平的一次普法。
15: 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
16: 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他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智力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也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
2: 外卖小哥真诚地提出困惑和质疑，交警方面呢也是耐心地答疑解惑。这段视频之所以赢得点赞引发共鸣，因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彼此尊重的理性有效的沟通。
3: 它证明了最好的普法不是我教你听，而是我讲你懂。当执法者愿意放下身段讲道理，当公众愿意静下心来听道理，规则才能真正从纸上的条文变成心中的准则。
2: 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位同样赢得众多点赞的北京交警。人们说他指挥交通就像指挥交响乐，这不，哨声一响，指挥开场。
17: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陈芒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18: 非常帅，
19: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17: 在陈芒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繁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20: 所有警察上学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21: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17: 小小的哨子在陈芒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6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芒，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21: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17: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 尤其是在晚高峰。
21: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二十几辆车的延误。
17: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

0: 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1: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朴，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捕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出行成本。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于京沪高速线等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 20%， 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
3: 调整之后，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 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 20% 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
2: 我们再来关注机票，多家航司已经发出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再度上调。
3: 九元航空也在近期发布公告，受到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4: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那个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呢，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 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

0: 的做法。
1: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2: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1: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
3: 老年群体的特点是什么？是有钱有闲，所以呢也是市场争抢的香饽饽。当然了，甭管怎么抢，首先要产品好，服务好。
4: 正是把握了老年群体的特点啊，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3: 特别关注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叫严伟，
4: 30岁辞职创业，意外闯入了红色文旅赛道。7年间，他带领团队深耕乡村红色资源，让多个红色遗址焕发新生，更让乡村振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0: 解密信发电报，
1: 我刚才体验了一把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紧张刺激的传送情报工作，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一秒回到战争时期的感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那这里呢，曾经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情报联络机构。那么这么有趣的体验，它是谁设计的呢？这就要请出咱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叫严磊。您好，严磊。
2: 主任你好。
3: 1989年出生的严磊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他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成了一名程序员。此后几年，他做产品经理，做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天忙忙碌碌，收入也不错。但在30岁那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创业。
4: 趁着30岁正当年，还可以拼一拼。
3: 于是，严磊开始了他在创业路上的摸爬滚打。一面成立科技公司，在熟悉的互联网深度开发 AR VR 业务，另一方面成立烽火社会组织，在意外闯入的红色文旅道路上试水摸索。走进霞云岭乡唐上村，一面960平方米的党旗依山而建，这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诞生地。而这个纪念馆也是严磊今年的新合作场馆，他为这里开发了全新的研学课程，今天刚好来第一次试讲。
5: 我们来到选取的第一首作品就是

0: 何设计？ AR 设备跟场馆是否匹配？有什么环节能提高互动性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是需要眼尾一点一点磨。
1: 我不太喜欢跟着别人后边吃剩菜，所以呢，我们每出一门课都像蜕一层皮一样，不断尝试用新的方式。
0: 一个场馆，一门量身打造的研学课程绝对不雷同。
1: 出来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证它是百分百的精品的，但是起码它在市场上它有足够的竞争力，是我在这个业务上面的底气。
0: 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七年来研委用数字激活红色基因，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截至2025年，研委团队在京郊4个村庄成功运营了红色研学项目，为村庄创收600余万元。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重要回信2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了石峡村。
3: 在巍峨的长城脚下，一场特别的聚会正在精彩上演。
4: 为纪念这封意义非凡的回信2周年，村民们再次跳起了欢快的冰雪竹马，唱响了延庆是个好地方。但今天比歌舞更让乡亲们期待的是一份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厚礼。在热烈的掌声中，戏剧共创计划拉开序幕，以石峡关谷为试点，专业戏剧力量将首次系统下沉到这个长城脚下的小村庄。孙倩、杨怡等观众熟悉的演员们有了新的身份，那就是石峡村的荣誉村民和生活观察员。
5: 此次戏剧共创计划既是北京人艺坚守文艺为民的宗旨，也是延庆区深化文艺赴美乡村的重要举措。
4: 演员们将住进农家院，走进田间地头，把剧本围读搬到长城脚下。他们要挖掘的不是虚构的传说，而是有血有肉有筋骨的中国故事。
6: 我觉得我们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演员啊，舞美创作者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关家里自己就闷头想，这样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我们真的要走进人民，扎根人民，村民们这种自发保护长城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的。怎么化作作品，可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研讨的。
4: 北京台报道。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去年底，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这本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的民生工程。然而开工后，12345热线却不断接到相关投诉。
2: 原来啊，因为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主干道被堵了。所谓通则不痛，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8: 一大弯堵出好几里地去，
9: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
10: 你把晕撞着老年人给堵死了，
11: 走得了吗？这车
12: 挺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3: 那弄上门你就打
14: 了，两把扇踹去。
15: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实施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14: 都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
8: 这边多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15: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3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10: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绕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15: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绕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几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16: 公交车他得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17: 给开药没法开去，家老就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

0: 吧。
1: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坡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非常危险。
2: 大哥，就是拐脚丫子到那儿，
0: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七八十的掉里头，车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1: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3: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1: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4: 中间堵上，慢走。
5: 那我再跟施工吧。
2: 对，
5: 大伙别急。
2: 一堵上，云砖根本就不管。
1: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4: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6: 让瓦片踹去。
1: 然而，困扰村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段走路险，更棘手也最让居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林场大车。
7: 上午两车，下午两车，这铁的铁律。
1: 林场位于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林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要想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窄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
8: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9: 对，这不你看看，
7: 头年刚修的，
0: 老走这么快，
7: 这龙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条怎么走，这个多窄的道。
1: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求解决办法。
10: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11: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10: 嗯，
11: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10: 嗯，
11: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10: 嗯，
11: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10: 嗯，
11: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2: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10: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1: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逾越路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0: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3: 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为什么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14: 对，影响大了。
15: 这可不能堵。
0: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了机，我找大厂上去。
16: 要把你派出来行。干什么的？你这孩子干啥的？不信啊？
17: 我这绕出去多少不是
18: 好几里路？
19: 绕几里路？
15: 肯定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9: 老百姓
15: 啥也不是，你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2: 不是加一人在哪？
1: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到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怎么办？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0: 等于就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13: 对，
10: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
13: 嗯，
10: 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1: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三四公里缩短到一公里左右，而逾越路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14: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堤路。大堤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0: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他解决一下。
14: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和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比对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

0: 远近。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2: 这个、
3: 而且这个箱子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2: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3: 离施工工地还近。
4: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0: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地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0: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取个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5: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儿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亭，
1: 咱们踏勘一下，
6: 行，没
1: 问题，
6: 没问题。
0: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7: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8: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7: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送。
9: 对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0: 经过一轮轮诚恳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和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0: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到从这儿，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0: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号改线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实质性解决。
8: 啊，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集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1: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2: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0: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机场海关设置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旅客便捷通关，但是却有人想蒙混过关，结果自然是错打了算盘。
14: 近日，一男子携带200多条香烟经绿色通道入境，被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
15: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16: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15: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16: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 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15: 北京台报道。
14: 北京大兴庞各庄的西瓜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
13: 眼下呢，庞各庄今年头茬西瓜已经甜蜜上市了，而更大的好戏也即将登场，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
6: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八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17: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6: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势打响品牌。
18: 西瓜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向投资者展示大兴的一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这个农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6: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打开名著。
1: 说的是北京人艺新排剧目《天边外》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演出。
2: 《天边外》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戏剧作品，赢得1920年普利策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初美国乡村三个青年人的梦想、追求以及最终破灭的悲剧。弟弟罗伯特和哥哥安德鲁都喜欢上邻居姑娘露丝，罗伯特从小向往到海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当得知露丝对他的爱情之后，他立即放弃了与舅舅出海的机会，与露丝结婚，留在乡村务农。一直也爱着露丝的安德鲁深受爱情的打击，临时决定代替弟弟出海远航。
3: 让年轻的演员去理解剧中的人物，剧中人物的命运，同时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打通跟当下年轻观众的一个沟通。
4: 从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状态，然后抽离到人物更加内心外化的，就是心理性的这种内在场景的一个外化的一个表现，在这个部分上可能会做了一些大量的尝试。
2: 排练中，演员们潜心打磨角色，精准诠释人物历经生活磨砺的内心变化。同时，舞台设计极具巧思，利用小剧场空间以诗意化舞美，呈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5: 我的角色叫露丝，露丝她是一个非常纯真并且有着浪漫现实的这么一个少女。
6: 这个戏很多都在讲人生的选择，以及你选择之后你就要去承受你选择所受的代价。尽用最真诚的表演去打动观众，引发共鸣吧。
7: 就我希望观众能跟着我们一起阅读名著嘛。
2: 本轮天边外演出将持续至5月29日，带领观众深度感受经典戏剧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即将上映的电影《绵羊侦探团》。
0: 这部电影又是喜剧又是悬疑，都是大家喜欢的点啊。而这次给电影中文版配音的演员也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8: 它好像是一个悬疑片，但是同时它又在表达我们该怎么去生活，我们再怎么去跟人相处。
9: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映后交流中，马思纯率先介绍自己配音的角色，强大与脆弱并存的莉莉。电影《绵羊侦探团》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金刚狼休·杰克曼真人出演。影片改编自德国推理最高奖获奖作品，主角是一群被推理小说喂大的绵羊。故事讲述牧羊人乔治离奇死亡后，羊群们为探寻真相踏出草场，勇闯人类世界。这群蠢萌蠢萌的绵羊会用自己的方式向观众诠释渺小也能创造奇迹。本片中文版另外一位配音演员沙溢自曝，这次他是靠着儿子小鱼儿才能够成功上岗的。
10: 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
9: 沙溢配音的黑羊塞巴斯蒂安外冷内热，是羊群里另类的孤独派。而为毛毛眼配音的土豆自认和角色重合度很低，身为易焦虑和内耗的人群，他很欣赏毛毛眼盲目却自信的阳性。
11: 这部片子呢，我觉得也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遗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创作者主要想表达的部分，就是人有阴影才是立体的，所以我们不能选择遗忘。
12: 我感觉是一个很惊喜的电影，我原来觉得它可能适合小朋友，但它讲的一些人生道理，包括你是否遗忘一些痛苦啊，还有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抉择啊，我觉得所有的大人朋友也是可以看一看的，他们也应该会有些启发。
9: 如果您也想被一群毛茸茸的笨羊温柔地抚慰一下心灵，5月16号可以走进影院和绵羊侦探团一起为爱而笑。北京台报道。
1: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当地时间12号开幕。
0: 本届电影节最终有22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很遗憾，主竞赛单元没有华语影片入围。
13: 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韩国导演朴赞玉担任，影星巩俐携手美国知名演员简方达在开幕典礼上致辞。
14: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13: 《霸王别姬》《都灵之影》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据组委会介绍，戛纳经典单元是电影节官方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展映修复后的老电影以及与电影史相关的纪录片。今年该单元将呈现21部长片、3部短片和6部纪录片，另有2部当代作品。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至5月23号，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奖项归属将于23号揭晓。
1: 据法国电视一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间，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抵达法国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0: 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5: 法国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星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星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通报，法方目前已经识别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一名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
0: 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6: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 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e.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i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17: 法国卫生部前一天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号与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

0: 港南非约翰内斯堡，十四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援引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游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一架教练机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坠毁，
2: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3: 报道称，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该地区今年至今发生的第二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警方目前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以来，印度接连发生多起航空事故。1月28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副首席部长阿吉特·帕瓦尔所乘飞机在该邦普纳地区巴拉莫蒂机场尝试着陆时失去控制，随后坠毁。包括帕瓦尔在内的机上五人全部遇难。
1: 特别关注一项夭折的计划。前不久啊，墨西哥教育部长表示，考虑到筹办世界杯和天气的因素，计划6月5号就放暑假，这比以往提前了40天。
2: 不过，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政府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这一计划。
3: 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一些智库机构及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据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本学年仍将按原计划7月15号结束，随后放暑假至8月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的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升。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早晨户外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

0: 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和

0: 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 双方进行了积极。

0: 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度开启访华行程，这次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天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如何定性与美国的关系？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何深远影响呢？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4: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5: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种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4: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啊，那么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啊，我觉得会逐渐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啊，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啊就会减少。
4: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5: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来，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啊，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4: 北京台报道。
1: 在中美青少年合唱周活动中，犹他谷大学合唱团来到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在这里，中国的工艺美术与西方的合唱艺术交织融合。
6: 哇哦，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心中升起了一个和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犹他谷大学合唱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合唱艺术到底有哪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呢？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呢，咱还得去问问这些朋友。
7: Tell us, which of the exhibits impressed you the most?
8: I love those clothes.
6: Mm-hmm.
8: They look very traditional, they look really awesome.
7: You want to wear that?
8: I want to wear that, yeah. That would be cool.
9: I really love the textile exhibit. I think it is so beautiful that there is so much culture and so much history.
10: I think that flower over there,
6: mm-hmm.
10: beautiful.
11: This exhibition focuses on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12: Yeah.
11: But like music, they are also a form of art, and you being come to China to perform music.
12: Yeah.
11: Do you think this exhibition will inspire you to perform music in China?
12: Oh, yeah, absolutely. Seeing so much art expressed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 think there's like a crossover. How I want to go and express that in my language and in my way.
10: Just feeling the energy of these exhibits can give me inspiration for music to write.
13: I think so. I think it's very valuable. I feel like if you're an artist in any way, that you need to appreciate every art.
1: 来看时政要闻。
14: 5月13号上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尹力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进一步发挥首都科创龙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
15: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多家媒体14号的报道，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隐能市株式会社管理的原油油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这是自中东战事导致该海峡通行受阻以来第二艘通过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14号下午证实，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方面支付任何的通行费用。
16: 据彭博社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油轮13号晚些时候在阿曼马斯卡特以北海域开始发送位置信息，并向东驶往阿拉伯海。此前其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在本月11号，当时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以北的波斯湾。报道称，该油轮可能在未通报航行轨迹的情况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吃水深度显示该油轮几乎满载货物，它被认为是继今年四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针对相关报道，隐能市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回应船舶的具体情况。
15: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6: 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相关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极端正统派政党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未能兑现承诺，通过一项永久豁免极端正统派男子强制服兵役的法律。动荡的政局中，以色列几个反对党12号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分析指出，执政联盟13号迅速行动，意在抢占先机，目的是让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
15: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16: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该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15: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的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7: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

0: 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 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15号继续进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1: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食品、电力、燃气及日用品价格同步上涨，多家媒体将之称作涨价之春。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4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国民众今夏或将继续面临电费和燃气费的双重上涨。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夏季电费及燃气费提供补贴。
2: 报道称，受中东战事影响，用于火力发电等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预计电费将从六月起进一步上调，燃气费则将在夏季迎来上涨。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对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相关讨论。今后，政府将结合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执政党的意向来调整补贴金额、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安排等。此前，受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自2023年起多次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对燃油价格采取缓和措施，将汽油平均零售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约合人民币7.3元左右。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若中东局势影响长期化，可能需要为本财年编制补充预算。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 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4: 再来关注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

0: 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叶尔马克。叶尔马克曾长期担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叶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他随后被迫辞职。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2: وللانتخابات العامة العامة والرئاسية بدءا بإعداد الدستور جاهز.
0: 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塔赫系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1: 欧洲理事会5月14号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来积极监测汉坦病毒疫情。
0: 欧洲理事会发布的消息显示，启动该机制将促进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该机制将作为一个平台，汇集所有相关信息和正在采取的行动，旨在加强对疫情形势的了解，并支持应对准备工作。消息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鉴于已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且汉坦病毒不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等级定为极低。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邮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以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琛，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早晨的京城西部和北部山区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局地呢不足2公里。好在呢，平原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大多维持在5到8公里之间，对于早出行呢影响不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天早晨的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都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19.7度，通州站点呢早晨这会儿呢是气温最低的18.4度。那今天白天京城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大部分时间体感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继续增多，西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2025年11月，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前一步》栏目曾报道北京沙河地铁站早高峰拥堵，昌平区副区长林宇实地挑战5分钟找车位，却遭遇3连拒的消息，引发广泛的关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6: 副工团成员和昌平区副区长林宇兵分3路前往沙河地铁站，实地感受了周边的停车状况。
7: 这确实太乱了。
6: 前期调研采访中，多数停车人可接受的停车时限是5分钟， 林宇副区长以5分。

0: 严重危险，体验能否安全便利的规范停车。
1: 没有地儿，真没有地儿啊！
2: 您好，这不让停车了，没地儿停了，西边有大型停车场。
1: 这挤的这不行吗？
2: 不行，这这没地儿了。
1: 前头这，前头这。
2: 这也不行。
1: 哎，我停那儿就行了。靠后。
2: 这真进不去了。您上西边停车场了。
1: 多远啊？
2: 没多远，有5分钟就到了。
1: 谢谢啊，
2: 您配合。
1: 好了，谢谢谢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典型的一个逆行的一个阶段，这个地方你看大家都是其实逆行的走，其实也很危险，关键是确实也没有地儿停啊，我得找个地儿，找到一个口这块试试。
3: 停满了您别进去了，咱这边停满了，不让不能进了，咱得走大停车场，咱这边
1: 这个这块不行，
3: 这个不行，这人行通道了，咱只能走大停车场。
1: 这还不到8点呢。
3: 对，一会儿8点
1: 没地儿了，
3: 没地儿了。
1: 7:50，这就已经停的全满了。
4: 先生，看我一买能不能往前面走啊？
1: 太远，我实在来不及了。您帮我看有没有办法？我就刚才我从那儿就过来了。
4: 那行，那我给你找找。
1: 行，
4: 我走。
1: 这自行车
4: 挪一试啊。
1: 对，马上往这边挪。
5: 地铁沙河站早高峰客流常年居高不下，日均进站约9.5万人次。过去站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很多通勤族都有类似的遭遇。节目播出之后，也推动了非机动车停车难题的解决。如今，全国首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投用，早高峰出行面貌焕然一新。
6: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7: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至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6: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8: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9: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这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10: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之前没有这个车，那。这 B 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11: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6: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3: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12: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3: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7: 北京台报道。
5: 土地资源愈发紧张，通勤停车需求却持续激增。昌平沙河镇跳出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拓展空间，建起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破解地铁口停车难的老问题。同时同步落地规范化计费管理，以空间扩容搭配精细管控，盘活有限停车资源，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全新可行的新路子。
7: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

0: 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1: 就是这么大个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四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0: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他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0: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2: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0: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3: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到朝阳区看一看，在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罩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行人必经的人行横道上，长达数月无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这些车辆不仅挤占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实地探访，听听大家怎么说。
5: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0: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6: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5: 影响，这人行很大，他那都停着，谁管？门管，
7: 门管
5: 门，这老太太不会打钥匙，他打钥匙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0: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8: 因为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要查的。
9: 就我们走路来回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罩衣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
4: 金盏西村多辆罩衣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收到当地居民反映之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停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属地街道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罩衣车辆必须露出号牌。群众诉求在哪里，治理的脚步就到哪里。
10: 它影响这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罩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1: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
6: 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作业处理。
0: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7: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轿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照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0: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京展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环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6: 在金角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从今天起亮相朝阳公园，6.6万平方米的活动面积将全面展示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融合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
12: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0: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13: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了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0: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13: 52 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丝虫肉等等。
0: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13: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我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0: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13: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0: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12: 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咱们潮阳文旅潮生活的小程序的首页进行预约，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打卡吧。
11: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如果怕逛晕迷路，错过了宝藏亮点，官方还量身打造了3区2线王牌路线，逛展当天啊照着走就对了。
0: 三大功能区包括文创展示区、商务活动区和游园活动区。其中，文创展示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除此之外，还有非遗好物、国潮原创、老字号

0: 精品，汇聚各地特色文创 IP， 好物云集，国风氛围感十足。商务活动区依托专业场馆及特色场地，承载文创行业交流、品牌对接、主题论坛、发布展演等各类官方商务与行业活动。游园活动区整合乐园场景、主题剧场、滨湖草坪等休闲空间，设置潮玩打卡、互动游乐、文艺演出，适合休闲漫步、亲子游玩、拍照出片。两大游览线包括陆上步行线和水上观光线。陆上步行线贯穿市集核心区域，步行步道串联三大片区各个点位，边走边逛，沉浸式游园，随心打卡每一处特色场景。水上观光线依托园区水系打造专属水上航线，乘船临水赏景，换个视角游览市集风光，实现水陆双险一步换景的独特游玩体验。出行交通路线，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在东风北桥站下车 C1 口出后，步行至朝阳公园东三门、东四门进入园区 ；C2 口出后，步行至东五门进入园区。这场潮玩无界、潮阳有约的游园会已经万事俱备，三区两线全攻略已奉上，快来一起解锁潮流玩法。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96168。另外，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重磅启幕。近日，800多件纪念碑、金饰、彩饰、陶盘等参展文物陆续运抵了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通关核验。
0: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三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八号纪念碑。
2: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实物是标准的。
0: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渐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3: Y sobre todo hay unas figurillas pequeñas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4: 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0: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办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5: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1: 正如大家刚刚所见，文物交接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我们的记者也全程记录了参展文物的海关查验和博物馆的点交过程。我们一起来看看文物在布展前有哪些细节要格外的注意。
0: 负责与海关沟通的是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在即将开箱查验前，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发现，所有的首博工作人员都在文物查验前将工作证收了起来。
4: 如果这个证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它有可能会碰到文物啊，随着身体的摆动会碰到文物。我们要对这个做100%的小心。
0: 在海关进行完全部查验流程后，下一步就是两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过程了。这才是文物展出前最耗费时间的一项工作。 双方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件文物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对、拍照，最终文字确认，文物才能够进行展出。

0: 一块象形文字石板刚刚开箱，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详细的点胶确认。
1: 点胶的这个重要性在哪？为什么要点胶？
2: 因为文物是这个就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为了传承这个。传承有序，有一个历史记录作为这个文物本身的档案，所以要明确这个双方的责任。如果他们记录了，我们就可以就是承认他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认为有新出现的记录，他没有记录的，跟他们确认复核，然后我们进行记录。你看，像这种一个很通大的一个裂纹，它有这样的记录。
0: 这件文物在检查过程中，中方发现了一条新的痕迹，经过和外方沟通核实，为外方修复痕迹，但并未记录在案。
3: 它是修复完整的吗？
2: 修复的，
3: 他也承认了这块修复的吗？
0: 最终双方再次核实，中方在确认文件上写下了修复完整详见照片的记录，外方也进行了确认签字，这块文物石板才算点交完成。截至到14号晚记者发稿时，所有800余件参展文物已经全部完成点交工作，紧张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北京台报道。
4: 如今外国人来华更加的便利高效， China Travel 话题在国际互联网上也持续火爆，也在带动中国购的活力攀升。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双枢纽机场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数达到了5338份，同比增长了791.15%。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总金额为3222.97万元，同比增长了121.34%。
0: 这里是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早上10点，离境退税海关验核点前已经排起了长队，50多名外国旅客在登机前到验核点办理退税业务。丹尼尔和妻子利用免签政策第一次来北京旅游，购买的主要是鞋子和手表，退税金额近1500元人民币。
5: 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这里的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购买了很多，我们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很快，预计下个月就会回来。
0: 在首都国际机场，海关离境退税柜台同样设置在出发大厅最显眼的位置，让外国旅客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德国旅客弗兰克这次是短暂的商务旅行，他购置了一台中国产手机，退税金额能够达到800多元人民币。来自俄罗斯的叶夫根尼亚夫妇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旅游很大一部分行程就是购物。
6: 我们很满意中国的购物体验，我很喜爱中国商品的设计，我丈夫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还有中国的绿茶是我们的最爱。你看到我们的离境退税流程非常快速便捷，不到5分钟。
0: 道利玛和塔利亚这次在中国待了半个月的时间，游览了西南部的多个城市。
1: 哇，买了多少？
7: 太多了。
1: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咱们去了哪些地方？
7: 我们俩去重庆、成都、桂林，就是我们俩是做旅游的，
1: 经常
7: 考察。
1: 哦，这是来考察线路的。
7: 对，
1: 这条线路考察的怎么样？感觉
7: 很棒，将来会发到那个桂林、重庆、成都都发。
8: 今年以来到柜台办理离境申报验核手续的旅客明显增多，仅 T3 航站楼现在一个班次就能够验核240票左右，业务量是去年同期的5倍多。
0: 据北京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58998份，同比增长615.47%。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同比增长52.07%。北京台报道。
4: 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和生活。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当中，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彰显开放包容，让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9: 你多少钱？
10: 啊，130。
9: 88。
10: 98，我喜欢喝八十。
9: 88。
10: 啊，给你吧。
9: 啊，你看，砍价了。
11: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12: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大致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